0: 发现，嗯，它里面的小毛病是不断的，让你住起来的烦恼比较多。
1: 所以我们说呢，找一个专业的人问一问，这里到底的热闹背后有哪些门道？
0: 嗯，
1: 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肉眼可见的产品的迭代，也并非是开发商单纯的主动升级，而是在一场关于上海高密度城市的空间革命。它受制于在过去当中这种严苛的计容规则，那么大量本应该属于住户的生活空间，因为开发指标被不断的压缩，那么新规直接打破了这套旧的逻辑，挤掉了行业原本通过什么压空间呢、挤次卧呀、缩阳台呀这样的方法来换利润的开发的一些弊端，或者是呢叫做瑕不掩瑜的瑕。那么把这些被规则挤没的空间再一次还给居住者，再一次还给消费者，我觉得这是一种还原，或者呢叫一种还真的力量。
0: 嗯啊，回归到我们最开始房子这个住的本身，住的概念，不要因为说是哎，我为了得到怎么怎么样的利润，然后让我们的居者变得不那么舒服，不那么舒坦，住在家里面。
1: 而且呢，像你挤出来的这一些，你的利润空间都在因为消费者的拮据啊、瑟缩啊，压缩了空间和体验和舒适感而被你买单。那么这些被动的也是在引导开发商呢要跳出只为售卖面积服务的开发逻辑，那么真正实际上能够回归像我们刚才说的人呢、和居在建筑本身之间的匹配，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够把这些产品兼顾实用和审美的同时，在这一场规则层面的深层革新的前提之下，重新又塑造了上海开发的逻辑和一个新的人居标准。
0: 哎，有的时候就这样，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产品和审美和我们的大众需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话，这个项目这个产品应该一定非常的受欢迎。
1: 换句话说，那地界上的人已经很多了，
0: 嗯，
1: 那房价已经挺贵了，那住的还能再这么小点吗？还敢不敢再小点再压点？所以我们说作为高密度的极致发展的一线城市，上海土地的这种资源的稀缺性计容指标常年严控，这也是导致过去呢市面上绝大多数新房住宅最大的一个居住的痛点。它不是开发的痛点，它是一个居住的痛点。那么它也是室内空间被压缩极致当中几乎没有生活留白的感觉。但凡一溜水，我们说啊，一溜水需要设计师在设计的同时的前提，好多就基本上70%-80%的消费者的意愿之一就是兼具极多的收纳功能。
0: 哎，对，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关于收纳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收纳，你不要管，但我们的房屋的设计者一定要考虑到大家对这个对于收纳的这个需求，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我们家里人口比较多，或者说家里有老年朋友，因为我们感觉大部分的老年朋友还是喜欢攒一些我们年轻人所谓的破烂，
1: 对，
0: 喜欢哎这也留着，这也有用，可能那件衣服已经10年没有拿出来过了，但是还是要留着，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生活我感觉日子越过越有，这个有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也是说我们的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1: 甚至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感觉没怎么点外卖，但是为什么外卖配送的一次性筷子越来越多，
0: 外卖的包装袋越来越多，是吗？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急需收纳功能，除了我们说啊是日子越过越有，东西越攒越多，这叫家底儿底万金之外，就是在上海本土的这种高密度的人群之下被压榨的，或者我们说压榨本身啊是引号啊，引号里的浓缩空间受限，所以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你一定要给我多一些的这个收纳的功能。那么在旧的体系之下，阳台的尺度是严格被限制的，你说开发商我大大方方想多送点，不好意思，送不了，因为连阳台的尺度都会被严格限制，所以你想打这个阳台的价格战，阳台的核心战，对不起，你打不了，别人也打不了，还要占用核心计容的面积，那就更不可能了。
0: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北词儿叫抠抠搜搜，
1: 对
0: 啊，就是感觉这个房子住的抠抠搜搜，

0: 钱也没少花，这个我也没少花心血去挑去选呀、啊，或者说去装修去怎么样，但是总感觉这个房子住的有点憋了吧屈的、
1: 哎、所以我们说啊，就这两年连伟峰都在做这个阳台啊、阳台都在做赠送，在设计之初都设计出了阳台，就可见东北人啊，或者说我们说人居对于这种赠送面积的需求，就是我可以不用我也可以不改，
0: 嗯，
1: 啊，我可以不放，但是送不送就是你的格局了，
0: 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我们经常说东北小孩都大大方方的、
1: 哎、
0: 对，就是送的我们都说也要大大方方的，让我们觉得哎，我非常心甘情愿掏这个钱买你的项目、
1: 哎、
0: 住起来我觉得特别的敞亮，心里也得劲儿，然后住起来很舒服，这样的话可能会我再次换房的时候，或者说有朋友想换房的时候、
1: 嗯、
0: 我会首选啊，
1: 对，
0: 我自己的这个项目。
1: 而且有个阳台，我们说生活的这种格而不离啊，用小马哥的这个词叫格而不离性就更多了。
0: 嗯，
1: 什么叫格而不离？就有了这个赏出去的阳台，我们东北话说，你给我赏出去一部分，有这个阳台赏出去一部分，你可以把自己的小爱好放在这儿。你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隔音棉的小的这个音乐室，我可以变成茶室，我可以变成小的瑜伽的空间和角落，我可以放一台什么呢？椭圆机啊，或者跑步机啊，或者是这个单车呀等等，整个的这一块，哎，你想做成什么力量区啊？既不影响女主人在收拾空间的这个整体的布局和美观，又可以多出一块你自己可以沐浴阳光时感受到的这种快乐。
0: 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户型来说也非常实用，就是我们不用买冰柜，冬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完全做一个天然的大冰柜来使用哈，哪怕我说隔出一个很小的空间，
1: 嗯，
0: 做一些架子，然后放一些冬天的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长辈，
1: 哎，
0: 现在可能年轻人感受不到就是储大白菜那种状态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尤其是
1: 邻居都会，
0: 对，都会储白菜，买很多呀，老人也会喜欢说腌个酸菜呀，但是现在年轻人变少了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还是依然会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家里有小宝宝，我们说啊不方便领小宝宝出去啊，但是阳台上你开放式的，下雪了，
1: 哎，
0: 这个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很温馨的、很安全感的一个小的独立的室外的。仅是宝宝来用的一个空间，
1: 哎，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有这种印象，就是现在一储冬储菜，
0: 嗯，
1: 晾晒的相对比较少，
0: 嗯，
1: 小的那会儿基本上家家都晾晒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蜻蜓也特别多
0: 啊，对，
1: 就会落在什么大葱上啊、白菜上啊、什么茄子干上啊，你真的不用到处走，你就能够扑一只啊正在小憩或谈恋爱的蜻蜓。
0: 对，现在可能我们需要特意去找一找，或者是去到特定的区域，可能才会有那么多的小昆虫出现哈。
1: 所以我昨天在晚上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了一只我们东北叫讨鞋底，小蜈蚣啊。
0: 啊，草爬子，
1: 啊，草爬子，对，哎呀，
0: 钱串子，
1: 啊，对，钱串子，我还
0: 这个是
1: 这个名字好，
0: 啊，对，叫钱串子，
1: 哎，我还觉得挺新鲜，以前我就怕得不得了，我现在又觉得，哎，看看什么，好久没看到潮虫了啊，
0: 嗯，
1: 我就觉得能除了蟑螂之外啊，狼哥，对不起，
0: 你不在我们的喜好范围之内，
1: 哎，然后就是这个，看着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钱串子啊，我叫草爬子，
0: 嗯，
1: 我叫它讨鞋底子，
0: 嗯，
1: 还觉得挺新鲜，
0: 嗯。
1: 不由自主还跟他说，哎呀，上我家玩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啊，这个阳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它真的给了生活无限的一种可能性，采光也好，通风也好，空间的通融的这种通透感也好，像刚才欢欣说的，如果是室外的，你有的时候真不用非得把它封闭
0: 起来，对对，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阳台足够大，你封闭出两个区域也可以哈，
1: 哎，
0: 就是尤其是像我刚刚提到，冬天我需要冻一些东西，
1: 是
0: 保存一些东西，让它保存新鲜感，就是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自己的阳台，但是前提条件你得有这个，
1: 对呀，
0: 你得是空间足够的情况下，
1: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像东北都开始有梅雨季了，有一半不封闭的阳台，你晒晒被褥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
0: 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啊！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哦，啊，这是一种阳光的味道。后来经过科学验证，
1: 啊，
0: 这是这个什么螨虫。但是不管怎么说， 晒过之后，即使它带的是螨虫的味道，它也是非常舒服的。
1: 哎，对，就这种味道啊，说不清哪里好，
0: 就是
1: 替代不了。
0: 对，就是感觉得劲儿，盖起来非常。

0: 常的舒服。
1: 所以我们说，你说这个阳台的赠送，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你说我用不用，但你得给啊，你给了我才能用啊。这种居住的体验感始终在上海被指标束缚着。那么新规从采光、通风到空间利用了这些方面等等，全方位的优化了居住的空间基底。如果你记住了这个词的话，你在南方再去买房看房，特别是高考之后进入到了一个报考季吧，那么你对这个报考季当中的城市的选择也有所了解。你可能呢通过这孩子上学的这4年3年的时间，想布局一个新的城市和生活半径。那么作为高密度的社区当中，最稀缺的就是户外的留白空间。什么叫户外？就像刚才焕欣说的，我足不出户能感受到阳光，沐浴到晒背对于身体来说有多重要。而晒背当中就是指阳光直射，而不是说我隔着玻璃啊，我隔着一层衣服啊，就是直接沐浴这种阳光浴。那么阳台刚好补充了小户型这种室内压抑空间局促的短板。
0: 对，尤其是说像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正在备孕啊，正在孕期的这些妈妈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要通过一些外力补充我身体缺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自然，大自然带给你的这种阳光，这种新鲜的空气，这种感觉，很多时候可能是这种外力是代替不了的。
1: 没错，
0: 你可以食补，但是说有一些朋友说吃一些保健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但是有的时候你这种阳光不花钱的纯天然的这种东西对身体来说是更好的。尤其说一些家长现在很重视小朋友的这个眼睛的健康，可能在学校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太足够的让你接受阳光照射，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或是平时周末的时候，哎，在阳台上那么躺着闭着眼睛要阳光晒晒，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1: 而且这种大自然呢，我们说啊，它是不花钱的风景。你何必又说我们去烤灯啊，去晒背啊，去拍背啊。有的时候你像这样的天气当中，我从去年开始长春不就有那么一大段的时间，得有一周半或两周的时间就处于梅雨的天气当中。之后我就说这个紫外线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年又是这样，连续着得有半个月或者是3周的时间都在不断的下雨。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家里有个变化，就无论你家开不开窗，如果有除湿机的话，你今年用的是最多的，而且没有除湿机你就会格外的盼着太阳哪怕晒一点。这就是我们对于阳光的这种需求。所以你说对于一个小户型的这个开放式的阳台重不重要？真的是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楼下家里的小区但凡有老人地儿，他都会拉绳子，他们愿意晒这个背啊褥啊，
0: 然后还有晒那什么萝卜干儿啊，地瓜条啊，黄瓜片儿啊。
1: 其实因为有这些呢，好一点的物业他可能还会劝，但实际上你说劝他不等于执行，不等于不需求。那么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在于上海落地之后，这些需求又应该在新规之下怎么落地执行。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个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户，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有关的，大家都可以来问一下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上半段呢，黄鑫和瑞雪说了一个上海926新规落地一年了，对于整个上海楼市的变化，其实对最多的就是人们在感慨，哎，在阳台的面积上给了足够的空间。那么通过一部分的得房率和赠送面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全方位的优化居住空间的这个基底的概念，给了一部分新人，给了一部分开发商新作品和新项目的一些自我收放的空间。那么实际上呢，他当时还提出了一个0.75开场式的阳台，那么也就是在业内俗称的一步阳台。那么尺度有没有克制？当然有克制。那么定位呢，却很纯粹，只适用于什么呢？观景、休闲，无法封闭改造，不能私自搭建。也就是说呢，上海926的新规当中明确阳台的两大核心尺度的红利。那么一步式的阳台，也就是进深要小于0.75米，全部呢不计入到计入面积当中。那么标准的阳台呢是0.75小于进深小于等于呢1.8。那么在整个超规的阳台当中呢，全部呢要计算面积，没有赠送红利。也就是说，开发商在926新规当中，只要你符合一步式阳台的这个尺度和面积，你可以建，也可以给，更可以送。
0: 哎，确实，可能这对于一些小户型的朋友来说，这个阳台真的是，我觉得解决很多大问题。
1: 哎、真的是，哪怕刚才我们说的，你看上海有一个步行街的这个网红，老式的这个网红，有一个奶奶坐在那儿，有个大蝴蝶结，她那个就是开放式的小阳台。你说有一步吗？连半步都没有，可能仅仅能放一个座椅。但是为什么人们在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南方这种天气的实用度？我们为什么愿意封起来？就是别忘了，我们从10月份，可能今年更早，很多人都在圈里开玩笑说忍一忍，今儿早的天气感觉马上入秋了。
0: 确实哈，就是感觉昨天的天气，我们还和朋友在聊天说，哎，这马上真的感觉好像是夏天真正的要到来了，要感觉暴晒的那种状态了。但是今早一出门会发现，啊，好像有点凉，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外套的状态？
1: 哎，这好像一种星座或者是一种亲密关系，就忽冷忽热，
0: 爱感冒
1: 啊。哎，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个人愿意封阳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可能拿到了这种开放式的阳台之后都愿意封。为什么？从10月份到今年的5月份才算是天气渐渐变暖，这么多个月，那实际上封闭起来的人会相对觉得实用一些。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天气来讲呢，赠送了阳台不封闭，除了是我们说的硬性规定之外，它还是一个天气和当地节气啊、温度啊、湿度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新规，对于阳台这一部分，一方面是复刻了海派建筑通透简约的立面符号，打破了在当时我们说什么新房立面同质化的僵局。其实更契合了什么，在上海这样虽然一地难求，虽然人口密度高，但丝毫不影响城市和人的精致度的城市当中的气质。就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说它只是还原了一种气质的同时，另一方面的标准的尺度化的严格控制也有了一些秩序感。也就是说，在不破坏当地城市风土人情的情况之下，不突破容积率的前提之下，合规的开放了免费的居住面积。你现在就可以搜一搜，在这个某书上啊、某音上啊，改造这种小阳台，特别是顶楼，顶楼的这种改造的小阳台，它给了多少这种老式的、老户式的、老川式的、老余式的这个风土人情当中的生活的可能性。就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他不是说那你在自己家这个玻璃窗外面感受吧，他真不是。就你一定比如说端个茶呀，举个咖啡呀，听个小音乐呀，喝个奶茶呀，
0: 就是，
1: 哎，
0: 就是单纯的发会儿呆呀，
1: 单纯的发会儿呆呀，然后自己弄个星空顶啊，但一定要有这种通透性。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种通透性，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呢选择。

0: 在自己家的这种露天的阳台上去发发呆，他有的时候更多的有一种什么，有一种边界感和安全的距离。你说有的时候呢，你像长春也有这种户外的酒吧，也有单独喝红酒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旁边的人他是一边喝红酒一边吃烤串，我就遇到过啊，我们两个在这儿喝的是干白，看后面呢点的这个红酒，但吃的是串，这种四五个人吃串加上红酒的感觉，和你说哎，我就想单独的在室外感受一下徐徐的夏风，然后干拉一点这个红酒白酒的啊，干白啊，然后你就感觉哎，后面又突然间吵，你就感觉那个兴致全无。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公众场合，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和你的需求量是一样的，是相似的，有的时候都比较难。那你又没有办法责备他说，你看对过是啤酒店，你为什么不上啤酒去吃串，然后我就想在这点红酒吃串，你没有办法同意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在自己家小阳台。
1: 对，就是当你接受不了，就是我们
0: 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
1: 对公共场合的一些状况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当我有一个这样的独立空间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独立的空间。
0: 哎，对，
1: 我不在这个公共场合我改变不了的现状当中，让我自己憋屈。
0: 哎，我自己干拉一点，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可能品的不仅是酒，我感受到的是这个夜晚带给我的这种安静和安顿感。
1: 嗯，
0: 有的时候这种放松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在大量的健身之后，也不见得是完全处于一个情绪放松，那么你就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同样在上海这样的地界当中，你会发现天气的因素它不适合凤阳台，然后呢这种城市小资的感觉也不适合凤阳台，人家就直接规定可以不计容积，但是呢你不能凤阳台。所以通过尺度和计容规则对于空间进行了一个双重化的优惠和优化。那么你就会发现，在开发商思考如何把空间还给居住的时候，在引号里我们说啊，明目张胆可以赠送面积的同时，你就开始要告诉我，这就是适合你居住的整体空间，其实是超乎想象的，连续有一种看景的界面。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当真的是我买这个房子之后，然后他赠送给我，或者说我住起来觉得非常舒服得劲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房子真的买得非常的值。
0: 哎，
1: 但是如果我的房子住进去感觉哎呀，我哪哪真的都是可丁可卯，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余份都没有的时候，尤其是穿衣服，大家说就一点余份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紧紧巴巴啾啾啾啾的感觉哈，不大方。所以说有的时候房子就是这样，大家一定要去实地去看看，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一定让你住起来更舒服更得劲儿。
0: 哎，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需求，未来区域的红利是如何，都欢迎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 364-9323。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1: 还有心情。
0: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

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我。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看我们视频直播。哎呀，我的天哪，可算晴了两天了，但是以后的几天呢，据说啊，这是白天晴天，晚上下雨，这整的这不跟南方似的吗？啊，这不严重跟南方似的吗？看了几个南方大城市下雨的啊，也挺吓人的。那个有些城市都拉那个防汛警报了，那河水都涨到岸上来了。这还行吧，还行吧，咱东北的天气真挺好，凉快的。那大热天30多度的话，你们不也接受不了吗？是不是？这天看了几个关于法治法规方面的汽车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个劲儿在吹风。昨天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在那个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就央视财经频道的啊，这个一个栏目，采访的是发改委的一个副主任啊，就负责交通运输这一块的，负责这个国内这个什么这一块的，然后就说了，说这个现在呢，这个一是养路费这块，二是道路基建这块缺口很大，缺口大主要在哪儿呢？就是以前啊，咱们比如说现在咱们加油啊，说8块钱的油有3块钱2块钱是养路费，那其他是各种税。

各种税费啥的啊，这个以前的100%的油车没啥说的，现在电车普及率呢，根据那个最新的那个已经新车销售达62%，保有量已经超过54%。什么叫保有量？就是已经到手的车是54%的电车，46%的油车。那新车销售呢？每卖出100台新车，电车占了62%啊，油车只占了38%。所以说以后的电车普及率可能会接近60%到60%，电车保有量啊，不是新车销售量，新车销售量会下降的，电车保有量可能会接近70%到60%多。所以说这些电车是不交养路费的，养路费的缺口呢，预计2026年每年的6000到7000亿的养路费，但预计2026年，这我发改委说的肯定是准的啊，每年6000到7000亿的养路费，因为电车卖的越来越多，电车是不交养路费的，所以说缺口，去年缺口是3400亿，今年2025年啊，2026年预计缺口达到4000亿，也就是说1/4的啊，也就是60%到70%的养路费没了。养路费是干什么用的？全国所有公路所有公路的维修养护啊，设备更新，新路的修建，全是靠这个钱。那怎么办？怎么办？这钱怎么这么大窟窿怎么填？它不是说的少钱，它是千亿级别的窟窿，怎么填？所以说现在那个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个电车的这个税费，要油电同权，这已经一再宣传了，要油电同权，油电同责，油电同权，责权利要分清啊。为什么要油电同权？油电同责，就是你不能说的。就是一部分掏钱，一部分不掏钱。现在是一大部分不掏钱，一小部分掏钱。所以说这个风吹的已经很明显了，就看2026年新政啊能不能推出来关于养路费的，关于车辆购置，现在车辆购置税最少15000嘛，以前电车是不收的，所以可能以后呢会，然后又谈了几个大方向啊。目前的那个有关部门在研究的电车收费的那个收税的这个方法有几个，第一呢是根据里程收税，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就跟油车似的，油车的养路费为什么不那么什么不那什么收了，只在这个油价里收了，因为你加油就相当于你交费了，你不加油也就因为你不开就不用交养路费，明白吧？这个是相当公平的。那么这是第一种，就是电车按里程收费啊，包括已经发改委当年给出来的那个征求意见稿是0.12到0.15元每公里啊，这个是各省浮动的，这个不一定啊，0.12到0.15元每公里，这是第一种按里程收费。第二种呢是按价格收费啊，你车越贵收的就越贵，但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你也不能说不公平啊，不太好实施，因为买车的价格是有折扣的，或者你买二手车这个钱怎么收，对吧？新车收这个钱了，二手车怎么收这个钱呢？所以说这个按车价收费，这个在讨论当中啊，就一次性交的，你那个按里程是用就交，一直交，然后这种按那个车价或者车重交的。车重比如说2吨以下交比如说1吨5的交500块钱，我举例的啊，2吨的交1000块钱，3吨的交3000块钱，3吨半的或者4吨的可能得交5000块钱，这就是按重量收的。重量呢是一次性收费，就是你买新车的时候根据重量收钱，里程呢是你买了车之后只要用你就收钱，和新车二手车无关。后两种啊，一个是按价格，一个是按那个重量，这两种呢是一次性收费，尤其是二手车就不收这个钱了，所以说可能费用又不是很高，现在就搞得就比较尴尬啊！我估计啊还有第四种呢，就是因为根据国家电网啊等电力部门研究，说要成立一个联席会议，要研究怎么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就电车在这个电费端收钱啊，在电力附加费。但是呢，这个问题又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些车是混动车，你把混动车和纯电车一起收电字儿钱，对电最纯电来车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或者是对那个混动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混动说了啊，我加油交的钱，我充电还交的钱，然后纯电说了，那你不公平啊，你用油的时候你电字你不交钱了，其实是公平的，因为你用油的时候你电这边没交钱嘛，你用电你油那边没交钱嘛，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公平的啊，就是按电字收或者按里程收是比较公平的。目前呢实施条件呢说接近成熟，我记得

0: 的这位副市长的原话是接近成熟，就已经很明显了。什么叫接近成熟呢？这几种你说哪个不好实施吧？第一，按里程收费，这个因为所有的电车都有那个联网系统，你所有电车的里程数都是那个发改委掌控的，国家税务部门是可以掌控的里程数啊。第二呢，重量这没啥说的了，重量这个车重在那摆着呢，你一腰呢有秤一腰就完事了。价格也是明摆着的啊。然后电字这个也是明摆的，也很好收。现在所有的充电桩，家用充电桩都是单独有电表的，直接搁电表收，直接在外面公共充电桩，一比如说一度电收五分钱的那个附加费就完事了，对吧？这四条都是比较合理，而且也是比较那个容易实施的政策啊。说现在2026年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研究，2027年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看这个问题呢，最容易实施的、最公平的就是按里程数和按充电的电量来收费。包括这几天央视和那个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央视都已经密集报道说要给电车减太肥了，你太肥了，就是你懂吧？要把重量降下来，要把这个费用挂起来。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个人认为里程数和充电量这个比较公平，比较合理。是比较那啥的啊。这几天有几家电台关闭的是900还有98.9忘了，两个电台频率关了啊。因为传统媒体现在就是这样，传统媒体就半死不拉活这么扛着，也一个地方用不着这么多电台和电视台的那个频率和频道，用不着那么多，所以说最后可能电视会整合成一两个频道，广播频率可能会整合成三四个广播频率，大概会这样吧啊。这很正常的，就像报纸黄了，报纸黄就黄呗，大家没有报纸看就不能那啥了吗？啊，这个不好说啊。养路费的窟窿国家填，是国家不收电车养路费的，这个不是那回事儿。你道路叫公共道路，你用我用他都用，谁用谁掏钱，你不能让国家去兜底啊，对吧？谁用谁掏钱，人家修完了你用你掏钱不很正常吗？啊，我估计电费上找回来多收的多，就有点，我也觉得可能2027年出的政策，对电车的养路费政策，我觉得应该是在电费里或者在里程数里的，这是非常公平的。就跟油车一样，油车不是在油里吗？你加的油多，你交的税就多；你不加油，你不交这个税。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可能不知道了，看二七年吧。说2027年这个会有一些政策推出，但是这个就不好说啊。东北纯电和增程哪个好？还是建议买增程啊。如果你有长途需求的话，建议你买增程。我们同事买了个那个爱卡23，上高速纯电120公里每小时，纯电续航可能才200多公里、300公里，然后他就加了车顶架，加了爬梯，加了箱子，他好像上高速续航就200多公里，可有意思了。他家是那个长白山的，我们这小孩的同事长白山的，他说回到家充两回电，我也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冬天就不好办了，所以说建议您在东北最好还是买增程啊。冬天的话，起码你在暖风这块你不遭罪啊。电车的冬天你就续航里程可以短一些，达到5折或者6折，这可以理解，但是那这个暖风这个是真不行啊。百里挑一我从小听到大，我们还有这个功能呢。野地那车可以买不？野地那车跟途观跟高尔夫同平台的，这个车可以买，车不错，但是斯柯达要退出中国市场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玩意儿你以后配件怎么办啊？尤其是外观配件，它机械部件、底盘部件、内饰部件很多东西是跟那个高尔夫和途观同用的，都大众那套玩意儿，这都好整，但是外观件你怎么办？现在野地可便宜了，几万块钱，1.4T 双离合那款是吧？现在最多的野地就是 1.4T 双离合那款，野地还有老款1.8的，跟那个大众那个途安是同平台的，一套发动机的总成，这个可以买，几万块钱买咕噜的去吧。但是修尤其外观件啊，估计会很贵的。变速油还没有活动吗？没有啊，阿特兹6AT4年40万公里了，没有了。每年我们就两次活动过了拉倒啊，从来不那啥。5月份车过水，轮速传感器坏了，前两天又下雨又坏了，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没有，就是质量问题啊，没有啥好说的，就是质量问题。金小法都忘了啊，一会儿给他调过来。理想乐8怎么样？喜欢就买啊，喜欢就买，我们不予评论啊，就喜欢就买呗。还行还行啊，但是还有一个话说啊，就是你看特别有意思啊，理想呢是一个很低调的厂家，你看理想这个人，包括他手底下的 CEO， 他都没有说的这个出来就胡说八道的。对吧？大家对理想的印象还可以，我对理想的印象真的还可以。你看他的勒六就没有摸六，没有摸五摸七摸六这么那啥，他的旗舰车型勒九就没有那个。虽然他也干过一堆蠢事儿啊， 但是他就没有说的像遥遥领先这个啊于大嘴这么能那啥。你在正常，你看理想的新车发布都是老老实实的新车发布，没有说的像大嘴哥整的这个亲自站台。然后问题你都是啥吗？就是一个特别幽默的问题，就是人家理想是老板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对吧？人家老板，人家没有说亲自为自己的车站台。但是大嘴哥呢不一样，大嘴哥理论上讲一个劲儿强调我们不造车，但是人家造车，你去站台，你去给人家吹去。所以我对理想的这个牌子印象真的比对那个遥遥领先这个妙妙汽车印象好多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买个二手的吧，你像乐八啊乐九二手都可便宜了，你要是能接受二手车的话，我建议你这些车什么乐八摸八乐九摸九，你买二手的嘎嘎便宜，一年车龄的车基本上就是六折，不香吗？多香啊！40多万、50万的车开一年就能卖30万左右，你一下省20万呢，兄弟，那太爽了。啊，昨天看极客9X的车是真胖真大呀，兄弟，这玩意儿，哎呀，我是没钱买啊！我第一我没钱买这玩意儿50万呢，第二我也没脸开这玩意儿。你整的，就是网上有一个图片啊，他跟那个库里南停一块蹬蹬那个，反正瓜田李下的事不干啊，买不起 LV， 我不能买个驴牌啊，就这么回事吧。16年打捷达子，12万公里换正时皮带了嘛，要换了啊，那玩意儿就早就应该换了，正时链条的，正时链条一般10到12万，皮带呢一般6到8万啊。袁姐没登场，没再说一遍啊，忙，因为我们不止节目，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台里还有事儿呢，我们毕竟是广播电台，还有一堆行政的事儿要处理呢，不是说那啥，这没有啥不能说的啊，这个没啥不能说，咱也没提他名儿，对不对？就像妙妙汽车天天呼了吧，这真的啊，成天总说是自己是地球地表最强，地宇宙第一的，人家理想就没有，我觉得这点理想真的非常好，虽然理想做了几个特别愚蠢的广告，推出了比较蠢的车型，比如说那美嘎，你在设计之初你就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最近连续几个厂家干出来很多蠢的事儿啊，从几年前开始，首先美嘎已经死了吧，半死不拉活，不能说死了，就是因为你的造型问题，赶紧改款吧，那车头不用动，你把车屁股稍微改一下，是吧？把那个玻璃延伸过去，它马上就模具换一下，都亏多少了那美嘎啊，然后在上海那个美嘎自然那个又让他赔一下，最少赔15个亿。然后呢，还有什么 i8 和 i6是理想当中一个很重点的车型推出的，结果呢 i8 上市差点影响到 i6， i8 它是继美嘎之后理想的一个纯电的旗舰车型，因为理想很多都是混动的嘛，它纯电的车型 i6 i8， 结果这 i8 还跟东风去怼一下子，把人巴顿的东风怼蹦起来了。东风是国企啊，过后你要付出代价的，咋样代价老实了吧， i8 没动静了，这就是它的代价，知道吗？这不是你能碰瓷儿的。然后 i6 卖的还行，别的还行吧。至于说停车的，哎，我不认为理想停车的啥，因为大家停车很多别的牌子也那个德行啊。那事儿我不买啊。哈佛红酒柴油怎么样？你买完之后怎么办啊？买完之后怎么办？你要能想明白买完之后怎么办，以后维修啊什么的你能整明白，这倒是可以啊，这倒是可以。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刚才说了那个，那啥，伟峰芳华府刚盖158平的，装修都预定出去12套了，多吗，兄弟？现在装修行业多难呢、啊！现在干土建的土建佬多苦啊，多难啊，不容易啊！你车上有水痕，有那个小的划痕，有冲不掉的脏东西，你就拿那个洗车泥，什么氧化成磨砺泥，什么破玩意儿，你磨砺泥就洗车泥啊，别干蹭，就记住了，别干蹭，不用使劲玩命的那种蹭，稍微有点压力这么蹭，然后你一边蹭一边。

0: 往上浇水，浇那个洗车液就好了啊！哎，真会说话，董卿来了，我搭档确实有点像啊。
1: 尊敬的宝马车主，很遗憾的通知你，之前为您提供服务的长春奥宝的宝马品牌授权，
0: 嘎了，
1: 将于2026年6月30号终止。
0: 哎，嘎的，
1: 期间您可以到同城其他授权经销商为您继续提供不间断的符合宝马标准的授权维修服务。
0: 然后还得，我估计啊，长春这几家五六家宝马还得再还，最少再还一家。
1: 长春一共五家，
0: 我不忘了五家还是六家了，最少还得还一家。
1: 对，就是宝马现在给人感觉就像啥呢，就是大家都不看好它了，就像中年失业一样，就觉得它起不来了。
0: 你看人奔驰和奥迪就没有，你发现没？
1: 奔驰奥迪就是，是，所以这咱们为宝马唏嘘嘛，因为当年他们仨是奥迪稍微弱点，人家奔驰和宝马是肩膀尖平头起的，对吧？
0: 为啥这几年宝马就干不，就在国内啊，别的地方不说，在国内干不过奔驰和奥迪。你瞅你长那个熊样，东北话讲，你瞅你长那个熊样，你瞅宝马推出那几款新车有一个看顺眼的没？哎呦我的妈呀。
1: 所以说啊，我跟大家说，不管特别是女孩子，这个社会是卡颜的，你会发现很多行业都是卡颜值的，就你买个车你都要卡颜值。
0: 德国买二手车这事儿吧，就是挺好买的。德国买车真的还挺好买的，它的二手车市场相对公平，相对透明，价格也相对比较那啥。你就到正常的那个车商去买啊，就比较好。五年的车在德国真的不算老啊，欧洲的老车太多了。那我在法国、在意大利看那车，我的妈呀！我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拿胶带缠吧缠吧还继续跑啊？欧洲人对车真的就是。另外，德国买车挺贵的，不是德国本土的很多车比在国内还贵。同款车型啊，比如说大众的 ID 系列的13款 i4 10秒10万公里建议入手嘛，看价格，抛开价格谈二手车，这不都耍流氓了？这车就是让你搁净月潭捞上来的，泡了五天了捞上来的，你还能卖个10000块钱吧？卖废铁还能卖个18000的吧？所以说你就干就得了。
1: 所以说呢，还有豪华品牌年底之前就要离开长春了，非常非常豪华的品牌，
0: 啥
1: 已经挺不住了，
0: 啥呀？
1: 对，已经非常非常豪华，
0: 非常非常豪华品牌，宾利啊，长春没有宾利、啊，
1: 长春最豪华的品牌，
0: 啥呀？嗯，长春有啥最豪华的？奔驰、宝马到天了，还有啥呀？
1: 比他俩还豪华的没有吗？
0: 那再往上就保时捷了。保时捷要嘎啊，
1: 保时捷黄也很正常啊，
0: 那正常啊，
1: 对啊，
0: 嘎就嘎吧，本来
1: 所以说这个可能长春五家店啊，因为这个奥宝是最后开的，也算是实力最弱的，因为他在本地本身就没有啥积累，开的本身就晚，特别倒霉，那店是疫情之前开的，然后基本就开始
0: 没干几天儿。
1: 然后呢，它不像前四家，像人家长春本身的坐地户，或者说大集团的，它能挺，对吧？毕竟啊，其实现在我们来看汽车行业和房地产行业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就是它是金融行业，对吧？它是非常依赖这个资金链的，但是呢，很唏嘘啊，五家黄了一家，还得黄啊，还得黄啊，大家看着还得黄。
0: 要是车都有电，但就是不灵敏，远点就不打不开怎么办？你。如果你确定钥匙新换完的电池是真的，还不行的话，我告诉你，就信号漂移。举个例子，说对讲机，比如说啊，咱们长春蓝天救援队的那个公频是434.7500啊，这个是公频率，是救援队的公频率。那有的对讲机就是能对上434.75啊，有的能对上434.7473，它就有个频率漂移。根据设备不一样，无线的频率有无线频谱，无线频率就频率漂移，就跟信号漂移似的。手机信号有的地方有信号，有的地方没信号。所以车钥匙跟车身跟车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可能这个频率就有漂移了，那么就通信距离变短，或者干脆就对不上了啊。就跟咱们听广播调收音机，哎，有的时候调频率你调吧，比如说我们是100.1，你调到100.8。啊，不是，你调100.2也能听着点声，但是滋啦滋啦干扰很大。你调到100.09，也能听着100.1，但是呢也是听不太清，滋啦滋啦干扰，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找个4S店或者是找那什么重新配一把钥匙看看怎么样啊，应该就好了。奥宝的服务也不好，哎呀，啥服不服务，兄弟都快黄了，他还啥服不服务了？
1: 服务，因为他地点本身就在宽城，他说服务需要什么利润来支撑啊？没有利润怎么服务，对不对？我 为什么你到一些高端的夜总

0: 会，小姐可以跪式服务，对吧？
1: 老妹儿，你真是，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这是啊，这是一个小姑娘该说的话吗？
0: 那你都修配厂，为啥我不能给你跪式？
1: 你钱给到了，为了我躺着服务都行。你钱给到位，零五的维持，手动五千能说吗？能。你这玩意儿退钩里还能卖三千呢，五千可以干去吧。五千块钱卖废铁，你还能卖三千呢？头两天618迪桑特可隆都排队了，谁说经济不好了？你拿这玩意儿当做经济好经济晴雨表？你开玩笑？我告诉你，女生的裙子才是经济晴雨表，记住了啊！经济条件越不好，裙子越短，这我说的不准啊，就是。你不能拿这个衣服，这玩意儿卖谁的？外五县的这帮政府部门的，县城婆罗门的啊！和 HS6 插混一点不在大众，哎，不，智德能源不唠，这车谈不了啊，唠不了，好坏评价不了啊。这好，买新款迈腾二手 A6 的，你别买二手 A6 了，你可能买完二手 A6 你养不起啊！你二手 A6 不也得按新 A6 去修去养吗？你养得起迈腾，你不一定养得起 A6 啊！所以说，老崔买迈腾去吧。C200 和 C200。之间有什么区别？高低功啊，高低功。以后的奔驰 C 全是 2.0T 了，高低功是不是就迈腾380和迈腾330的概念？是的，有钱买 C220，要不咱就别买了啊。1135银色黑那两驱最高配，价格不讨论啊，价格不讨论。现在哪还有人听广播？现在大家听广播，但是不用广播听了。我身边很多人听广播都是用手机听的啊。
0: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广播，你要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有声的节目。啊，现在，虽然说喜马拉雅也好，这些软件跟以前还是没法比，但是有声的东西还是有人听。很多人通过这个有声的一些小说啊或者节目助眠，咱也不知道为啥，就这东西能助眠。我们很多听众听我搭档的节目也是助眠。
1: 但是有一些小姑娘搁那助眠呢，逗你玩呢。我告诉你啊，榜一大哥就能有其他福利啊，多了不说了。
0: 对，但主流还是视频啊，主流还是视频。所以特别好的一个行业就是治疗近视眼那行业，你看他们都是上下有关联的。
1: 我姑娘配个眼镜都多少钱吗？
0: 嗯，
1: 配个近视矫正的镜子，花了2000多，
0: 太贵了。
1: 我的妈呀！
0: 我的天呐，我心疼。
1: 我还愿意掏呢，我还嫌掏少了呢。我说这玩意儿有4000的没？你不告诉你，这人就是这样啊！你不能拿什么蝶恋花这些地方作为一个经济晴雨表，经济反映的是大部分社会底层人活得好不好。那我没说吗？都说多少遍了，我有1亿，我做买卖赔成8000万了。有区别吗？但是一个家庭存款10万，一下子赔了2万，那他可对他来说是个挺大的事儿。所以说啊，经济的好坏，你不要看有钱人，你不要看那些没正事儿的人，你看广大的普罗大众、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过得好才叫经济好，好吧？上个月途观还能卖到10000台以上，还是好的呀。探岳途观，这不是好坏的问题啊，这真的不是好坏的问题。经济这个东西呢，太大了，我们不配谈，但是就是一句话，就是爱如饮水，冷暖自知。你挣没挣着钱，日子过得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啊。榜一大哥一宿睡不着，是榜一大哥一宿不让你睡。OK 镜的话5000多，差不多吧啊。配个蔡司小乐园将近3000，蔡司的还有那个，尼康的，他们两个。
0: 对，你看我们台的节目，就是那个，我看人家是那个眼科医院不倒。是人家是盲头，我觉得
1: 就是这帮人这个眼睛啊，我家孩子眼睛我真的承认我疏忽了，有时候玩 iPad 有让他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没怎么太看啊，有时候看书什么的就喜欢，我姑娘还行，喜欢看书。哎，我家老二我就不担心他近视，他不学习不看书。
0: 老大不用管，
1: 老大不用管，自己看书。
0: 老二必须看。
1: 老二我估计看也够呛。真的、啊、
0: 老二喜欢啥呀？
1: 3岁看老啊。
0: 老二喜欢什么？
1: 玩呗、
0: 啊、玩啥呀？
1: 啥都行，只要不、
0: 啊、看书，
1: 只要不学习啥都行。这个哎呀行啊，不一样啊，孩子咬着牙齿才贵的3万大，所以说现在大多数人养不起孩子嘛。哎呀也是的，就提这个，我姑娘就是的，我姑娘脸小瓜子脸，她的颌骨发育的就比较小，然后呢比如说里边有4颗牙等着出来，外面两颗大牙站着不走，现在也是一脑门的官司。我估计我都想好了，正好哎小近视镜一戴，哎牙箍一戴，就预防早恋。
0: 让他忘却红尘俗世。
1: 正好到高中矫正完毕，
0: 看到滚滚红尘。
1: 哎，正好到高中那个矫正完毕，到大学处对象去吧。挺好啊。人不干正事都是快乐的。是的，钥匙总没电好吧。

0: 哎，我跟你给大家讲钥匙怎么电几个事儿啊。第一，有些人，尤其是有些女生喜欢把车钥匙扔在包里头，在包里头啥都有，破破烂烂一大堆，然后这个车钥匙时不时的就被挤的，就被摁下钮，时不时的就摁着钮就不撒手，不撒开，所以说钥匙就耗电池快。还有一些呢就换了假电池了，还有一些呢就是那玩意儿那破玩意儿本身就费电啊，它一直就用 NFC 系统或者是那个类似于 WiFi 系统的跟车辆进行通信，那它就总费电啊，就很正常啊。我发现孩子比以前好看多，孩子一个手机，大人就可以不管孩子，那样是坑孩子呢啊！一定，像各位为人父母了，就负起责任来，千万不让就是孩子一闹就给他手机，就这样会出问题的啊！孩子生长发育都从眼睛，从生理上到心理上都会出大问题的啊！千万的，
1: 你从40岁开始玩抖音玩手机，你的眼睛都已经，现在很多人眼睛到40多岁花了，或者是感觉眼睛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你现在很多小孩从5岁就开始看手机，对吧？
0: 5岁，
1: 所以说你就想想这个眼科医院的这个生意会有多好。
0: 5岁，我姑娘道都走不稳的，就已经拿手指头会花手机看下一张照片了，还用5岁？真的扎不扎手袋的时候就知道拿手，哎，下一张。开玩笑，5岁的那什么了啊？这个，如果你家孩子不是试管，不用配眼镜，不用牙齿矫正，学习不用操心补课，那省下一大笔钱。谁家有这种神仙孩子？请问谁家有这种神仙孩子？万里挑一都得是啊咳咳！我家孩子初中在央美美术集训，一个月5万，学习好最省钱，学其他不是？我的妈呀，啥家庭啊？另外一个，我说句不好听，当年我也考过东北师大美术系，我画画还行啊，游山素描画大萝卜，我画大萝卜老厉害了，真的，我画大萝卜画大豆腐我都老厉害了，画人物不行啊。
1: 啊，学艺术是最费钱的，
0: 我多亏没学。
1: 但同样的，未来艺术培训呢也是最赚钱的，总有那么一部分有钱人家学习不好的孩子需要通过艺术之路啊，达到自己人生巅峰。同样你要混一个学历，对吧？你考不上北大清华，你考个中央美院，是不是也很牛啊？哎，就是需要家长用钱去铺路。但另外一方面也有资历非常好的孩子啊，但那毕竟是少数，所以确实是啊，学艺术需要用钱打路。如果家里条件不是非常好，我不建议学艺术。
0: 就是普通家庭孩子别学了，轮不到你啊！别跟我唠有没有天分，有天分的孩子多。
1: 艺术不是学的，是天赋。你吧，一看就是啥呢？似懂非懂啊，似懂非懂。为啥这么说呢？艺术不是学的，得有天赋，但是有天赋的人很多。我告诉你，有天赋的人很多啊，同样在一个舞蹈学校，在一个声乐班，在一个美术班，你会发现前50%的孩子都有天赋，但是怎么能学到这个行业的头部呢？你就需要投资了，
0: 需要爹妈厉害，
1: 啊，需要北上广了，对不对？学艺术到最后是什么呀？不就是你师从于谁吗？对吧？师从于谁？
0: 学法啊，这闲聊啊，闲聊，大家别那啥，我个人奉劝啊，个人意见，普通家庭孩子不要去搞美术类的，不要搞声乐类的，不要搞这些艺术类的，舞蹈、声乐、美术这些普通家庭孩子不要去学啊，你没有出头之日。第一，这些很费钱，在学习过程中就很费钱。第二呢，你就算学成了怎么办？你想过学成怎么办吗？啊？你想过你学美术的、学声乐的、学乐器的啊，学这些艺术类的、学舞蹈的，你学成了毕业了之后怎么办呢？干啥去啊？回老家开个乐器班啊，开个美术班啊，这不哎，就这么一茬一茬的轮过来的。所以说啊，如果家里有钱的，父母有钱有权有势的，这个你们去学一学，有还可以。我不指这玩意儿活啊，孩子陶冶情操什么的可以。普通家庭孩子不要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啊，面对现实好不好？知不知道？就是个人意见啊，普通家庭孩子学这个，你学完了之后，你毕业了怎么办？你干啥去？
1: 最后的出路，抖音开个直播摆大锤。
0: 这你干啥去？
1: 你可能没有穿一个那个紧身裤跳舞，流量高啊。
0: 以前节目里说好几回，有几个郎朗，有几个李云迪， 啊，弹钢琴好的那么多，有几个理查德克兰德曼？少，好不好？哎，所以说各位慎重啊，各位慎重。这我们汽车节目怎么整人生道理去了？不整人生道理了啊！不扯人生道理。
1: 昨天呢，我们保养了一个帕里斯蒂啊，跟我搭档一款车，这怎么这车没开多少公里，这个刹车盘就刹车片化？是因为车太重
0: 啊，将近三吨呢。
1: 对，我觉得一般车都得五六万公里，这帕里斯蒂好像还没到四万公里。
0: 我那就是的，我那后。

0: 三公里就换了。
1: 我也是的，我三公里换的后刹车片嘛。
0: 车重和这个车上零部件损耗关系这么大吗？
1: 有车越重，底盘和刹车系统负荷越重，而且刹车盘那个东西，刹车片那个东西，它是有说道的。你要么就刹车盘硬，要么刹车片硬，它俩不可能都硬。都硬的话，一踩刹车滋儿滋儿的响啊。所以大多数车为了保护价值更贵的、更换更不方便的刹车盘，会把刹车片变得比较软，不耐磨。这样的话，在保证刹车能力的同时，哎，就会刹车更舒服，就脚感更好，不会滋哇乱响。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咱们刹车片，尤其一些大车啊，有些轮胎，别说刹车片三四万公里换，就有一些大车那轮胎三四万公里就不行了。什么车咱就不能说啊，这车不能说，说了这个号就没了，头像就没了。但有些车三四万公里轮胎偏磨了就不行了，这个五千块钱一对胎，好多都换的后轮。你们上网搜一搜，在抖音上搜一搜，在快爪上搜一搜，多少多少台呀、啊，两三万、三四万公里后轮不磨的不行，露馅了，偏磨。换一套胎5000，必须回四 S 店换去。你服不服吧？这个凌迟的消毒用单独一个出风口吹，还所有出风口吹。蔡立青那一环最大风对吧？听我说，首先哪有用单独一个出风口吹的呀？你所有出风口都得打开呀。你怎么想的？你都要打开的啊！所有的出风口都打开，在做这一切之前，先把空调滤芯拆掉，一定要用内循环，千万要用内循环，用最大风。他建议你用凉风，我建议你用热风，因为温度高才会提高这个化学消毒的这个效率。所以说我建议你用热风，最热的风，最大的风量，把滤芯拆了啊，所有出风口都打开，你就来一瓶，一瓶不够就干两瓶。那个东西我刚用完，那天我不说了吗？我车里有五个味儿，经过我不懈努力，经过我用这个消这个气溶胶这个一顿呲，但是凌迟那剩下一瓶，我用了两瓶，我就用了一瓶店里的那个力摩的，因为那个凌迟那没有了，我用了一瓶店里的力摩的，这俩味儿混一起还挺好闻的。我车里的五个味儿基本上是没有了，我把脚垫子拿出去晒了。这几天我们店里在一个劲儿的修这些，不管我们世纪广场店、魏沙路店，一个劲儿的修这些水，这个被水给把脚把脚垫子什么打湿的车，有天窗漏水的，有停那个低洼地段被水把那个脚垫子淹湿的，然后有一个客户的已经换新的了，没有办法了，我建议他换新的。首先他那车龄比较长啊，高六，车龄比较长了，那个本身那脚垫子就是那个地毯就已经老化的不像样了，然后我们把地毯拆了之后，那个海绵都掉渣了。另外呢，他那个车是停在那儿的时候，水被淹，他就我们经纬这边的，停在那儿的时候，水被淹过了半拉车轮。但你说泡水车吗？他肯定不是，他只是进到脚垫子底下、地垫底下去了。你那发动机内饰是没进水的，所以不算水泡车。但是我们把座椅拆了，把这个地垫子拿出来之后，里边全是泥沙，那个水街道上的水不埋它吗？就算我们把泥沙清理干净了，你那个脚垫子不换的话，车里将来也没法坐人了，啊，也不好办了。所以说换了一套，花了600块钱换了一套脚垫子。不是脚垫，地毯，原车地毯，花600块钱，还行吧？啊，因为这么厚的海绵，糟吧了，我们怎么洗也洗不出来了。所以说建议车主换了一套。我说下回你这600块钱花多冤啊，再讲工时小一千。我说下回别往那地方停了。他说兄弟，我不往那停咋整？我家就搁那。我说你走两步呗，你走两步。还行吧，走两步吧。哎呀，这个东西就那么回事吧，是两瓶同时还是一瓶用完了再来一瓶？一瓶完事再来一瓶，你不要两瓶同时啊。啊，我用两瓶是极特殊的情况，因为我那车总也不开，总停我家地库里，我家地库比较阴冷潮湿那种的，它就有五个味儿。啊，我就最讨厌那个五味大喷嚏，我就咳了两瓶。
0: 真的是，我觉得新能源车现在发展真的太快了啊！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没出来几天呢，现在又出来一个2160线的激光雷达，马上就要投产了。
1: 这个东西大家当个乐子看就好，你真的
0: 听起来很吓人，3倍3倍的这个增长啊！
1: 那要摩尔定律的话，18个月更新一次呢，现在都不止18个月了。就是这个东西吧，大家看看就好啊。什么激光雷达的，特斯拉没有激光雷达不能开吗？当然有激光雷达是最好的，但是不要相信，真的不要相信。就这前几天出梁汽车跑纽北去无人驾驶，2014年奥迪就已经实现了在纽北的无人驾驶，使用的车辆是奥迪的 RS7。你在宣传的时候能不能尊重一下你的前辈啊？ 毕竟也是你致敬的保时捷的那个东家。奥迪在2014年就已经用 RRS7 这个车型实现了在纽博格林赛道的无人驾驶，成绩还可以。但后来为什么不做了？因为这个事儿完全没有意义。我说奥迪呢啊，我没说出两个汽车，为什么没有意义？这就跟设定好一个程序的，就跟你家那扫地机器人似的，你懂啊？你家扫地机器人高级不？这家满屋子走，它有啥高级的？你看扫地机器人自己满屋子跑，高级吗？同样呢，赛道是一个封闭的环线，它每个弯角、每个坡怎么开，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辅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高精度

0: 跑赛道去无人驾驶了，这个东西你糊弄不懂行的老百姓行，你糊弄这些懂行的人就跟开玩笑一样。你现在的车辆辅助驾驶是通过摄像头，通过毫米波雷达，通过激光雷达来实现对外界的情况的感知。我感知我前面有个车，我得躲他；感知前面有个人，我不能撞他；感知前面有拐弯的，我得拐弯。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多数车厂是不能实现无图导航，就是说必须依赖高精度地图。你看为什么高考的时候一开启手机信号干扰器了，周围很多遥遥领先们就不能实现辅助驾驶了，因为它辅助驾驶是靠数据流需要实时更新的那个高精度地图的，你不更没有信号了你就不能实现辅助驾驶了，说明它根本就不是靠完全靠摄像头靠毫米波雷达靠激光雷达来实现外界环境感知的，它还得辅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以这些北斗系统等等这些东西，明白吗？听不明白拉倒，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一点都不稀奇，甚至都有点小羞耻，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去说自己厉害，一点都不厉害啊！我说这个话，我希望大家批驳我。每次在节目里说话，我都不敢胡说八道，因为技术的事儿，听不懂的人他不吱声，听懂的人听你说错了，我在直播，他直接会指出来的。我现在就说，就算是没有安摄像头，没有安激光雷达，车辆通过高精度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赛道里封闭赛道，没有其他车辆，没有其他行人，没有自行车，没有三驴子。完全就是干巴溜的赛道，它完全可以通过 GPS 卫星定位系统实现无人驾驶，有难度吗？你们说有难度吗？没有，无人机早就实现了。无人机通过航程编辑，我从这儿起飞，然后根据卫星定位系统到一个转弯点，我以多高的速度、多高的高度转多少的角度，就能够实现。现在很多巡航导弹都可以，很多军用武器都可以，不依赖外界，不依赖本身发射电波去感知，只根据导航系统，比如战斧导弹，它就可以通过导航系统完全的飞到目标上空，钻到窗户里爆炸就可以。能，现在很多国家的导弹都能。就比如说现在大毛二毛打仗用的 FAB5000 FAB3000 等等 FAB500 FAB3000 这些那个滑翔制导的武器，它就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的，它就能实现特别精准的轰炸，误差不超过10米啊！你用高精度的话能误差厘米级导航，所以说这个事儿一点儿都不稀奇，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是早就实现过了的技术啊！什么比较？你看哪个车企的什么技术值得佩服呢？就是真正的不需要人工干预的，在正常的道路交通环境下实现的无人驾驶，这个你得竖个大拇指。是很厉害的，很难的，听懂了吗？就是
1: 能保你不死，
0: 对，能保你不死不出事的，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必须是100%无人驾驶啊！你们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呦，那你看早就有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了，不好意思，那个出租车是后台有人遥控的，听懂了吗？后台有人遥控。啊，就是一个大办公室，一个人一个桌子，然后前面有3-4个屏幕，一个人管3-4台车，在正常的路况，没有车没有人，人烟稀少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自己判断自主行驶。当过路口比较忙，或者出现堵车了什么的时候，他会人工在后台开，根本就不是车自己开的，是后面有个人通过快高速无线网络跟那开车呢，明白？就不要犟啊！另外再说一个，很多人说，哎呦，那天也是在抖音有人跟我说，跟我犟啊，说我考你们个问题啊，电控的快还是机械的快？说啊，说王小强切菜，王小强正常切菜是手里拿个菜刀、菜把呢，放块肉，他把它剁成饺子馅儿，是不是、啊？手里拿个菜刀，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快？我是指不是剁刀的频率，而是反应，我脑子想刀剁下去这个速度快，还是说王小强脑袋上挂一个电极，用脑电波控制一个电极，这个电机再去驱动这个刀剁，你觉得哪种快？我告诉你，是人定一定是机械的快，机械是零延迟。什么意思？我铁棍子这头绑个苹果，这头拿在手里头，我一撅这苹果就起来了，这叫零延迟。但是呢，我把这铁棍子换成一个电动机，用电动机去撅这个苹果，是需要决策、传输和执行这个过程的，是以毫秒级、微秒级的延迟的。再举个例子啊，一个特别违反常识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光纤快，对不？以前的电话线基本是啥的？以前咱们上网是通过那个电话线、铜线， 对吧？上网了，那玩意儿慢，就是慢的。后来人类发明了光纤，那么来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短距离传输，听听清楚，短距离传输，比如说我家在静月，王。

0: 人家在铁磊，我两家之间要架一个要传高速传输数据的网络，请问光纤快还是同导线快？很多人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是同导线快，想不到吧，光纤反而慢。为什么光纤慢呢？因为光纤在光速在光纤里的传播不是直线传播，是噔噔噔跟心电图是这么反射的走。哎，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特别违背常识的。那么电控刹车和正常的机械刹车，就是我一脚踩下去，你是没有延迟的，没有延迟力的传递，通过液压油或者通过金属梁杆钢丝这种是没有延迟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没开过拉线油门的车。啥叫拉线油门？油门踏板上有根钢丝，那边节气门有个钢连上了，你踩的油门踏板钢丝就拽着节气门打开，这种是零延迟的。现在我们都是电子节气门了，油门和节气门之间是没有物理连接的，你踩油门传感器感知了你踩的多踩的少踩的快踩的慢，然后就告诉电脑传递给信号，传递给谁？传递给那个节气门电机，节气门电机再根据电脑信号来驱动节气门打开或者关闭，打开的程度和关闭的程度打开的速度和关闭的速度，这是有延迟的。所以说电子油门有延迟，机械油门没延迟，听懂了吗？就是这么简单啊。你要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好有什么坏，我们不予评论啊，这可能是未来吧，这可能是对吧。不敢说啊，这个不敢说。电子没有机械可靠，是的啊，这个我们不予评论。至于刹车和转向这块，我是不敢用，我真不敢用。就是要若不是我家那个英菲尼迪的电子电控转向它是有机械备份的，我也不敢用，我甚至都不会买啊。24小时拉力赛没人吱声，这个不能说啊，这个不能说。我们没参加的就一律不说。老捷达是拉线油门嘛？最开始的老捷达、方头捷达是拉线油门，后来的捷达都是电子油门了啊。早就实现了电子油门。有的人说拉线油门不能实现那个定速巡航，能。那老东风、老解放不有手油门吗？忘了，老奥迪80、奥迪100不也有手油门吗？没有，这个可别逗了啊！有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再炒作这个东西了，没有意义啊。可能大家看个热闹，觉得好玩就可以了。至于说真正怎么样，就这样吧，一会儿再说啊。
1: 没到点儿呢，不再说会儿了。
0: 什么？
1: 我感觉万众，我搭档的内容万众瞩目。好，感谢您收听大回小回直播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我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大卫小回镇的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内容。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沟通哈、啊。关注我们小哥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啊，也可以跟大家来这个帮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啊。其实我觉得，你觉得现在如果新车价格特别低，对二手车来讲是不是一个行业来讲是不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打击？
1: 有冲击啊，肯定是有冲击的，是吧？导致首先它会洗牌嘛，会让很多从事准新车的啊，从事年限近点车型的从业人员们，就现在开始就想别的招了，是吧？开始脱离这个行业了，因为的确有着巨大的风险啊。这个之前很多小伙伴选择准新车，原因不就是因为没风险嘛？没有，我指的是没有售后风险嘛，是吧？这个我比四 S 店稍微便宜个几万块钱啊，一年车或者几个月车几千公里，然后呢便宜个几万块钱出来，我没有任何，因为它还在保嘛，没有任何的售后的风险担待着啊，就快进快出。但是现在由于你稍微有风吹草动啊，四 S 店这个调价调的比市场调价调的要凶的多的多了，是吧？而且最近这一年半风吹草动来的还比较频繁啊，这个风时常的刮，所以导致我认识的好多做这种准新车的，之前他们都是有标准的，比如说超过3年的德系，超过5年的日系也就不要了啊，过户手续超过3次的啊，然后这个补漆超过2面的，就是很严苛的。我看现在要不然是不做这个行业了啊，纷纷转行啊，这个转各种神奇的行业。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把这个标准我看也降低了啊，这个以前只做准新车的保友们现在也开始把这个年限拉长，5年车10年车也都开始做啊，因为准新车的风险的确比较大，这些就使得业态，使得从业人员的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这个新车市场的不断的变化，这个结构我认为啊还得做出更多的调整啊，还得调整以前那种卖价格很贵的，只比新车便宜几万块钱的传统燃油车的保友们啊，这个从业人员们，我认为他们这个业态应该就不复存在的，没有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我库存30台车全是上牌半年的燃油车，这个事儿好像太难了，这个实现不了。可能未来会出现一种说全是刚上牌的特斯拉啊，刚上牌的理想啊，这在售的有可能会未来出现，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
0: 昨天的商务部引发了引导支持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新闻哈，受到了各行业的关注。所以这个新闻呢，是提振咱们汽车消费的。但是呢，提振汽车消费就有购置税减免加以旧换新补贴，国家继续发钱提振汽车消费哈。所以说呢。
1: 这今年已经是补贴的第三年了嘛，已经是补贴的第三年了。这个有
0: 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的优惠政策，配合商务部门印发实施2026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相关的实施细则，对吧？这个对二手车行业的，起码从我们的消费面呢，可能我有资金买新车了，对吧？那可能我就不会过多的考虑二手车，因为这个性价比拉的就没有那么大，对吧？
1: 对，拉不开档，是吧？这个汽车它的确需要提振，汽车是个大产业，它是个全产业链嘛。这个靠汽车吃饭的小伙伴太多了，尤其长春算是个汽车城啊，这个的确需要提振。然后呢，之前是通过补助这一块有置换补贴啊，然后包括报废补贴啊，这算是国补啊，然后还有省补和市补，还有区补，是吧？就主要是拉动消费的。不同的砍级，今年算是第三年了，头两年啊是比较凶的，比较凶的原因一个是之前大家也没见识过呀，也没经历过补助这个事儿啊，补助刚来的时候给3000都能刺激消费，是吧？大家趋之若鹜啊，这个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啊。还有就是前两年给的这个报废补贴和这个转补贴还相对的比较高啊，这个百不降，当时还没论砍级啊，就没按百分比来，直接拉满。比如说你买个小马，我也给你2万啊，我指的是报废啊，你把自己手里符合报废标准的车报废了，然后呢你买一台小马我也给你补2万，你买一台特斯拉我也给你补2万，就是无论你买多少钱的绿牌车我都给你补2万啊，就完事了啊。货车不行啊，主要是家用车，就是行车证写着小型客车这一块都给你补2万。然后今年呢就开始发生一点变化，按照百分比啊，这个报废补贴应该是给到12%，所以就导致了比如说小马这种车型马上就不行了，是吧？马上就滞销了，因为12%才多钱，几千块钱啊，指导价的发票价的12%才3-4千块钱，这和去年的2万就比不了。然后呢你得买将近17万左右的车能够把 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补贴全部拿回来，但是由于前两年已经补了两年两万了，今年这个效果就没有过去两年明显啊。我感觉明年如果继续补贴的话，它应该继续的有点改变，否则的话这个补贴就起不到刺激的作用了嘛。就大家可以买车的和可买可不买的，就必须买和可买可不买的，在这三年的这个补贴的刺激之下，基本上都实现了消费啊。这明年得换一点别的招，才能使得那些可买可不买且倾向于不买的保友啊，继续来买车啊，继续来更迭。买车是好事，早买不也早享受了吗？
0: 嗯，好，那这个补贴呢，实际上可能2026年还会有。之前呢，我们要领补贴的话，可能是头两年，其实可能第三年的时候，大家的各种的这个，很多人该买的已经买了，因为我们最近测算了一下嘛，说新能源这个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你看，比亚迪刚出了召唤闪充，然后宁德时代就出了一个比亚迪充电还快的一个电池。
1: 哎，在技术上，
0: 我基本你要赶上新能源换款的话，基本你要6个月就换一次，对吧？
1: 这个用不上啊，用不上。这个出款型出的的确比较快，因为当时看，比如看极客的时候，当时它应该是在我想想啊，2005年看的时候，04款、05款、06款同时在售，你就知道这个换代，05款还同时包括05款、05改款啊，就是同一个配置，可能当时在售的就得有4-5个车型是同一个配置啊，不是说高低中配啊，是同一个配置在售的就4-5个车型啊，然后差的可能也就是一些支架呀、人机互动，差点这个激光雷达啊、探距之类的，差点辅助驾驶啊，差点东西，外观上没有任何变化，它一年能出好几款，所以呢它用不上半年，它会更迭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吧，这也可能就是很多年轻的选择新能源的保友啊，他们乐衷于此道的原因吧，就是他的确这东西可以把它当成手机看，是吧？这个更迭的速度非常的快，导致很多从业人员，比如说我，比如说甚至很多销售，哎，被自己家品牌的配置有的时候背的也不太熟啊，就是因为更迭的太快了。
0: 更迭的快呢，我觉得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说大家太内卷了，需要用功能。原来有这个800多线束的雷达，现在2000多的，对吧？
1: 这个如果不考虑价格，
0: 你装5个，我装6个。
1: 这个如果不考虑价格，我们就不考虑车的成本，也不考虑它销售以及利润这些问题，不考虑资金链，单纯拼技术的话，那这个是吧？汽车行业堪比洗衣机，就非常能卷。这个它没有上限啊，没有上限。这个龙峰啊，卷都卷没了啊。这个没有上限，它这你就会看到层次不迭的、层次不穷的这种新的技术出现。但这些新技术，如果我们考虑到价格，考虑到资金，因为你买车嘛，你肯定要考虑到这些东西的，他们很多。比如说固态电池，比如说召唤闪充啊，它最终能够实现大面积落地，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大家别光盯着那个新技术和落地之间它有代沟啊，这个不能光看新技术，你得看真正的哪些能落地，哪些真正的对于你是适配的啊，是合适的，是你需要的，然后做出卖车的需求，而不是说它出了一个新车啊，看起来非常的炫酷，或者听到了某些车型的非常炫酷，然后我就着急下场，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过于的不理性了嘛。
0: 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有些唏嘘的消息，长春这个奥宝车店了。6月30号就跟宝马解除这个品牌授权关系了。
1: 那宝马还剩几家店了？
0: 长春现在那还剩4家，
1: 还剩4家是吧？原来
0: 其中这4家，我觉得至少有2家也是在苦苦坚持，毕竟那几家他做的早。做得早，
1: 绿地有点坚持是吧？
0: 都在，就是大家都在，就是都苦苦在坚持，因为我们现在宝马身上看不到希望，对吧？你感觉从二手车这几年，就是宝马的这个二手车保值率的这种下滑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
1: 从2024年开始就不行了嘛，出了新款就不行了，是吧？太丑了呀！这个，我是一个宝马粉啊，我这个开过好多好多台，我拥有过好多好多台，我都不能接受。我就当你喜欢一个人的东西，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都好，是吧？怎么都好。你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觉得怎么着，是吧？对于他的容忍度就极高啊，对于他的试错就极高。我都觉得我这么喜欢宝马，我对于宝马的容忍度极高，他哪怕但凡的是吧，哎呀，但是这个新五系啊，新款24年之后的这几代，我的确是不能接受它的外观，导致我对它完全没有购买欲望啊。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市场上也的确是这么表现的嘛。哎，宝马你不行，你虽然没到你的改款年限是吧？不行你改改呢，不行你换一换，你出一个 比如说像当年凯美瑞似的，凯美瑞特别聪明啊。2013年凯美瑞换代之后，他出了一个叫凯美瑞 Classical 啊，凯美瑞经典，那不就是老款的不换的嘛，是吧？包括这个轩逸经典是吧？那就是老款没换代的，然后还继续卖，还能继续赚钱啊，销量还不低，导致自己整体的销量这个看起来还非常好看。宝马你不能不行，你出一个2023款的、2022款的这种这个宝马五的 Classical 是吧？然后你继续卖，你比这个新款的稍微还能便宜点啊，你会发现可能比新款卖的还好。还能稍微挽救一下你自己的销量，何必到现在宝马4S店我路过几回，真的是哎呀没有什么人呐，销售很热情啊，销售比我买车的那个年代要热情的多得多呀。我这个你想想，我2013年买车的时候，他就这个销售就很职业是吧，很职业，露着职业的微笑，带着职业的话术啊，做着职业的事儿啊，然后和你唠两句之后发现你可能今天或者说两三天短时间之内不能成交，马上啊马上 the next， 马上就下一波客户了是吧，非常职业。然后呢缺乏一点温度啊，但是很直接，你挑不出毛病啊，但是总觉得少了一点啥。但是现在的宝马销售呢，我也看到我的就是职不职业的咱不说，这个温度是的确有的，就是很热情啊，很热情。这个销量的确是不太好，有压力。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的宝马也不在宝马了，这些宝马销售也都不在宝马了，大多数是去了理想。哎，你就知道这个现在的确卖的不太好是吧，他们的压力的确比较大，就即使撤了一家店，我觉得好像好像还是有一点多，好像再撤一到两家，剩下的大家才能吃得饱吧。
0: 好，那感谢这个我们的小哥啊，跟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宝马的事儿。但是呢，同样呢，宝马一家店撤店，再预告一下，还会有一个豪华品牌要撤，店要撤，
1: 有多豪华？
0: 好豪华！
1: 不能是，我感觉不会是二线的，因为二线那几个现在长春都是一家店，
0: 特豪华的一个品牌，
1: 特豪华，
0: 特豪华的一个品牌。但是其实大家现在对这个潮起潮落，或者以前大家讲的什么，哎，汽车行业怎么会存在不赚钱？四 S 店开四 S 店就是赚钱的呀，
1: 你咋能赔钱呢？
0: 对啊，
1: 是吧？你咋能撤店呢？不，
0: 对这个问题，未来你会怎么看？
1: 未来这种情况还越来越多，就是刚开始出现撤店的时候，比如说本田刚撤店的时候，我一时间真的大脑有点宕机了。撤那家店咱也去过是吧，就是挺大的啊，这个设备虽然有点老旧，那沙发都爆皮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想象它黄啊，因为之前接触的时候，比如说2021年，那还是一车难求。2021年的 CRV， 你得找人儿，没有现车呀。2021年的 CRV 是提不到现车的，你得找人儿，你得加钱啊，虽然加的不多，你得加点钱。然后突然就听到他撤店的消息了，有点不太能接受啊。但是现在经过这两年过去之后，发现哎呀，都正常，都正常，是吧？都正常。但是我认为那几个二线的应该还不能撤，因为那几个二线的在长春都是几乎都只有一家店，比如说林肯啥的都只有一家店，你再撤，别说长春没了，吉林省恨不得都没了，所以他不能撤啊。他，你看这种虽然销量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由于只有一家，反倒他活的比那些看起来挺风光的品牌，其实活的我看舒服的多了啊。所有的客户都是他的嘛，所有的客户都是他的，所以觉得他不能撤。那超豪华是谁不知道，等撤了再说吧。但至少现在谁撤店，我觉得我都没有当年刚看人家撤店的时候那么有触动了。大家就觉得哎呀，谁撤都正常吧，谁撤都正常。你要是说明天特斯拉撤了，我觉得反倒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0: 但是你觉得豪华品牌，就是传统燃油车，它豪华品牌店会越来越少吗？
1: 越来越少啊。是全世界最大的奥迪店都在中国嘛，在北京那个奥迪大厦都撤了。那是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但凡的赔的少，奥迪都得给他贴补点，都不能让他黄，因为那是个地标性建筑是吧，那是奥迪的脸。结果他撤店了，那相当于丢了东西嘛，丢了奥迪的脸嘛，那个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赔的比较多啊，奥迪连填补他的能力都没有了啊，所以才让他黄。所以那种地标他都会撤的话，现在谁撤传统燃油车啊，谁撤都相对正常吧，都能接受。哎，进口大众算是超豪华吗？
0: 不算
1: 啊，不算，算是三线豪华。
0: 已经很惨了，
1: 算是三线豪华，
0: 他们都已经很佛系了，
1: 很佛系了。包括你看，途锐卖30多。

0: 36万左右是吧，他都没做太多的宣导啊，他都没做太多宣导，他也知道宣导了好像也够呛啊，好像也是有点难。明年途锐再一停的话，我感觉进口大众好像也岌岌可危吧。也进口大众曾经有上腾和这个两家店的时候，我觉得还行是吧，还有点竞争啊，还有点人气儿。现在哎呀很佛系，包括明年如果进大众黄了，我也不觉得意外吧。
1: 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车型给我们提供讲解一下？
0: 传统燃油车吧，传统燃油车啊，坦克300
1: 啊，这车不给好多人喜欢吗？啥色儿的？
0: 黑色，这个300
1: 我还是喜欢 F 勾。
0: 哎，你看，你看，问了价，
1: 我不知道为啥喜欢 F 勾。
0: 问了价你又不买啊？问了价你又不买 F 勾？有 F 勾的好啊 ！F 勾我第一次
1: ，F 勾和坦克300，好多人家拿这俩车较劲儿吗？
0: 啊，这个有点。这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啊，这个差这价呢。我第一次见 F 勾的时候，我被他那个，他不是一门半，就是一个前门啊，正常没问题，后面不是小半门嘛，就是开启方式不会开啊，不会开，很尴尬啊。那当然那是年限比较早的时候了，很尴尬。但后来见的比较多了，它就是一个4000嘛。但是它和坦克300相比的话，我觉得有点欺负坦克300，它不是一个价，差着价呢，差着比较多的价。坦克300虽然鼎盛时期，咱不能拿30的比啊，只拿正常2.0的比。鼎盛时期、网红时期卖得过原价，甚至稍微高一点，但是 F 勾和它相比，这个价差差的还是是吧，比较多啊，差的比较多，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东西。但是很多保有愿意这么比嘛 ，F 勾卖的最便宜的，它23款就是最后一款了，40小几万是吧？那也40多万呢，不是一个东西，那卖两成300了。但是现在大家都愿意这么比，因为我认识几个理想的销售嘛，我看理想的销售。昨天发了一个，他 L8 新款马上上市了，然后呢，这个理想同学，这个不是车机那条同学啊，他们的 CEO 理想同学要开一个发布会，然后呢，会有10个问题啊，在发布会上做出一个解释，然后做了一个预告啊，这个10个问题分别都有啥，大家就纷纷在宣导嘛。我对这发布会没啥兴趣，我对这10个问题很有兴趣，因为这10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奔驰 GLS 的后排啊，第二排啊是最好的。SUV 的第二排，这是理想给下的定义，说为什么我们新的 L8 的第二排能够比肩奔驰 GLS 的第二排。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理想同学自己发布的，所以我说啥是吧，也不会发布来找咱们啊，没有任何问题，他自己说的。然后呢，你看他明明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车， GLS 那迈巴赫多钱呢是吧，你理想 L8 多钱，但是呢，大家现在就习惯于在一起比，因为厂商就这么宣导嘛。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理想 L8 啊，我开了5年之后，为什么会比同级的啊，就是你当时如果买别的车啊，同级的车更好开啊，更保值？这是为预测了一个5年以后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啊，理想同学他在没做这个理想品牌之前，他在汽车之家的时候啊，他当时特别推崇 X5M 啊，就是在好多好多文章，这都不算软文的，因为我认为 X5M 不会给他投钱的，但是 X5 但是宝马会给汽车之家投钱，这个是我是相信的。这个当时写了好多关于包括他那副总编叫姓韩是吧，这个写了好多关于 X5M 的文章，这个但是 X5M 值得他写那些东西， X5M 是值得追捧的。我当时，我包括现在也特别喜欢X5M，买不起嘛，囊中羞涩不知价，我只叹无缘赏无花是吧？我就买不起。但是呢，当时看了好多关于X5M的理想同学写的文啊，这个当时深受就是深受其影响啊，没说深受其害，这个对于X5M深深的不能自拔，直到今天仍有这种感触。但是今天理想同学说了，为什么理想 L8 能够比肩X5M？哎呀，我看完之后，我想等到开完发布会之后，我好好看看这几个问题是吧？这些问题我对此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怎么能圆啊，不是怎么能回答出来啊，怎么能回答出来。但是说明现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车，大家也愿意在同一个级别里头比是吧，包括之前和奥迪比上坡那些啊，就大家现在愿意比这个东西，这些东西的确非常的吸睛，的确非常有流量。这个理想同学呢之前是做网站的啊，的确 对此非常的擅长，
1: 对流量逻辑，
0: 哎呀，厉害！就他很擅长能够抓住那些问题是大家感兴趣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我很敬佩。我要是有他这样，咱们都早就火了。早就火了，早就说了，
1: 不见得能喝出来。
0: 嗯，
1: 因为人家毕竟还是有一个大网站的背书，你没有，那你没有呢，
0: 哎，
1: 你可能就要考虑做低。那如果现在就是，
0: 哎，太低了，
1: 凭我搭档，不是凭我们小哥这个非常非常曼妙的身材，穿。

0: 扔个旗袍，
1: 这
0: 个直播一下二手车，你觉得你不会火吗？但你未必能做到啊。
1: 我建议各位看我穿旗袍的网友，你们下一个反诈 APP 啊，你们是这些都信去吧，我
0: 真的。就是这不就是做反差吗？这东西我觉得你不用学，我就能教你。
1: 你太反差了，我这
0: 有一些流量是它除了逻辑之外，它还需要你能做到，你能打破自己的心理建设，然后你能呢真实的，就是你觉得很多人在台下可以，但到台上，
1: 你觉得
0: 你能真正做到打开吗？
1: 哎呀，打死都不行啊！你觉得王师傅，我在我们屯的那一片还是有一点群众基础的。就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有几个保安小哥还是要问我一些问题的。就是有一些保安小哥还是加了我的抖音的，就是他是知道我是做什么的，然后呢他会问我一些问题。哎，他说我买一个什么什么的，我还给我的家保安小哥换过空气格之类的，就是我的确是吧，造福一方的。
0: 嗯，
1: 如果我要是整个旗袍，我回家之后是保安小哥给我抬杆的时候，就跟我说，
0: 马上，
1: 哎，你还是个 coser。
0: 你马上，
1: 哎呀，
0: 你马上，你看你就来这什么呀？思想包袱了，对吧？
1: 这肯定是有包袱的嘛。这个不行，这个的确是不行。我还是要回家的，是吧？晚上回家的。
0: 你又想到，哎呀，孩子看了会怎么样？这个老人看了会怎么样？
1: 当地人，
0: 你根本不是流量逻辑。流量逻辑首先是你要有一套好的流量想法，
1: 一套好的旗袍是吧？
0: 最重要你还得有一套就是开叉比较高的紧身旗袍，是红色是白色都不重要，
1: 我还是个名流，
0: 反正要跟你的肤色产生反差就成功了，对吧？
1: 不行，这个的确是不行，这个哎呀，这个钱不是钱的事啊，这个不行啊，的确没有理想同学那样下子啊，
0: 就是这个钱赚到手了，花着也觉得不香啊，
1: 赚不到手。赚不到手啊，我这个不行算了，这个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当我这个霸里铺名流，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好啊。但是我对这几个问题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想等那个发布会开完之后，我要好好的看一下啊，这个第一次对某一款车型出现了，对理想的某一款车型出现了如此高的执念啊，我要好好看一下。然后拉回到我们这台当年是网红但是现在已经过了气的坦克300啊，23年一手车5万公里原漆带车衣的挑战者啊，挑战者就是他那个锁比较少的那个状态啊，一把锁的那个状态啊。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3左右啊，黑车啊，黑内，我觉得还好吧。作为一款当年的网红车，它显然没有当年传的那么优秀啊，但是直到今天，你如果能够接受它的油耗，那个东西油耗属实是不低的。很多我认识的精神小伙伴们卖坦克300其实都是因为油耗，买坦克300都是因为大家都买啊，自己也不说也不知道喜欢啥，但是大家都买了嘛，所以就买了。卖呢就是因为油耗，这个东西油耗得1块钱多一点吧，市区油耗肯定得超过1块钱，现在油耗啊，现在油价，所以呢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油价的话啊，13左右我觉得它还是值得的。
0: 嗯，那我们的 F 勾呢，有没有现在二手车？
1: F 勾有一些车源在长春，但是卖的我觉得太贵了。 F 勾很神奇啊， F 勾不挑色儿，就是你黄的、绿的、蓝的、红的，你什么都行。
0: 我
1: 不挑色，
0: 看见有绿的 F 勾，
1: 绿的霸道卡，我绿的 F 勾没有，黄的蓝
0: 的
1: 有
0: 比较多见。我还是比较喜欢蓝色的那个，
1: 哎，
0: 蓝白拼是吧？
1: 蓝的它卖的也比较多啊，卖的也比较多，黄的也有啊，然后橙的、红的、黑的。我没见过白的，我没见过绿的啊，这个很神奇啊，很神奇。但是大家对于 F 勾的颜色的容忍度就非常高啊，对于它的同门小师弟霸道的容忍度就不大高啊。霸道红色的，我认识一个小伙伴，红色的卖的好长时间是吧？好长时间。那红色的是某个网红的是吧？那个网红的名是第一手，然后就一手车啊，这个但是卖了好长好长时间，就是开始是以霸道啊，以小公里这个。
0: 那你说为什么不给他贴上车衣呢？
1: 哎呀，没有用，
0: 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啊、就您底子是红的人，
1: 对呀、
0: 啊，
1: 你贴了车衣之后，只能多一个啥环节呢？多一个客户把门拉开的环节。然后再关上那环节，多不了其他的环节。你拉开之后一看，哎呀，里头是个红的，外面是个白的，算了，是吧？那个只能多一个环节。开始的时候，我认识小伙伴，开始的时候是这个 以这个霸道作为啊这个元气啊，以一手小公里数作为卖点啊，后来呢就是说价格便宜作为卖点，到后来我看就开始把原车主抬出来了，可能跟原车主也是沟通过的是吧，这个原车主是某网红嘛，这个某网红原手一原车原来的这个一手啊自驾车也不行啊，最后卖了好长时间，赔了不少钱才好不容易整出去一个红色的霸道，你就知道大家对于霸道的颜色还是有些挑剔的，但是还 F 勾挺好啊， F 勾不挑色但就是太贵了，他不值，他不应该卖那些钱呢、啊、他为啥卖的那么贵啊，尤其是在他停产了之后这个价格都炒到天上去了是吧，他我觉得不太值得，而且开起来也没有想象中的四千开起来那么的好啊，这个我认为出于情怀买 F 勾的保友还是要慎重一点。
0: 你的坦克三百我觉得问询率会很高，
1: 坦克三百应该出的，
0: 人跃跃欲试了。
1: 这个应该还是出的比较高、比较快的，而且它由于价格，
0: 什么颜色？
1: 黑色，坦克三百黑色居多嘛？
0: 嗯、
1: 黑色居多。
0: 多少公里？
1: 五万公里，一把锁。
0: 怎么我觉得这个坦克系的车怎么卖的时候好像里程都不高呢？还是说可能是我接触的那几台？
1: 五万公里，它就已经花了五六万的油钱了，是吧？你不真的，假如他开天天开车通勤，甚至两个城市之间通勤，然后油耗那个每年的里程很多，一年得开三四万公里，一年油价就花个五万块钱，他早就换车了，那些油价他就不值得了，是吧？所以坦克出现大公里数，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0: 嗯，然后你就觉得是因为油耗吗？卖的这么早？
1: 那我个人认为是啊，那个很多保养
0: 纯油的
1: 啊，纯油的，纯油的。那个坦克三百的这个其他车型还是比较少。
0: 车主换什么车了？
1: 不知道，可能不开了吧。这个很多保友会觉得说啊，开够了没意思。但是我在他开够了没意思之后，这底层逻辑，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还不起贷款，因为很多坦克三百真的是车值十二万，贷款还剩十万或者剩八万，这个事儿很多，甚至贷款剩的比车价剩的还多，这个事儿我没遇到过，是吧？这种情况非常高。第二个就是油价，我认为对他们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0: 这两天油价降吗？
1: 降四毛吧，是吧？
0: 对啊、
1: 我一个开小马的人，我对此不太关注啊，但是即使降了，这个油价这个油耗其实还是比较高的，还是
0: 我觉得有油价三四块钱的话可能这个大家就不会那么
1: 那我都不开小马了，我开什么小马啊，
0: 电车对吧？你觉得开完电车和油车之后你对这个便捷性这一块你觉得
1: 那肯定是油车好啊，
0: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1: 有影响啊，
0: 比如说
1: 你即使是开特斯拉它有影响，特斯拉已经很流氓了，特斯拉抢电啊，就是你跟特斯拉用一个充电桩的时候它明显充的比你快不说，有的时候你就掉电，这个很神奇。我开着小马和特斯拉用一个充电桩，我插了二十分钟，它满了走了，我从二十的电掉到十九了，抢我电，这个事儿很神奇啊，很神奇，科学走进科学吧，还是未解之谜啊，但的确发生，因为就半道班就一起发生的嘛，那的确是不方便嘛。其实你开特斯拉跟油车相比，你的时间是有成本的呀，肯定是开油车好，所以你要说油价掉到三四块钱，我就开 GTI 了，我就开3.7的 VQ37的英菲尼迪了，我肯定是不开这个小马了。但实际上油价依然是在7.5块左右，是吧？大旗盖盘，我虽然开小马，但我稍微关注一点。那我肯定，哎呀，继续还得忍受着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东西一公里才几分钱，小马，我肯定是还是觉得比较香的嘛。
0: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节目之外啊，有哪些二手车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啊，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啊，我们大回小回的汽服连锁，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0: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1: 大鱼大肉的哈。
0: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1: 那是，
0: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
1: 嗯？
0: 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1: 那还高盐呢。
0: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嗯、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1: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0: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1: 嗯、
0: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1: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0: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1: 嗯，
0: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1: 可不。
0: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1: 对，
0: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钱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1: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0: 对呀、啊嗯。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1: 嗯，
0: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

0: 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1: 好吃还得、
0: 哎、老少皆宜的、还可以经常吃的，
1: 还得对身体好的，
0: 没错，就是大枣。
1: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0: 对呀、啊，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1: 啊，这么高啊！
0: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还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1: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0: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和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1: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0: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也就是抵抗疾病。
1: 对，
0: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哎，没错、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1: 哪儿的最好？
0: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1: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呢。
0: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1: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0: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1: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0: 对呀、
1: 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哈。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1: 还特级大枣，还是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少。
0: 是的，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1: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1: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0: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1/3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哎、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1: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0: 是
1: 吧？是
0: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3-5个也能顶个半饱了、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
1: 对，这多好，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你一颗一个包装，
0: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

0: 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你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不能空手去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3月2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7斤
0: 了，随货送给您。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就
0: 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2: 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2箱。
0: 好，2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
1: 送您4斤菌枣啊。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订大枣。
0: 哎，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货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1: 特级大枣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这箱子非常精美，
0: 哎，
1: 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 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糊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啊，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今天只有前二十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色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十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5: 哎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5: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5: 啊，我订两箱可以、啊。
0: 两箱
1: 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四斤骏枣
0: 、啊、的和田骏枣啊。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成功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三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6: 哎
0: 哎，秦
1: 女
0: 士，
6: 我是那个地铁的
1: 啊，订大枣哈，
6: 我买吃。
0: 好
1: 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
1: 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哦，
1: 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1: 嘞，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1: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0: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1: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
0: 嗯、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中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1: 对，
0: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1: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0: 哎，
1: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0: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位，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1: 对，
0: 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再送您两袋两斤的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你只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 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
1: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1: 哎、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1: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嗯、
0: 哎，你吃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1: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你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

0: 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1: 对，
0: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
1: 嗯，
0: 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

0: 核还细小，你吃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五个名额了，
1: 五个名额了，
0: 能享受199元买三斤送两斤的优惠，再送您两袋，每一袋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券，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元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五个名额，能享受199元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1: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1: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0: 可
1: 以
0: 啊，
1: 限购2套啊。
4: 好，谢谢。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1: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元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那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呼嗓子呀，呼沙牙糖的感觉。
1: 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核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膛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1/3，你看不见核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

0: 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菌藻，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但是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1日3颗枣，红颜不显
1: 老。
0: 嘿，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你帮我订一份。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哎，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
1: 哎，
0: 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是不是？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少，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2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补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

0: 礼品箱、啊、
1: 哎，这么一大箱五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给大家留五分钟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们管不管？不管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周末好，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很高兴，欢迎您准时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大可调解》周末特别节目《专家在线》。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今天呢，我们开通了心理服务的绿色通道，大家伙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就直接可以和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直接对话啊，唠唠自己的心里话。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我们的三部唠嗑谈心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和专家和大可一起唠嗑的机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熟悉朋友都知道有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周末的主题叫什么呢？叫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误区。哎，听起来好像有点专业啊，这老年人有什么认知误区呀？大家伙说老年人呢经风历雨呀，阅人无数啊，阅历丰厚，还有什么认识不到的不知道的呢？哎，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探讨一下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误区。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老年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啊，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反复脱衣服啊，那这里面就存在着认知误区的问题。还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会给人感觉像得了一个重度的疾病啊，愿意离家出走或者找不到地方，这些有很多问题呢，不单纯是大家理解为简单层面的什么精神问题，这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医学的原理和道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专家就和你共同来探讨老年人的认知误区。另外，那么老年人如果发现了这些误区，我们该如何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康复啊？又如何进行护理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共同来探讨。但是了解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大可调解周末版专家在线是一档话题呢非常多元的节目。我们不仅可以唠唠今天的主题，如果您现在有心里话憋屈，我就想和专家和大可唠

0: 了，欢迎您随时通过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我们的专家和大可一吐为快啊！什么这个失恋啦，啊失眠呢？啊，家里这个亲戚之间有矛盾的，邻里相处不和谐呀，啊，我遇到了揪心事儿、难心事儿啊，您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和大可一吐为快，因为这些都在心理学的范畴啊。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长春市心理医院的徐淼主任啊。徐淼呢是司法鉴定科的主任兼儿童青少年门诊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医学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吉林省儿童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伤残军人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吉林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师，长春市医学会医学心理学专科委员会委员，长春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专家组成员，曾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进修学习，从事精神心理科临床20年，擅长专业有心理障碍、精神分裂症、儿童孤独症、儿童多动症、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与咨询，参与吉林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参与吉林省卫生厅科研项目2项，发表专业论文多篇。那么收音旁的听友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一位著名的心理专家啊，临床经验20年，恐怕这句话大家听了特别是让我们有吸引力啊，想和专家唠唠。你看，通过您的临床经验帮我把把脉、问问诊，我这什么问题啊，我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不要错过三部谈心唠嗑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专家徐淼主任、主持人大可在直播间恭候您的唠嗑热线，我们一起唠唠您的心里话。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再次为您介绍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心理专家徐淼主任。徐主任你好。
1: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可坐在这里，共同跟大家有机会说说心里话，解解我们的心理问题。
0: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主题叫老年人的认知误区。为什么要设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请我们的徐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老年人的认知误区。
1: 现在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现在是一个人口相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呢，引起了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一个关注和重视。那也就是说在近几年，我们的医生在出门诊的过程中就会发现，那么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会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呀，或者是认知的一个问题呀，那么家属呢或者是孩子呢又不大理解，甚至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精神和行为的一个异常呢，到我们门诊来。那比如说在上周出门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老人啊，这个阿姨是70岁左右，家人呢就会发现她最近呢记忆力特别的差啊，有的时候早晨放到哪里的东西呢就会想不起来，那个在超市里买东西呢也会把钱算错，还有的时候呢他会那个晚上的时候不睡觉，晚上的时候会不睡觉，失眠比较精神，但是到呢白天的时候呢他可能又觉得不精，就是又容易那个沉睡，又容易沉睡，不能进行正常的白天的日常的一个生活。更明显的是呢，就家里人发现他还比较这个行为方面出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呢，就是他可能会反复的一个脱衣服，这个行为举止呢和他所处的环境不大适称，家人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到我们的门诊呢来就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的一个问题，那家人困惑的首先就是说，70岁的一个年纪，他的这个为什么会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个风雨和好多的一个生活的阅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个异常的一个行为呢？那么我们可能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概念吧，就相对说大家对认知的一个理解，是吧？
0: 就我们那可能很多人直观一听你讲这个案例，我们觉得哎呀，是不是什么小脑萎缩，什么 记忆力减退，啊，我们可能马上联想到这个，我们不会联想到他的认知出问题了。
1: 认知呢，其实说它是人体认识和这个学习整个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它包括的呢，就是有一些记忆力呀、计算力呀，还有一些情感呐，还有一些精神和行为啊这些的方面，这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一般的老年人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因为它本身的一个神经系统会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
0: 老化
1: 啊，对对对，您说的对，就是说退行就是老化。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会出现老年性的关节炎啊，对吧？是说你有的时候会长骨刺，啊，然后你的行动，老年人行动可能就不是很方便。那我们的大脑其实也会有这种变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您说的，就是这种老化，那它可能就会出现了。出现的话呢，那么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患者，他首先可能就出现了一个记忆力方面的问题，是吧？他忘记了放东西，把东西放到哪里，他忘记了啊，就尤其是早晨近记忆力它会受损的比较明显，还有呢它睡眠也出现了一些改变，晚上不睡觉的时候晚上不睡觉，而白天出现睡觉接着呢它可能还出现了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反复的一个脱衣服啊，对它的行为举止呢和这个他所处的一个环境非常的不适称，甚至认为家里人认为是不应该的，
0: 不合乎正常生活逻辑
1: 啊，是这样的，对啊，就是这么文明的一个阿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0: 经过高等教育
1: 对对对，哎，然后就比如说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长者，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呢？大家可能不理解。其实呢，那要是用我们专科的医生来看来，那这个老人是出现了一个认知方面的问题的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希望我们的家人可能给他更多的一个理解啊，就理解他是一个神经系统老化的问题出现的一个表象啊，人家那个老化的位置出现的一种表现，那我们可能就给予理解。比如说在那个记忆力啊和计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给他一个充分的一个时间啊，那么不要太急促的催促他，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计算钱的时候呢，老年人的计算速度他就会减慢，然后呢计算的这个准确率呢也会下降，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
0: 是要神经系统的老化
1: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时候可能不论是给老年人还是我们的家属，我们就要做好心理建设啊，可能我们年轻人呢三分钟就把这所有的账算完就走人，那老人可能是六分钟或七分钟，慢慢的等待他算完，这还是可以的，
0: 就耐心等待、
1: 对，耐心的一个等待，
0: 不要着急。
1: 对，还有一个老年人记忆力这个记忆力，尤其是以近记忆力损伤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说远的记忆力它还是存在的非常好啊，他哪年参加工作啦，他哪年搬的新房子啦，我的儿子哪年结婚啦，哪年生的孙子啦，
0: 这个还可以，
1: 这个远记忆力记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叫远记忆力
1: 啊，对对对。但是说你昨天你这个钱包放到哪里了，今天早晨这个钥匙放到哪里了，
0: 你是去早市买的菜在
1: 对对
0: 什么他都忘了，
1: 忘了几样了，对吧？对对，所以他可能就会这个时候，
0: 近记忆力，
1: 哎，对，近记忆力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从家人呢，我们说给家人和老人做好心理建设，我们可能就要帮他做好这种生活的规划。你这个钥匙可能放在钥匙牌里，对不对？你所有的引导一下，
0: 不要去抱怨说
1: 对，
0: 您老糊涂了，你看
1: 是这样的，
0: 告诉你了吗？
1: 我们可能多多的给予一个理解，
0: 对，
1: 啊、
0: 反而这些。责备的抱怨的话会刺激
1: 了，对对对对，
0: 他的神经老化的更快，
1: 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神经系统老化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相对来说特别严重的啊，比较严重的出现一些攻击性行为的哈、甚至是有一些明显的敏感多疑的，比如说比较明显的老人，有的时候他会怀疑他的东西被人偷走了比如说他其实是他，因为他记不清了 找不到东西了，但是他可能他的怀疑东西就被人偷走了。
0: 哎，真有听众打来电话说，大可呀，我儿媳妇偷我东西
1: 啊，是
0: 吧？我说儿媳妇跟你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偷我什么？他偷我项链，偷我手机
1: 啊，尤其是偷比较贵重的东西
0: 啊，比较贵，他专门挑这个
1: 东西。
0: 我说这可能性不大吧？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其实很多时候是他记住。
1: 对，那一是记住，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一定要 考虑到这个老人可能是认知方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0: 啊，
1: 对对对对对。那要
0: 是、就
1: 是、
0: 说白了，就说深点叫神经老化。
1: 对对，是认知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说特别特别严重的，他在这种认知障碍受损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可能出现了这种攻击性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在这种怀疑的情况下做出了相应的一些肢体性的一个冲突，比如说他去指责别人啊、他去那个和别人理论，你会是否偷我的一个东西了哈、
0: 哦、
1: 或者还有的是特别严重的、他可能是会拒绝你进入他的一个房间啊、然后呢甚至呢和邻居一些吵架啊，频繁的这种搬家啊、
0: 就是表现形式都不一样，
1: 对对
0: 啊，但是就是叫殊途同归，最后就是归在神经系统老化，
1: 对，它出现了认知障碍。这认知障碍呢，比较那个那么它比较明显的就是说，这个老人会出现了一个精神和行为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常。这个时候严重的呢，我们可能是需要药物干预的。
0: 哦，严重还需要药
1: 需要药物干预。
0: 像您刚才谈到那个案例，就需要药物吗？
1: 是这样的，那个阿姨呢，因为我觉得她在记忆力、计算力啊啊，还有包括她在行为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干预的。干预之前，可能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做一个核磁啦，或者 CT， 我们可能会看到他的有一些脱髓鞘的一个病变
0: 啊、
1: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脑萎缩要相对明显一些啊、包括我们做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些评定的一个量表，
0: 嗯，
1: 因为这量表呢能客观的反映出老人在记忆啊、计算呢
0: 剂量的一个量，
1: 对
0: 对，量
1: 表量表、
0: 啊、量表
1: 质量的那个量，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都说精准治疗，对吧？精准治疗的话，你肯定要是有一个相对的客观指标，那么有一些相对非常经过长模分析的这个量表，啊。通过一项一项的检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认知功能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明显损害的，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改善认知功能的一个药物、
0: 哦、
1: 啊，这个我们一定是要给他用的，
0: 干预的，
1: 对对的。那么如果出现特别重度的异常行为的、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相对来说一些改善他这种异常行为的药。
0: 好，哎，一会儿我有重要问题要问我们的专家了、啊，因为我们也会老的。稍后我们来插播一分钟广告，马上回来。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这是一个情感互动的时间，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谈心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和大可和专家，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的徐苗主任，拥有临床经验20年，和您共同来分享，也帮您分担啊，无论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您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和大可一吐为快。无论是老年人的话题、年轻人的话题，还是孩子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专家徐主任唠唠心里话。
2: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4: 听大可说了，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到周六的晚上19点，大可都会邀请心理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事儿。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倾诉热线释放压力解除烦恼啊。唠嗑热线提醒您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第六医院，也就是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专家徐苗主任，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我们的话题呢是延展的，不仅我们今天唠唠今天的主题叫老年人的认知误区，我们还可以唠唠年轻人的孩子们的问题，也包括您的失恋、失眠、失控啊，您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共同来探讨。三部

0: 谈心唠嗑热线正在为您服务，拨通热线，您和专家和大可直接唠唠心里话。平时啊，大家都抱怨说上那个心理专科看医生太费了啊，这个费用也高，然后最后啊好像还没什么结果，所以说大可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伙，心理咨询服务啊是一个慢活啊，润物细无声的活，不像您想象的那样。如果您想了解真正的和心理专家的对话的这种状态，欢迎您拨通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我们再次请进徐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好，那么刚才听徐主任谈的过程当中啊，我这感觉有点危机感了啊。徐主任，你看我们也会老啊，是不是到了这个一定年龄时，我们所有人都会出现这种神经系统的老化、认知误区呢？
1: 神经系统肯定是会老化的，它这个退行性病变是存在于每个人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明代有一个小说家叫冯梦龙，这个他的这个三言是吧，他是咱们白话小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开拓者了，
0: 没错。
1: 对，他在那个《古今校史》中有一段话，描述的非常的形象哈。我刚才读一些，我一会儿读一读，我一会儿想一想，然后我们大家呢，就是一起分享一下
0: 。好。
1: 他说呢，就是说形容老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说夜不卧而昼睡，晚上呢我不睡觉，而白天睡，这是一句话
0: 啊。
1: 子不爱而爱孙，不喜欢儿子呢，我非常喜欢孙子，这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近视不记而记也远视，那刚才我讲的那近记力可能相对来说它要那个出现障碍的弱，
0: 远
1: 记力历历在目啊，这个东西记得很清楚。
0: 曾经是我的初恋啊，这都能记着。
1: 然后还有说就是哭无泪而笑有泪，你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眼泪了，但是你笑的时候会笑出了眼泪。对，他就学比较形象的一个。那么还有呢说面白面白而黑，面色应该是白的，但到老年人就变黑了，是吧？发黑而白，就是你头发应该是黑的，到老年人就白了。然后说如厕不能蹲而坐衣蹲，坐衣指的是就是行礼的那个坐衣，古代见面打招呼的那个坐衣，
0: 合在一起。
1: 对，说就是说他行为方面可能有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呢，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大可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每个人他都会存在这种变化。但你说明代的这个冯梦龙呢，他就很形象的写出老年人的一些问题，
0: 说的非常形象。
1: 对，所以我就刚才呢一下就联想到了他写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们老年人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写照。对，那就是说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个改变呢，那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到了老年的时候呢，肯定是会存在的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说一下，像我刚才说的，不论是老年人呢，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可能就要做好这种心理建设记忆力。
0: 心理建设，咱们直白的说，就是我们要理解老人，并且帮助他慢慢康复。
1: 我们要理解老人，帮助他慢慢康复，然后
0: 就是可逆的哈。您说这个东西是，
1: 我说的他这种是还是一点点，他不是说这种非常明显的，他不会说这种可逆，但是你要学。你要慢慢的去适应，
0: 慢慢
1: 对，
0: 首先家人要适应，
1: 对，觉得是这样。你比如说老人，你可能要适当的放慢你的生活节奏。
0: 不要试图去改变。
1: 对，您可能要放慢你的生活节奏。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说，我这一白天我可能能做五件事儿。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系统老化了，认知功能方面出现了这些轻度的一些问题的话，你肯定这个完成的这个工作效率和工作速度就会下降。您可能完成三件就比较好了。从老年人自身，你应该这样。
0: 有70多岁老人还能打麻将。是不是像这样老人就比较厉害了？你看打麻将啊，你想麻将，这个130多张牌，你都得记呀。他都能记住，还能打出去。你说那这个算不算是老年人当中强者了？70多岁。
1: 但是我觉得老年人相对可能他的这个牌友，我觉得和他同龄人的人相对要多一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整个节奏应该还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对，就是说，
0: 跟年轻人就坏了。
1: 但是如果说和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年轻人的一个节奏，还是他还是要。

0: 慢一些的
1: 啊，这个老年人平时还教课，啊，我认识了。你看啊，他能清楚的去教这个课程，而且孩子们的课，
0: 他这个认知问题呢，他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年龄段的限制，
1: 哦，没有，
0: 他只体现在就是每个个体上。啊，就
1: 语
0: 是
1: 言
0: 说，
1: 形式不一样，
0: 对对，它体现在每个个体上。有的人可能是他的认知问题出现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晚，
1: 晚一点，
0: 对，但是可能70岁或80岁以上，
1: 才
0: 甚
1: 出
0: 至
1: 现，
0: 有的是80岁之后呢，他可能是，
1: 嗯，
0: 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他生活质量。但是有的人呢，他这个认知损害出现的比较早，
1: 哦，我希望我八十岁之后才出现，
0: 50岁的，我在临床上见过最早的最小的年龄的50岁左右的，
1: 啊，
0: 他
1: 就
0: 就
1: 出
0: 会
1: 现
0: 有
1: 三
0: 非
1: 阶性
0: 常
1: 老
0: 明
1: 化了，
0: 显的，对，
1: 嗯。
0: 非常明显的严重。重影响他生活质量的这种认知功能的障碍了
1: 哦，那您
0: 啊，
1: 说
0: 对
1: 这
0: 对，
1: 个神经系统老化，包括认知误区啊，我们本质是神经系统老化。
0: 对，
1: 这种老化，有的人就晚，有的人就早。
0: 对，
1: 这个跟我们早期就青壮年的时候生活习惯，还和家族遗传，跟哪个有关系？
0: 哎呀，我觉得大可可能是真的是很专业。
1: 啊，不
0: 首先，您说这两点真的是这样。首先，它是有一个家族的遗传史的啊，就是说跟这个家族的一个基因，这个生物学的因素肯定是密切相
1: 密
0: 关
1: 切
0: 的。
1: 相关的，
0: 我刚才讲的那个五十岁左右的那个，就是近乎痴呆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患者呢，是我当时是比较惊讶这么早，
1: 对
0: 但是
1: 呀，
0: 结果4年之后非常非常的巧合，我又见到了他的弟弟。
1: 也一样，
0: 他的弟弟也是50岁出头，就出现了这些明显的这个认知功能的障碍，
1: 那也就换句
0: 甚
1: 话说，
0: 至说，
1: 他们的父亲，
0: 所以他们这个
1: 父
0: 家
1: 母，
0: 族，因为这个病人后来痴呆之后呢，在门诊之后呢就没有那个后访的随诊或者是随访，他就没有就然后就这个没有继续的一个随访。但是4年之后非常巧的，又是他的弟弟。又是他的弟，因为他们的名字很特别，然后我一下就
1: 你就
0: 想
1: 记
0: 起
1: 住
0: 了这
1: 了，
0: 个，确实是因为他曾经这个患者在门诊看过之后，他的哥哥在门诊看过之后到病房里调整了一段时间，后续呢，然后他就没有随访了，我们也没有随访了，他也没有再复诊。那么等4年之后，他们那个名字很特别，姓也很特别，
1: 你就
0: 然
1: 记
0: 后
1: 住
0: 我就马上问他，
1: 啊，
0: 我
1: 你
0: 说
1: 就
0: 那个患者是谁？他
1: 是
0: 说
1: 是是，
0: 是我的哥哥。
1: 哎呦
0: 所
1: 啊，
0: 以，
1: 那一看，
0: 这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这种家族的一个
1: 遗传
0: 因
1: 基因，
0: 素、基因的因素、生物学的因素，
1: 没错，
0: 肯定是要有相关的。那
1: 好，
0: 么还有您说的特别重要的，就是这种这个生活习惯
1: 没错。那么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行为习惯等等，稍后
0: 对。
1: 我们和大家分享。应该说这些是大老百姓最关心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基因叫不可逆，啊，没办法，这是老一辈留下。我实在没，我再改变什么，我也改变不了基
0: 是的，
1: 因。
0: 是的。
1: 那么能改变的有哪些呢？稍后回来唠唠我们自己能做主的事儿，保证我们到老了，别出现认知误区。
2: 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频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5688599和大可一吐为快。每周六晚间19点呢，我们将请进长春市心理院的专家学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您的心事儿。啊，这个心事儿不光是大家遇到的情感困惑呀、家庭矛盾呐、包括这个主要是来自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一些异常表现。很多朋友说我严重失眠，很多朋友说大可我最近我怎么就反复的洗手，我怎么反复的开门，大可我最近就老是怀疑别人要攻击我啊等等。所以当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思想意识当中、情感世界里发现异常现象，不合乎逻辑，不合乎常态，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旁的听友们现在就拨通三部唠嗑热线858156577、858156888、858156999和大可一吐为快。刚才我们和徐苗主任的唠嗑呢，大家已经增长了很多知识。这个老年人呢，到一定年龄就会出现神经老化啊。我们刚才谈到了认知误区，有些人来得早，50出头，有些人来得晚，80多岁，可能甚至还没有啊。这跟很多原因啊，大家肯定会分析为什么呢？啊，不光是和老有关系，第一呢，和遗传基因有关系。但遗传基因这事儿呢，咱抗拒不了啊，那没办法啊，这个基因的改变不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改变，比如说刚才我们专家谈到了生活习惯。那么到底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我们过早的神经老化，出现了认知误区呢？我们来请进徐主任，共同来探讨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你好，徐主任。
1: 哎，你好。刚才我就讲，大可非常专业了啊，我觉得。首先，他刚才说的那两个都是我们和我们这个认知障碍啊非常相关的一个原因。
0: 好
1: 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基因，基因呢嘛呢就是这种遗传性的一个问题，家族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们刚才谈过了。那第二方面，我就谈一下我们的诱因。诱因就只是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哈，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这种习惯。那首先我们可能那样想，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你就是不良的作息习惯。你经常比如说熬夜，
0: 熬夜
1: 啊，就是经常的熬夜，甚至凌晨你都不睡。你是刷剧也好啊，什么微信也好啊，看网络直播也好啊，就是这种熬夜。
0: 有些人说熬夜就是慢性自杀。
1: 对的，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睡眠的这个结构或什么的话，你这是使睡眠结构严重破坏，它就会影响整个的身体。这我说的第一点。
0: 第一个生活习惯，熬夜。
1: 熬夜。第二个，你就讲的这种。饮食相当的饮食呢不太规律。你这饮食不规律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暴饮暴食。有的时候
0: 饿一顿猛吃。
1: 对对对。那你对整个身体呢，包括整个消化系统呢，那么它就是不是特别的理想，是吧？你这个就造成了这些伤害。那么从一些整个，那么它也会对神经系统也有一些影响，因为它对这种消化的这种调控呢，并不是规律性的，对吧？因为你经常暴饮暴食，不是很规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吸烟、酗酒，包括有一些这个精神活性的物质啊，我们指的精神活性的物质就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咖啡因啦，对，我举的一些，还有一些苯丙胺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吧？还有呢，
0: 让人兴奋的
1: 啊，对对对，这种兴奋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总是那个有的年轻人频繁的喝一些止咳的糖浆啊，这些东西是，
0: 这
1: 当然是不好的，因为那里面是含有可待因的
0: 啊。
1: 尤其是那么和我们密切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吸烟和酗酒，尤其是。大量的这个饮酒啊，那么咱们东北呢，这种地方的风情啊，还是都是这样子，
0: 苦寒地带嘛，
1: 对对，
0: 喝大酒吃大肉啊，
1: 就是说这个喝酒不喝就不好意思啊，
0: 没错，
1: 然后一喝半斤，喝一斤，而且都是这种高度的一个白酒，
0: 没错
1: 啊，那它其实对整个神经系统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城市里相对少见了哈。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城镇里或者是这个乡村，我们可能会看到有的人一天要喝3顿酒，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
0: 早上要喝，
1: 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我得喝点酒，
0: 喝点酒，
1: 哎，
0: 白酒，
1: 哎，对，白酒，然后呢，这个也不佐餐啊，不喝我就非常的难受啊，这种对吧？中午也要喝，晚上也要喝，这种呢，酒精长期的一个这个
0: 刺激
1: 毒害的之后呢，你就会神经系统的这个 这个毒害这个病变呢，它就会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0: 哦，
1: 而且还会比较重。对，所以说这些原因呢，都应该是我们生活中日常可避免的。那么如果
0: 您说这些呀，既是要避免的，也是最有诱惑人的。很多人最克服不了的就这几样事儿：熬夜、暴饮暴食，然后就是过度的饮酒，酗酒，
1: 应该
0: 还有这个抽烟
1: 啊，对对对，
0: 啊，还有您刚才谈到这个神经性活性物质
1: 啊，这种有的时候
0: 咖啡是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
1: 对对对，包括大家比较嗨的时候呢，行为或者比较失控，就可能用了一些比较兴奋的东西，
0: 啊，
1: 是吧？
0: 类似于兴奋剂，
1: 年轻人，
0: 啊，
1: 对，这样
0: 什么磕头玩啊，摇头玩，
1: 啊，
0: 也包括这个所谓的毒品，那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
1: 对
0: 身心
1: 是
0: 造成伤害的，
1: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损害，
0: 啊，
1: 甚至有急性的时候都会引起大家死亡的这个个案，我们也都看到。
0: 啊，
1: 那么如果你要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然后不太关注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那么神经系统这种损害呢，它就会出现的早，而且出现的症状呢，可能相对就会比较严重，现在我们都倡导呢，大家就是当然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了，那我们肯定生活要追求一个高的品质，是吧？
0: 没错，
1: 那我觉得好像大家有一些自律性还是非常好了，为了我们每个人幸福的晚年，增加一下自律性。
0: 所以前不久有一句话，我听到之后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自律性越强的人越自由。
1: 是这样，
0: 是不是啊？那你看，你刚才谈到了，如果我们要有这些自律性，我们不熬夜、不喝酒、不暴饮暴食，那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得病，不得病，我们就不受人制约啊。
1: 当然，
0: 要不然整天就是被人摆弄来摆弄去，是不是，啊？医生摆弄完了，儿女摆弄，
1: 就可以说
0: 哪有自由了？
1: 可以换句话说，那么自律性呢？你如果自律性比较好的话，你老年就会非常有尊严的生活。
0: 哎，没错，有自由有尊严的活着。
1: 对 对, 对。
0: 如果你自律性差，到老年全给你找回来
1: 啊！你可以做很多，就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事情。是这样子，
0: 哎，所以说不要去过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遗传基因这块不可逆，咱没办法啊，这个咱们只能面对现实。但是生活习惯我们可逆，自己可以调节。刚才我们谈到了熬夜、暴饮暴食、过度酗酒啊，包括这个食用一些神经兴奋的类似于神经剂。
1: 对对对对
0: 啊，对兴奋剂啊，这些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都会造成伤害。哎，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将来过早的神经系统老化，老百姓您刚才谈到了，有可能有痴呆、行为异常、
1: 对
0: 认知，这一切都要认知误区。那么到时候你看你自己，生不如死，对吧？活着吧，还不像个人样了啊！就像您说的，这可能没事就反复的脱衣服啊，或者说早上事儿就忘光了。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这些神经系统老化，我们可以延长。您刚才谈到有些80多岁老人才有这现象，是
1: 这样的，
0: 是不是啊？
1: 而且我们有看到现在有好多的这些学者，或者是年轻时候这种自律性非常强的人，看到老年的时候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0: 没错，没错，
1: 是吧？对，也可以做很多我自己能够做的一个事情。
0: 哎，前不久呢，我看到一组照片，是介绍中国这个过去上个世纪很多著名的女演员，都是很漂亮的女演员，有些都活到90多岁了，
1: 对，
0: 80多岁都有。哎，那您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不说红颜薄命嘛，但是这些漂亮女演员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第一，就像您说了，她们年轻时自律性很强，
1: 对的
0: 啊，她们的饮食、情绪管控的好，
1: 对的，对。
0: 哎，所以说人到老的时候，人就哎非常的显得年轻。比如说咱们最近在了解到的一些影星赵雅芝。香港的，哎，这都60岁了还参加综艺节目，一看，哎，不见老啊啊！为啥？人家接受记者采访，因为很少情绪波动，他经历3次婚变，啊，他都没有说因此什么，哎呀，酗酒啊啊，大暴饮暴食啊啊，这看不开生活呀，他没有，他仍然自律性很强，
1: 是
0: 啊，无论生活如何变故，我的生活习惯不变。啊，我不生气，您说了，我从来不跟别人生气。
1: 对，
0: 你想是离3次婚的人，他能不生气吗？啊，
1: 对，
0: 但他不生气，他顺其自然，然后饮食规律，啊，生活规律，所以他们永远是看上去那么年轻。啊，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您刚才谈到了，为什么有些专家学者，他们那个时候保持的好。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这个很重要，你得有认知。
1: 他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哎，
1: 像你说的，就是宠辱不惊，云淡风轻。
0: 哎，闲庭信步
1: 是这样子的，对。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随时通过我们的三部唠嗑热线85815677

0: 才解除了两三年了，然后这时间没结婚之前对我父母都很好，但是结完婚之后吧，就是结完婚第二天就说了，说这个不能跟父母在一起住，我说不住可以，我说那不住的话，在我家附近给我爸妈买一个房子行不行，就是让老人离我近点，我能看着点，然后就是那个也不行，不想跟老人离太近，我就觉得就像被欺骗了一样，心里边特别不舒服，特别我父母，我们家就我自己，就是我爸眼睛还不好，我妈年纪也大了，60多岁快70了，我说这种情况还不行。然后您听我说完，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小孩，有了小孩吧，你看我爸我妈也照顾不了，然后他家人也过来了之后吧，他母亲过来了，然后照顾小孩的时候吧，就是。在我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就像说一些就是特别要情的话啊，我照顾孩子怎么怎么着啥的。然后我就说行，我没有跟老人跟他妈发生过任何说是语言方面的冲突，我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我就一样像，谁家都有老人对不对？他说之前是想一起住，后来不一起住，我也考虑到是不是他是女生女孩，可能是，自己自由惯了，之前我可能强调有点过分怎么着的，后来我也没有跟他啥，我跟他这样吧，不行，我就跟他私下说，我说不行，咱去请月嫂吧。然后他说那个不行，就让我妈在这儿，那个让我妈照顾我跟孩子，这那的。然后我心里边就挺不痛快的，实话实说，就是，我爸我妈就是对我从小到大的话，可以说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心里边就感觉现在我父母年纪大了，老我很不舒服，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是我怎么去。
1: 怎么去理解妻子的行为？
0: 怎么去解决？
1: 啊，
0: 对，两位老师，
2: 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哈、啊。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您的父母还和您一起住吗？
0: 没有。
2: 啊，是在你们家附近吗？
0: 不在，
1: 不在附
2: 近。啊，那么现在是？
0: 都在一所城市，但是不是离得很近。
2: 啊，
1: 嗯，
2: 那你就是一所城市，然后您多就是多长时间定期的时候去看一下父母是吗？
0: 我有回去。
2: 啊、
0: 他也有跟我一起去，也都很好。但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家我妈不会做饭，然后我妈照顾我爸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挺困难的。到这边来也不是为了照顾我爸妈，就是我离得近点，回头我白天公司那边不忙，我就回来了。
2: 啊、
0: 这样。
2: 您和您妻子在那个谈恋爱的时候，您觉得他的这个品行都非常的好是吗？然后这个问题也事先沟通过了是吗？
0: 品行是很好，但是他单亲家庭，他妈是后找的他这个后爸。
2: 首先是这样的，我觉得您的这份孝心呢，我是非常的理解的，因为这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个美德。那么也有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积极的尽孝心，这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像你父亲有疾病是不是很方便是吧。但是我在想，在家里的时候，您是否承担很多的一个家务，对你的妻子也很关心呢，也很照顾吗？
0: 我的家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妻子承担的，就是包括就是公司再忙，平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做饭、洗衣服，虽然是有洗衣机，但是也都是我来做。
2: 那你妻子提出来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不在一起住确实不方便这样的一个理由，在附近住，他我不知道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不想离老人太近，他可能是怕照顾到我爸妈。可能是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我跟您说实话，我们俩以前感情很好，但是感情好是基于是他对他父母很好，因为他爸本身就不是亲爸。我觉得这一个孩子能对他后爸，出于这种心，就是说话呀，各方面言谈举止方面都得到，能让我看到一种尊敬的想法，就是基于这个目的，我跟他是认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感情也是真的，就是他对我也很好，对他也很好，就是这两点。然后。但是结完婚之后说不跟我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我就挺纠结的。但是我也在没有怀孕之前，我也想过不行就算了吧，我不想跟他过了，就是我想过这方面。但是我的爸妈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过这些事儿，因为本身他们年纪大了，我也怕说真的是我跟他分了之后吧，爸妈这边一上火再有点什么疾病什么的，我就一直担忧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突然间有孩子了，就这样。

0: 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这个问题跟你爱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过吗？首先的话，我是讲你爱人说可能不在一起住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因为老人呢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对吧？你们呢，老人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其实也是蛮拘束的。
1: 我也是不想过来的。
0: 对，然后呢，你们的那个这种新婚生活，因为有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爱人的这种想法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可理解性。另外呢，我是在想，您是不是跟你爱人的这些问题没有具体的一个沟通，甚至没有深入交谈，在刚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由于两个人比较急躁，就草草的结束了，甚至是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以争吵，或者是争执，最后不欢而散，是不是没有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方案，比如说相对来说住得近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在一个城市的两头会有一段距离，就这样来回奔波，对不对？你可以多休息一下，用更好的一个精力来去工作。另外呢，你的时间多一点，可以承担更多的家务来照顾妻子和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基于以上的一点的理由，再加上你对我描述的你爱人既往的一个性格的特征啊，耐下心来跟你爱人好好的一个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嗯，需要耐心。啊，我觉得刚才我们专家说的那个，您妻子现在这个心态是有可理解性的，
0: 嗯，
2: 因为她年轻，啊，而且刚跟你新婚不久，啊，她过去经历了单亲的家庭，啊，所以我想她知道和老人之间有代沟，有些沟通可能会有障碍。另外，新婚嘛，是吧，老师，她还是需要一个磨合期，
0: 是，
2: 她也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你不能给她，因为她这点做得不好，你把她所有的优点都否掉了。
0: 还有就是作为你的父母，其实他们本身从主观上讲，他们也不是想愿意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因为每个人生活都需要有独立的一个空间，这个是我们其实都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你跟你爱人之间呢，还是需要一个彻头彻尾的这种心与心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因为我觉得就你刚才描述这件事情和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心境啊，我想你可能是在沟通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气氛不是那么太融洽，
2: 方法不得当，
0: 对对对、
2: 啊、
0: 所以说可能是也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尝试着跟你爱人心与心的那种慢慢的一个沟通，互相理解啊，
2: 对，
0: 一定会没有问题。
2: 跟你讲一个沟通的技巧啊，沟通啊要换位思考。比如说举个小例子，你晚上回来晚了，那么懂得和你沟通，不懂得和你沟通的妻子一定会指责你，半夜三更回来你干什么去了，跟什么人鬼混，是吧？你没有责任心，一片指责。懂得沟通的女人呢，可能会跟你说，老公啊，这么晚回来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睡不着觉，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同的表白方式换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是总是站在你的角度，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我想您的妻子她也需要成长，也需要成熟。你的孩子还在他的腹中，对吧？
1: 已经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等孩子慢慢长大，他开始作为母亲的角色感越来越强了，他就开始理解你的爸爸和妈妈了。很多女人是生完孩子之后，孩子成长一段时间，他也长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没怀孕的时候贼尖刻贼刻薄，父母不接受，生完孩子之后人都变了。
1: 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两位老师，是这样的，那个我刚才不反驳你们所跟我讲的，我可以感谢你们跟我说这些。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有很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成，就是他父母他爸他妈来了，在这儿带孩子的时候，就是自打生孩子，我朋友包括我父母，我爸眼睛看不着，包括我父母在医院里帮着，就是也帮不上啥，就是跟着担心吧，着急生孩子的时候等着。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在床上躺着，或者怎么着，中间一系列环节上，就是我跟他妈说过什么话，说过任何一些东西关心的什么，他妈没有只字片语跟他提过。而且在这期间，他妈还就是说一些有为好没有为了好的话，这小事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说没问题，我不行我故意扫吧，但是我没有跟人在那个老丈母娘跟前我说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我直接说，我太直接说的话，这关系就闹僵了，是吧？本身我也了解这个事，但是像你刚才那个主任说的这个沟通的话，我有沟通，我们俩有沟通不下于

0: 15次，我自己自身做管理的，所以说这个技巧我是掌握的很到位的。但是就是一点，就是他就一直认准一点什么呢？我就不想跟爸妈在一起住。我说爸妈哪块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对你不好了，还是怎么着？我说你偷摸跟我说，老公给你报仇。我说我跟我爸妈说去。我说你有啥跟我讲？没有，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我说那是谁告诉你不想跟我爸妈一起住？还是你自身原因？他说你就别管咋地了，我就不在一起住。后来我分析到的应该是他妈让的，让妈说的，
1: 他就
0: 知道吧？
1: 猜测。
0: 因为
1: 这朋友啊，这样。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多唠了。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觉得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小宝宝，这是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不要因为这些相互的猜忌而伤害了夫妻的情感。信任是婚姻的基石，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您的妻子。她之所以犹豫，我个人觉得她还没长大，她需要成长和成熟，对吧？所以说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观点。我们刚才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观点，你需要和他耐心的沟通。我们没有一个人劝你和他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啊，孩子刚刚出生，你和他也需要在婚姻当中磨合和成长。相信大可作为一个过来人给你个经验，我也曾经经历过你这样的阶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的磨砺，我妻子也在我们的相互的这个沟通和理解和接纳之下在成长，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既能接纳老人，又能够孝顺老人，很多事情和当初不一样了。这就是过来人送给你一句话，好不好？所以希望你耐心的经营好自己的婚姻，耐心的沟通好妻子之间的情感，我相信他会成长，也会成熟，好不好？好，
2: 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1: 祝你们一家三口幸福，好吗？
0: 好，
1: 哎，唠到这里。好，各位亲爱的听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道一声再会了啊！应该说今天节目请到许主任，大家都觉得很精彩，我们听到了很多知识，也听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更多精彩话题，更多出色的专家会来到我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贴救助活动
1: 每粒只需2.8元的价格。
0: 由于补贴基金越来越少了，随时可能恢复原价，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省钱用好药的机会，抓紧订购。另外，由于仙草方用料严苛，要求五大仙草之一的红景天干含量大于 1%， 所以只能选用稀有野生大花红景天。但是高海拔地区采摘困难，产量特别稀少，随时可能出现断货情况。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汪欧顺集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 这里是鲁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啊，今天是这个中考放榜啊，我们长春地区中考放榜的日子啊，发现整个的朋友圈都是这样的消息。然后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家的孩子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会互相来询问。旅行这件事情啊，怎么来说呢？啊，有人来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都会带孩子出门去逛一逛，对，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觉得，说是不是出门这几天啊，会耽误他一下？但实话来讲啊，就是要么读书，要么旅行嘛。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多少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所以如果您的孩子一旦是有空的话，就请您带他出去来逛一逛啊，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欢迎来进入到陆明的乐游吧啊！你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团队。今天我们的平台上来展示的这些团啊，就是从价格相对低啊到相对高，但是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品质啊都是精挑细选，非常确定我们的品质啊，没有一个团是随便来介绍的，都是把最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啊，会在节目当中一一跟您来介绍。你就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级别吧，你需要它的品质更高一些的话，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你要说希望它的品质稍微低一点的话，也可以提出你的要求啊。所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加入方法。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啊，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每个人的微信啊，微信里之后，然后点开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点开微信，发现啊，你的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我再来说一下，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电台直播节目使用啊，标注的是电台直播节目使用。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大家一定要是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进了平台之后，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所有内容，具体的行程、具体的飞机的时间、入住的酒店，我们都有展示。如果你有什么地方不怎么明白的话，一定要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就大家一定要先进入平台查看历史消息啊，是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来搜索我的名字。如果我们在平台上介绍的内容你哪个没有找到的话，也可以联系我，哪个没有找到的话也可以联系我。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156431117370。好了，马上来说到的是去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团队。实话讲，这个团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推荐过啊，因为它的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它的入住条件始终都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现在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啊，它的整体的入住啊品质都要好很多。我们现在首先来推荐的这个团，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购物店。他是真心真意没有购物店的团队啊，我们给大家推说他是什么标准，他就是什么样的标准，他是全程没有购物的，然后从长春过去五天的团，长春过去是五天的团，五天4万，往返都是火车啊，往返都是火车，每人价格2280元，2280啊，你就想吧，你看我们去了一个内蒙古的团，坐火车过去的团队，它的价格都要达到2000多啊，所以你不要再问我1000多的团了。就是这两天在我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咨询说，陆明你不说了吗？要询问，没问题，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问，但是前提是。就是这个团其实您自己心里啊都是在敲锣打鼓的状态，我还是给您那句话，如果这样的团队我们不要亲自啊去试，自己不要亲自去试。好了，我们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团队几乎是把你想去内蒙玩的东西都给你涵盖了，包含了篝火的晚会，有驯鹿，有草原骑马，体验牧民生活，这些东西都为大家来展示了。在当地的2晚入住啊，我们也是保证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就是可以来洗澡的这一种啊，大家不要小看，如果你要之前去过这个地方的话，你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就是我说了之前。

我们没有推的原因啊，就是碍于它的品质。现在我们是在整个满洲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入住的酒店。这个酒店大家直接可以在网上查到啊。前两天我有个听友跟我说，我发现了啊，你们住的酒店的条件都很好，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给大家推荐这些内容的时候，真的是精挑细选，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怎么讲，非常较真的人，我自己是个特别较真的人，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的时候会真的体会到它很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啊，有什么说什么，跟大家真心真意的一起在这里分享它的具体的内容。在入住的方面啊，我们会入住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啊，就有这样一个入住。但我们说了，这个入住里面它也保留了，就是保留了我跟大家说的，它是有独立的卫生间，是可以洗浴的啊。然后另外呢，有一天晚上住在满洲里的这样的酒店里面。所以具体的内容大家只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啊，非常的清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长春一个独立的团队，长春独立的一个团队，保证到当地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如果就是您的假期非常的短啊，非常的短，还想带孩子出门去逛一逛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上上首选。其实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团啊，介绍的很多的团，它的日期都是六天的，都是六天的。我们现在手里唯一五天的团，一个是内蒙古，一个是青岛，啊，这两个地方都是五天的团。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班，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话，欢迎拨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

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是啊，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你提前就有关注，你就会知道它的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拿平时的价格跟暑期来比啊，它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的。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啊，都是千挑万选，真心真意向您来推荐的啊，真心真意向您来推荐的。所以只要是您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你应该知道它之前是什么样子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推荐的标准。如果这个地方你很喜欢它，就是你很喜欢它的话，你可以仔细来关注一下。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帮，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的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在夏天的时候，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啊，大家就会觉得它的温度、天气都非常好呢？那我比较推荐的还是云南和贵州啊，就是这两个地方啊。

要是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是什么？就推荐这个地方，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温度是非常的适宜的。昨天我有讲到，有人问我是不是会比较冷啊，我说这个是不存在的呀，因为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真正正的一个大夏天啊。我们现在去到哪里的时候都是夏天，无论是去到新疆啊，还是去到青海甘肃啊，包括去到西藏啊，都是在全年来讲就是温度和天气啊都是相对最好的时间。偶尔的一些天气的个别的现象啊，这个是我们人为是会不可控制的。

好，马上来说一下我们去往这个云南的团队啊。这个团队我一直其实我自己啊是有亲自去过的啊，所以我一直是非常强推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整个的品质是很好，入住条件什么都非常的高级。但他差在哪儿了呢？他是差在就是孩子的年龄上。如果你的孩子小于13周岁的话啊，小于13岁的话，就不要选我们现在推荐的这款云南。如果真是一个妈妈带孩子去，两个人，孩子还小于13岁，这个小朋友需要加钱。但如果一家三口没有问题啊，一家三口没有问题的话，就是这个孩子不占床，它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推荐一下在暑假期间可以去到香格里拉和泸沽湖的团。香格里拉和泸沽湖它是2选1，我们是8天的团。如果两个地方都要去的话，是需要10天，因为现在要看每个人的假期。云南这款团队啊，它的优势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它是目前在市面上你看到的去往云南的最高级的团队，真的是最高级的团队。它前程它用的是2+1的车，然后在入住的酒店方面，它是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含了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保证了冰川大索道。如果你的老人年龄稍大啊，超过70岁以上的话，并不建议大家选这个，可以选我们另外一款云南。就是长春的独立团的云南，长春独立团的云南，我们并不是走冰川大索道，而是去那个小索道，它俩海拔上下差到1000多啊，1000多，但是风景啊就各有各的美吧。就是有人问我说，那个冰川大索道它真的特别漂亮吗？其实我从任何角度来讲，无论是小索道、大索道，我都有去过啊，都有自己各个不一样的震撼的美丽。但如果你年纪很轻，就是相当啊，就70岁、60多岁吧，这个的话，大家走那个冰川大索道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海拔可以达到4600多，4600多多。然后，我们从排队上去到整个拍照过程再下来，大概哦，通常的话都要到3-4个小时，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来做决定啊，有时候。因为大家都跟我走了太多年了，有很多的听友是非常相信我的意见，一直在问我说，陆明你帮我选一个，帮我选一个。这个两个啊，它这个前面的行程都是一样的，香格里拉它也海拔高，但如果你要带老人的话，并不建议大家选香格里拉，因为香格里拉它要入住一个晚上，这个时间长度就可就长了，就是我们先去完了之后，要在这个海拔4000上下的位置要住一晚的。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带老人走的话，那您就走泸沽湖。然后有人说，哎呀，他俩风景不一样，他确实他俩风景不一样啊，各看各的景。泸沽湖被就是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是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就有这个泸沽湖啊，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不是我说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啊，就是各有各的美丽，绝对是各有各的景。然后现在去香格里拉又是在全年当中温度最好的时间啊，其实过了五一之后是可去的，再往后一点过了8、9号之后就并不建议大家去了。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里，它是有赠送的双表演，丽江的千古情加玉龙雪山的印象丽江啊，然后全部的小交通都必须来包含，然后还是升级了喜洲古镇。喜洲古镇就是刘亦菲和李现演的去游风的地方的实景拍摄地，这个地方很漂亮，真的是很漂亮，不到现场你是感受不到的啊，去了以后很多人都希望留在那里。所以有时候说跟团走的

好处是什么呢？就我们这个团队啊，他只用8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到非常多的地方，这些地方你都去了，你去打了一下卡，然后你下次想去哪里你都可以去。包括我在介绍欧洲团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像欧洲也好，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就建议大家先跟团走，先跟团去一下。然后我一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有人问我说：“哎，那你看平台上咋没有呢？”我说：“我们不推荐冬天的。”他说：“啊，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些团，我再说一遍，我们不会随便推，就是说为了让你去，我们都会来推荐，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都不是，而是按照天气温度感觉很好的时候才会向大家来推荐。啊，就是我们反过来再说啊，这个团他还在大理的时候特别来赠送的是网红的游船，这个粉红游轮，这个船特别特别的显眼，就是你要在这个大理的边上走，就是这条路啊，它旁边就是洱海嘛，你就不要再问能不能看见洱海了。你去到大理，你想绕开洱海那是不可能的，那没有办法绕开，只要你眼睛看到的它都是，它非常的大，不同的路段是有不同的景象。然后去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粉红的游轮啊，嗯，很漂亮。这个是我们特别来赠送来乘坐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是升级到希尔顿的逸林酒店，就去的当天的时候你就会去这个希尔顿的逸林的酒店来住。这个行程真的很好，就你看到平台上的这个照片都是实景的，是我自己亲自拍摄，是陆明亲自拍的放到平台上的，就是这样，看起来很假是吧？因为其实去到云南就有这样的感觉。云南能火这么多年，我还是说那句话，它是有原因的。它为什么会这么火，就是因为它的真情真景足够漂亮，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很好。这个地方只要你选择了优质的团队，你一定会留下很好很好的印象。你要没选好团队，你可能就会看到网上的一些相对负面的新闻啊，说这个地方我都不敢去啊，我的一些听友给我打电话说，陆明，我特别想去云南，我不敢去，我干嘛不敢去？我说我们这个团到现在为止做了6年了，每年都有上千位朋友出发，没有大家会说你在网上看到那些所谓的问题，你在网上看到的问题，但是你选的团它有问题。就我说了，你去趟云南待8天，还包你飞机票，一人花1000多，你自己都觉得那可能吗？我们都讲了，说别说咱们去云南了，就现在你坐火车，你去趟哈尔滨，你待8天，这个价格都下不来，你连吃再住还玩，那怎么可能呢？其实价格已经低到你自己都怀疑，然后你也偏要去报这样的团，这个我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来说了啊。就是怎么来讲，就是大家选的品质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推的这个团是6000多，如果你想走，就是它的品质没有这么好，就住的条件相对一般，然后还可以包到机票，就大家如果就这些条件你都能接受的话，那你就选一个5000上下的，这就是正常的成本价格。因为他5000多的团，他入住的酒店他又没有办法写出来他住到什么样的级别了，因为现在还是暑假的旺季，就他的机票价格你自己上网去查，一个机票它本身就要过3000多的，无论你选什么样的航空公司它都要过3000多。从我们长春出发的团，它的距离在这摆着呢，这么远，而且又是往返的机票，所以你就要想你自己来合计，你说你要这次出门你是一个什么样子。嗯，说的太真实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啊。好了，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的用耳朵来收听的旅行啊，而是如果你喜欢，你愿意，我们都可以马上出发，立即启程。

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1: 一起出发去寻找那个梦想中的自己，那个曾经丢失的自己，那个豁然开朗的自己，然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
2: 相聚，开怀大笑，释放旅行，寻找自己的过程。陆明的乐游吧一直欢迎你。
3: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

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只要你旅行啊，喜欢旅行的话，或者在这个暑期打算带孩子带家人共同出门的话，都欢迎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很多的行程啊，大概有30多个，就是供大家来参考。就是现在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人就问我说，哎，你帮我发几个行程呗。我说那你有没有大概想去哪里的地方，因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发你一个你说这个地方去过，发你一个你说这个地方去过，就是大家最好会给我几个备选啊，就是说我要去这里来参考一下，去那里来参考一下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行程直接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做一个参考，看看有没有想你想去的地方。整个平台啊，无论你想去国内还是去国际啊，我们都有，真的都有，一直都有的行程。好了，我们来说一个国际吧。国际的行程去往土耳其的，土耳其的这个价格它非常的低啊，10天的行程，包含一段内飞啊，包含一段内飞，7月25号是最早出发，每人价格14700块钱，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我们是包含联运和小费的啊，包含联运和小费的啊。所以具体的内容大家需要来进一下平台才可以看得到。

好，我们的报价是包含了长春骑的机票啊，因为每个人吧看这个介绍看的点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慢慢的来发现了，有的朋友只找我们的行程，忙看行程，不看介绍，直接看到行程说，哎。

这个团，那我得去成都是吗？我去成都这段我咋去呢？啊，这是看直接看行程。还有的朋友只看图片，啊，看完了图片说，哎，那你们这个写的这么好，有没有行程？那我每天我都干嘛呢？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来仔仔细细看一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推荐里面啊，都是有具体的行程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看很多的话，就先来看前面部分啊。前面部分我们是先来报价啊，具体的内容、出发的日期，还有对您的要求等等，哎，就是这些。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会写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所以大家需要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来说啊？先说出发日期，7月23、25号、8月1号、8月12、8月15，这四个日期都可以出发，价格都是14700。然后呢，包含的内容呢有什么？包含了内飞，它报价是包含了长春起止的飞机，包含了20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是长春起止，包含联运，包含签证费的，这些内容都包含。然后接着你就会看到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入住的条件了啊，在当地是住五星的温泉酒店，升级一晚是伊斯坦布尔的国际五星，包含一晚费德西耶的入住。我再跟大家讲一遍，这个地方我自己去过的啊。我去过的地方，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如果这个地方我亲自去过的话，我就会第一眼来识别出这个行程它是否够优质啊，是否够好。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行程，我再来说一遍，没有一个行程是随便说的，所有的行程都是精挑细选，非常确定好了，它的价格很合理，然后给大家来做介绍。如果这个土耳其你觉得啊，就是有些人说，哎，我觉得不够好，没关系啊，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土耳其有比它贵5000多的，这所有的行程都有贵5000多的，贵8000多的，一个人上20000的也有，就是每个人对要求的这个性价比和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按照你的要求来，直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给我打手机电话就可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电话号码15643117370，15643117370，直接在平台上留言，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得到。就像我们推的那个希腊团似的，有人说，哎，这希腊好贵。其实它不是说团队贵，而是它的消费就会很高。而且推的这款希腊，它的优点是到当地不推荐自费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啊，就是欧洲的团队、国外的团队，它要推荐自费，它的价格会很高。真的会很高，不是说你想的他推1000、2000就可以了，一般都是3000往上起。所以做团，你看昨天我们推的那个去往欧洲的团，就是懂行的朋友，好几个朋友在平台上给我留言提到的时候，陆明这个地方我是没去，我是去过了，如果没去过的话肯定选你们这个团，因为你们这个品质很好，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保证在当地不推荐自费，一价全包，还包含全餐，就是他把所有的内容全包含了，一个人价格19000。你现在拿16000的团跟我都比不了，你比不了我们这个，你觉得16000好像比我们便宜了3000，但是我们这个团它是全餐，到当地不推荐自费，你选16000的团肯定要比我们的团贵，肯定是要比我们的团贵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不是说你看一个整体外观的价格啊，你觉得你占了便宜，并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团你要拿20000以上的团，你要拿21000的团跟我们来做比较，过两天再推的欧洲都要比这个贵，就是都要在22000以上。今年欧洲它整体的这个行程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因为今年有世界杯啊，有人会说这个世界杯又不在这儿举办啊，对，它是不在这儿举办，但是啊，这个去到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它在这个世界杯的表现还是不错的。4强不都已经出来了吗？对啊，所以就是说它整体的价格会有一个变化啊，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带孩子需要马上说啊，如果你的孩子超过18岁，您的孩子超过18岁的话，他也是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工作，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同样是需要。

要去做公证和认证的，所以只要带孩子大家都要提前讲。我们现在的团都已经要推到八月十几号了，就八月十几号才可以走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直接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啊，在这个旅游方面你有自己的一个了解，会有大概的一个认知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团队啊，都是精挑细选，而不是在你在外观上一看他多少钱，哎，外观上说这个团他卖13000，那个团卖14000，他个哎要比他们推荐的便宜的多，便宜4000-5000呢。我再说一遍，那是不一样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包含内容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包含的这个签证费什么都包含，而不是说你在外观上看完了，它价格贼低，底下有一行贼小的字，特别不容易被发现的字，就是不含什么什么费用，怎么怎么样啊。就像现在云南团一样，我们在给大家介绍云南团队的时候，它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我们推荐的这款云南是小孩子不需要加钱的，长春独立的团队，小孩子他是不需要加钱。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马上来说到这个地方，在夏天同样非常受欢迎，全年来讲是它的风水期，也是它的大旺季。风水期的意思是什么？你去的时候，你看天气预报，它会一直下雨，但实际到了当地的时候并不影响你参观景色。黄果树大瀑布也来到它全年最壮观的时间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桂林，一个是贵阳，对，一个桂林，一个是贵阳啊，包括张家界都是。就这些地方，如果你天天看天气预报，你可能这一年都没有出发的时间了。你觉得你没有一个时间段能走出去，你一看它就会下雨，看它就会下雨。但这些地方我都有亲自去过啊，我自己是都有亲自去过的，所以按照正常去旅行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下出发贵州的团队啊，我们的贵州它是一款高端的贵州，它的优点就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销，保证做到这一点。整个行程当中不会超过20人，最多20人的团队，携程4段的入住加西江的客栈，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如果你就觉得我们这个团贵，那你就选带购物店的。其实我都会问大家，我跟每个人都会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是给你推带这个购物的，你看行不行？他说哎呀不行啊，我带孩子出门，不想有购物店。所以它就是这样，我们是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加点、零擦边、零特产、零限制，真正正正的是市面上非常干净的贵州团队。如果你身边有这做旅游的人，别人就会告诉你说，你选他的团，你就会知道他的团是真没有购物，就是这样。我们给大家介绍它是什么样的内容，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贵州我一直来评价，就是它的当地旅游是做得很好的，真的是很好。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旅行，第一次开始就是好几年前第一次开始可以做到两人下了飞机有单车接送，就是下了飞机就有一个车去单独接你，把你送到酒店，你走那天也会有车单独来接送。那贵州就是最开始是这么做的，最开始他就是这么做到的，然后后来一些地方纷纷效仿，我们有很多高端的团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记得当时我有个客人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车就是单独来接我的吗？我说对啊，就是单独来接你。他说现在旅游都这样了吗？我说对，就是报的团队不一样嘛，他的品质和感觉他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下了车是有专车来接送的，专门来接送您的。每个地方不一样啊，您千万别跟我说我们所有团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团每个地方它的标准是不一样。你看我们去江南的团，江南团平常是3000多，在旺季的时候它也是4000多一点，就是它的整体价格是很低的，还是纯玩没有购物的团。但是如果你想要级别高的，就是他说我就想要人非常少级别要很高的团，都要上到5000多。

0: 为你服务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真的，大家都，你看本身你在报名的这一刻的时候，我们本身是有接待你来报名的朋友，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你首先要是先有下了车，他是有司机来帮您服务的，然后现在接送呢，他往返都是一个单独的车队来接送您，然后再到了当地，还有司机师傅，有车，然后还有导游先生、导游小姐都可以。就是说，这个一个路下来，整个包括你去到酒店，每天晚上你去到酒店这一系列下来啊，你大家就可以随便来，就是算一下，就是跟您服务，包括你去吃饭、做饭、吃餐，您去到这个地方这一系列下来，有多少人要为大家来服务呢？所以就是啊，它是一个一系列的流程啊，是这样下来的，然后才会保证你的整个旅行过程非常的完美贴心。你从出发那一刻上了飞机，对吧？还有机票等等一系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156431173701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先给我打电话。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下午的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之前都是3点到4点啊，就这两年吧，一年多的时间来改到了下午的4点到5点。平台从来没有变过啊，都是陆明的名字。拿出您的手机，选择微信，点一下微信啊，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也有，就点开微信之后，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微信旁边右上角有个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来了，一定要选择倒数第二项。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陆，名是孔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电台直播节目使用。您听到这样节目，它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啊，13年，我们是2013年10月23号第一次带大家出门，现在已经来到了2026年7月12号啊，时间就是这么飞快，整整13年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在旅游方面有什么样的需要需求，都可以随时电话我，156431117370，156431117370。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学好语文，欢迎收听同声美文。
2: 好，继续回到我们同声美文的节目当中，我是童慧。
3: 大家好，我是红莹。
2: 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作的作品，文学作品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省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他们呢通过自己认真的观察，把他们所观察的这些内容呢写进到了他们的作文当中。刚刚呢也有几位同学跟我们进行了分享，那么稍后呢还会有同学们带来更加精彩的作文。也有很多的同学呢也想要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同声美文进行直播，那么也可以和我们沟通和联系。那么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15944040003 15944040003。那么通过加我们的微信呢就可以实时的了解到我们同声美文的一些活动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我们同声美文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直播。那好了，我们继续还是来欢迎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还有两位同学要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这两位同学分别是谁？那先来有请一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这位同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明德小学5年10班的童月林。
2: 欢迎你，童月林。今天你来和我们分享早的故事，写的是什么样内容呢？
4: 写的是勤劳的环卫工人。
2: 那好，接下来就有请童月林和大家来分享勤劳的环卫工人。
4: 马路中间有一只穿着橘黄色衣服的环卫工人正在清扫积雪。天气虽然很冷，但环卫工人们不畏严寒，不怕辛苦。他们早早地来到大街上，为早晨上班的人们清扫道路，保证整个城市的交通顺畅。他们的队伍从远处看像一条长龙左右摇摆，他们手里拿着铁铲、竹扫帚、塑料铲雪橇，非常有节奏感，不一会儿就铲出一大块面积。他们会把积雪堆积起来，接着会有另外一群环卫工人将积雪运上车，拉到指定地点。他们干得热火朝天，这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我在长长的队伍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一会儿到这儿看看，一会儿到那儿检查检查，但无论走到哪儿，手里的扫把都没停过。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们家楼下的李阿姨吗？李阿姨是一名环卫工人，她每天早晨都起得特别早，她是我们朝阳区小分队的总指挥。我每天早上上学时总能碰到她刚刚下班回来，他总是热情地向我挥手。当我和爷爷散步回来，又看到了李阿姨，她正骑着环卫工人的小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车上装满扫帚和其他工具。我和爷爷跟李阿姨打了个招呼，李阿姨踩了下刹车下来，笑呵呵地对我们说早啊。我看到李阿姨的帽子、睫毛都上了一层白霜，我问李阿姨，李阿姨，这么冷的天，你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呢？李阿姨说，我们每天早上3点多上班，打扫完了就下班。我说，李阿姨，你们太辛苦了。李阿姨却说，不辛苦，我们都习惯了，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爱护环境是我们的职责，只要环境保护好，我们就非常高兴了。我在李阿姨身上看到了一个环卫工人的敬业精神，他们太伟大了，他们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他们不怕严寒，不怕辛苦，我们要向环卫工人学习。
2: 好，感谢童月林。 岳林老师想问一下，早晨能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其他的同学呢，早的故事这个主题啊，他们写有的是晨练，有的呢是逛早市，有的呢是早餐店，你是怎么想到要写勤劳的环卫工人呢？
4: 因为我们家楼下有一位阿姨，她是环卫工人，每天很辛苦的打扫，所以我要写环卫工人。
2: 但你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你是特意早晨早起去观察了一下环卫工人他们早晨都做些什么吗？
4: 是的。
2: 那你当时也有采访到这位李阿姨吗？你是采访她了吗？
4: 采访了。
2: 那当时你跟李阿姨说你想把她写进你自己的作文的时候，李阿姨怎么说？
4: 李阿姨说可以呀，没问题。
2: 然后她就给你讲述他们每天工作的一些情况是吧？
4: 是。
2: 那你去观察了李阿姨他们这些环卫工人早晨起得那么早，然后又做了那些工作的时候，你当时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
4: 我心里想就是环卫工人这么辛苦，我们应该保护环境。
2: 非常好，这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就是我们。

0: 在早晨，无论是说早晨早起偶尔的一天去晨练呢，还是偶尔的一天我们去逛早市啊，我们都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呢需要鼓起很足的勇气。那对于勤劳的环卫工人来说呢，他们是无论冬天夏天春夏秋冬，
1: 刮风下雨，
0: 哎，对，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然后呢他们每天都要坚持这个早晨三四点钟起床。
1: 而且就像这个李阿姨说的，她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觉得这更勾起了我们要保护环境的这个意识。哪怕一点点小小的垃圾我们随手把它扔掉，或者说先放到口袋里，等遇到垃圾箱的时候再丢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就像月玲说的那样哈，真是值得我们敬佩。而且呢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保护环境，然后从自我做起，把一点点的小垃圾先扔进垃圾桶，这样呢其实就能够为环卫工人能够减轻很多的负担，
1: 也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好的环境里面。
0: 嗯，是的。好的，谢谢童月林带给我们的勤劳的环卫工人。接下来这位同学，你好。这位同学
2: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树勋小学5年6班的杜胜瑞。
1: 你好，杜胜瑞。
0: 欢迎你，杜胜瑞。杜胜瑞，你今天写的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要写的是早晨发生的什么事情呢？
2: 写的是我自己的晨读的故事。
0: 啊，晨读的故事。那好，那究竟杜胜瑞在早晨晨读的时候读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作文吧，有请。
2: 早上6点多，路灯闪着朦胧的微光，北风呼呼地刮着，让人不寒而栗。大地铺上了一床白被，河面已经冻成了一面镜子，路面上的人都裹紧了棉袄，缩着脖子抵御寒风。妈妈已经起床了，正在为我和爸爸准备可口的早餐。爸爸还在呼呼大睡，叮叮当当，随着一阵音乐，我不情愿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刚一出来就打了一个冷战，立马缩了回去。太冷了，我不想起来，不想晨读。但是一想到自己坚持了那么久，不能轻易放弃，于是我马上穿上了衣服，来到窗前活动一下，精神精神，准备晨读。我回到床上，打开折叠书桌，开启了我的晨读之旅。我拿出了笔记本，开始大声朗读《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刚开始读得磕磕巴巴，但读了几遍之后，就变得流畅自如了。《论语》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礼，怎样做人。之后，我又翻开了《古诗210首》，和李白一起吟诗练剑，和杜甫一起见证唐朝的兴亡盛衰，和白居易一起听琵琶。紧接着我打开电脑，来到了英语王国，跟读单词短语，他读一遍我读一遍。开始我读的一点也不好，评分总是70-80分，但我没有放弃，一遍遍反复读，渐渐掌握了要领，分数越来越高，最终达到了我的理想分数，我很高兴。当我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时，妈妈已经将香喷喷的早饭做好了。我放下书，快速地洗脸刷牙，来到餐厅，看到有清凉的炝拌土豆丝，热气腾腾香气飘飘的大肉包子，还有白灿灿的大米粥。看到这么丰盛的早餐，想到妈妈早起为我们做早点真是太辛苦了，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妈妈的希望，一定要坚持晨读的习惯，好好学习。
0: 好，感谢杜胜瑞。杜胜瑞啊，老师问一下，你为什么想到的是写你早晨晨读的故事呢？
2: 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的感悟比较多，也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感觉写出来可以得心应手。
0: 非常好，真是。
1: 杜胜瑞，你从多大开始晨读的？还记得吗？
2: 4年级吧。
0: 那现在呢？几年级？
2: 5年下。
0: 啊，那也就是说你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是吗，杜胜瑞？
2: 对。
0: 啊，那你现在每天还都在坚持吗？那如果你现在，你每天几点钟上学啊？
2: 每天是7点左右出发。
0: 7点左右出发。那如果要是不晨读的话，

0: 你几点钟起床上学？
1: 那就是6:30起床。
0: 那要是晨读的话呢，你需要早起多长时间？几点起床啊？
1: 6:00左右。
0: 啊，那我刚才看到哈，就是你在早晨能做这么多的事儿，然后呢可以读《论语》，然后还可以读古诗210首，同时呢还可以读英语。哎，这早晨这时间你觉得够用吗？
1: 够。
0: 看来真是把时间安排好的话，我们早晨这一段时间真的能做不少的事情呢哈。
2: 哎，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积累，孩子把这个时间用得很充分。
0: 那你现在坚持了1.5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嗯，对。
0: 那你坚持了1.5年，你觉得你收获了什么？
1: 就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0: 这些古诗啊还有英语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学到了很多内容了？
1: 对。
0: 真是非常的棒。其实好多的事情都是贵在坚持，
2: 真的贵在坚持，一日之计在于晨。我想这个孩子他早上用这点时间拢拢精神去读一段，可能这一天脑子里都是回想早上学的这一段东西。
0: 是啊，而且呢想象一下哈，我们每天假如啊，我们一天早晨利用这个早晨读的时间背了1首古诗的话，那我们这1.5年坚持下来，那是
2: 哇
0: 多少首啊？400多首了。
2: 400多首，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小本那个古诗的那个手册都不一定够用
0: 啊。是啊，真是积累的越来越多，而且呢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坚持住，这个是很难得的。
2: 哎，我觉得真是贵在坚持。如果我说这么多晨练也好晨读也好，我只坚持了一天，哎，总感觉还没有到那个功夫。如果每天都能坚持的话，孩子们真的特别棒。
0: 是啊，特别棒。好的，那今天呢在我们同声美文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有8位同学分享了他们早晨发生的故事。其实现在刚刚我们听了他们的作文之后啊，还觉得哎这一早晨真是够热闹的哈。
2: 哎，没发现自己的早晨怎么时间那么紧张，孩子们的早晨怎么能那么丰富
0: 那么充实是吧？
2: 有吃的玩的看的练的，这来了一个晨读的。
0: 对，
2: 哎呀，我觉得我应该安排我下一周每天来一样先感受一下，
0: 对吧？感受一下。其实呢我们在早晨的时候虽然这段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合理的安排时间的话也还是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而且呢我要说的就是孩子们能够认真的观察，非常细致的把他们早晨这一点点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记录到他们的作文当中，其实呢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再回味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
2: 哎，非常美好的回忆。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啊，他能把自己看到的事儿记下来梳理出来，然后把它写下来。哎呀，等到他们长大之后翻起来，哟，我小的时候还干过这样的事儿呢。然后我觉得他们今天能来到咱们同声美文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哎，以后就是一段音频留下来了。
0: 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声音也同时呢能够在自己再听一听，长大了之后也能听到自己同声的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同声美文啊听了这么多精彩的朗读，在这儿呢也是还是要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有想参与到我们同声美文节目当中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栏目微信15944040003，15944040003。在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你们也可以实时的获得我们同声美文的活动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同声美文的直播。好了，我们今天的同声美文就是这样了，感谢青少年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来到我们同声美文来做客，让我们下周的同声美文再见吧。
2: 再见。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

0: 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继续回到我们同声美文的节目当中，我是童慧。
3: 大家好，我是红莹。
2: 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作的作品，文学作品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省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的小写手们。他们呢通过自己认真的观察，把他们所观察的这些内容呢写进到了他们的作文当中。刚刚呢也有几位同学跟我们进行了分享，那么稍后呢还会有同学们带来更加精彩的作文。也有很多的同学呢也想要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同声美文进行直播，那么也可以和我们沟通和联系。那么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码呢是15944040003 15944040003。那么通过加我们的微信呢就可以实时的了解到我们同声美文的一些活动信息，同时呢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我们同声美文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直播。那好了，我们继续还是来欢迎我们的同学们。接下来还有两位同学要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这两位同学分别是谁？那先来有请一位同学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这位同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明德小学五年十班的童月林。
2: 欢迎你，童月林。今天你来和我们分享早的故事，写的是什么样内容呢？
4: 写的是勤劳的环卫工人。
2: 那好，接下来就有请童月林和大家来分享勤劳的环卫工人。
4: 马路中间有一只穿着橘黄色衣服的环卫工人正在清扫积雪。天气虽然很冷，但环卫工人们不畏严寒，不怕辛苦。他们早早地来到大街上，为早晨上班的人们清扫道路，保证整个城市的交通顺畅。他们的队伍从远处看像一条长龙左右摇摆，他们手里拿着铁铲、竹扫帚、塑料铲雪橇，非常有节奏感，不一会儿就铲出一大块面积。他们会把积雪堆积起来，接着会有另外一群环卫工人将积雪运上车，拉到指定地点。他们干得热火朝天，这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我在长长的队伍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一会儿到这儿看看，一会儿到那儿检查检查，但无论走到哪儿，手里的扫把都没停过。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们家楼下的李阿姨吗？李阿姨是一名环卫工人，她每天早晨都起得特别早，她是我们朝阳区小分队的总指挥。我每天早上上学时总能碰到她刚刚下班回来，他总是热情地向我挥手。当我和爷爷散步回来，又看到了李阿姨，她正骑着环卫工人的小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车上装满扫帚和其他工具。我和爷爷跟李阿姨打了个招呼，李阿姨踩了下刹车下来，笑呵呵地对我们说早啊。我看到李阿姨的帽子、睫毛都上了一层白霜，我问李阿姨，李阿姨，这么冷的天，你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呢？李阿姨说，我们每天早上3点多上班，打扫完了就下班。我说，李阿姨，你们太辛苦了。李阿姨却说，不辛苦，我们都习惯了，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爱护环境是我们的职责，只要环境保护好，我们就非常高兴了。我在李阿姨身上看到了一个环卫工人的敬业精神，他们太伟大了，他们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他们不怕严寒，不怕辛苦，我们要向环卫工人学习。
2: 好，感谢童月林。月林老师想问一下，早晨能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其他的同学呢早的故事这个主题啊，他们写有的是晨练，有的呢是逛早市，有的呢是早餐店，你是怎么想到要写勤劳的环卫工人呢？
4: 因为我们家楼下有一位阿姨，她是环

0: 我心里想就是环卫工人这么辛苦，我们应该保护环境。
1: 嗯，非常好，这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就是我们在早晨，无论是说早晨早起偶尔的一天去晨练呢，还是偶尔的一天我们去逛早市啊，我们都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呢需要鼓起很足的勇气。那对于勤劳的环卫工人来说呢，他们是无论冬天夏天春夏秋冬，哎，对，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然后呢他们每天都要坚持这个早晨三四点钟起床。
2: 而且就像这个李阿姨说的，她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觉得这更勾起了我们要保护环境的这个意识，哪怕一点点小小的垃圾我们随手把它扔掉，或者说先放到口袋里，等遇到垃圾箱的时候再丢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就像月林说的那样哈，真是值得我们敬佩。而且呢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保护环境，然后从自我做起，把一点点的小垃圾先扔进垃圾桶，这样呢其实就能够为环卫工人能够减轻很多的负担，
2: 也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好的环境里面。
1: 嗯，是的。好的，谢谢童月林带给我们的勤劳的环卫工人。接下来这位同学，你好，这位同学
3: 你好。
1: 嗯，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树勋小学5年6班的杜胜瑞。
2: 你好，杜胜瑞。
1: 嗯，欢迎你，杜胜瑞。杜胜瑞，你今天写的早的故事这个主题，你要写的是早晨发生的什么事情呢？
3: 写的是我自己的晨读的故事。
1: 啊，晨读的故事。那好，那究竟杜胜瑞在早晨晨读的时候读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作文吧，有请。
3: 早上6点多，路灯闪着朦胧的微光，北风呼呼地刮着，让人不寒而栗。大地铺上了一床白被，河面已经冻成了一面镜子，路面上的人都裹紧了棉袄，缩着脖子抵御寒风。妈妈已经起床了，正在为我和爸爸准备可口的早餐，爸爸还在呼呼大睡。叮叮当当，随着一阵音乐，我不情愿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刚一出来就打了一个冷战，立马缩了回去。太冷了，我不想起来，不想晨读，但是一想到自己坚持了那么久，不能轻易放弃，于是我马上穿上了衣服，来到窗前活动一下，精神精神，准备晨读。我回到床上，打开折叠书桌，开启了我的晨读之旅。我拿出了笔记本，开始大声朗读《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刚开始读的磕磕巴巴，但读了几遍之后，就变得流畅自如了。《论语》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礼，怎样做人。之后，我又翻开了《古诗210首》，和李白一起吟诗练剑。和杜甫一起见证唐朝的兴亡盛衰，和白居易一起听琵琶。紧接着我打开电脑，来到了英语王国，跟读单词短语，他读一遍我读一遍。开始我读的一点也不好，评分总是70-80分，但我没有放弃，一遍遍反复读，渐渐掌握了要领，分数越来越高，最终达到了我的理想分数，我很高兴。当我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时，妈妈已经将香喷喷的早饭做好了。我放下书，快速地洗脸刷牙，来到餐厅，看到有清凉的炝拌土豆丝、热气腾腾、香气飘飘的大肉包子，还有白灿灿的大米粥。看到这么丰盛的早餐，想到妈妈早起为我们做早点，真是太辛苦了。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妈妈的希望，一定要坚持晨读的习惯，好好学习。
1: 嗯，好，感谢杜胜瑞。杜胜瑞啊，老师问一下，你为什么想到的是写你早晨晨读的故事呢？
3: 嗯，因为这个故事给我的感悟比较多，也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1: 嗯，
3: 感觉写出来可以得心应手。
1: 非常好，真是。
2: 杜胜瑞，你从多大开始晨读的？还记得吗？
3: 嗯，4年级吧。
1: 那现在呢？几年级？
3: 5年下。
1: 啊，那也就是说你已经坚持了1年多了，是吗，杜胜瑞？
3: 对。

0: 那你现在每天还都在坚持吗？
1: 嗯
0: 嗯。那如果你现在，你每天几点钟上学啊？
1: 每天是7点左右出发。
0: 7点左右出发。那如果要是不晨读的话，你几点钟起床上学？
1: 那就是6点半起床。
0: 那要是晨读的话呢，你需要早起多长时间？几点起床啊？
1: 6点左右。
0: 啊，那我刚才看到哈，就是你在早晨能做这么多的事儿，然后呢可以读《论语》，然后还可以读古诗210首，同时呢还可以读英语。哎，这早晨这时间你觉得够用吗？
1: 够。
0: 哦，看来真是把时间安排好的话，我们早晨这一段时间真的能做不少的事情呢哈。
2: 哎，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积累，孩子把这个时间用得很充分。
0: 嗯嗯嗯。那你现在坚持了1年半的时间了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你坚持了1年半，你觉得你收获了什么？
1: 嗯，就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0: 这些古诗啊还有英语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学到了很多内容了？
1: 对。
0: 嗯，真是非常的棒。其实好多的事情都是贵在坚持，
2: 真的贵在坚持，一日之计在于晨。我想这个孩子他早上用这点时间拢拢精神去读一段，可能这一天脑子里都是回想早上学的这一段东西。
0: 是啊，而且呢想象一下哈，我们每天假如啊，我们一天早晨利用这个早晨读的时间背了1首古诗的话，那我们这1年半坚持下来，那是
2: 哇
0: 多少首啊？400多首了。
2: 400多首，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小本那个古诗的那个手册都不一定够用
0: 啊。是啊，真是积累的越来越多，而且呢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坚持住，这个是很难得的。
2: 哎，我觉得真是贵在坚持。如果我说这么多晨练也好晨读也好，我只坚持了一天，哎，总感觉还没有到那个功夫。如果每天都能坚持的话，孩子们真的特别棒。
0: 是啊，特别棒。好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有8位同学分享了他们早晨发生的故事。其实现在刚刚我们听了他们的作文之后啊，还觉得哎，这一早晨真是够热闹的哈。
2: 哎，没发现自己的早晨怎么时间那么紧张，孩子们的早晨怎么能那么丰富
0: 那么充实，是吧？
2: 有吃的玩的看的练的，这来了一个晨读的。
0: 对，
2: 哎呀，我觉得我应该安排我下一周每天来一样，先感受一下，
0: 对吧？感受一下。其实呢我们在早晨的时候，虽然这段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合理的安排时间的话，也还是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而且呢我要说的就是，孩子们能够认真的观察，非常细致的把他们早晨这一点点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记录到他们的作文当中。其实呢等到他们长大之后再回味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
2: 哎，非常美好的回忆。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啊，他能把自己看到的事儿记下来梳理出来，然后把它写下来。哎呀，等到他们长大之后翻起来，哟，我小的时候还干过这样的事儿呢。然后我觉得他们今天能来到咱们童声美文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哎，以后就是一段音频留下来了。
0: 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声音

0: 体检结束啊。您是啥情况？您快说说看。
1: 我是糖尿病，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然后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痒。
0: 啊，
1: 特别是这个手脚麻木的厉害，凉，早晨起来沉降麻木。哟，我听说这个十麻九瘫，我害怕将来不治都动不了了，瘫了我可咋活呀，张老师？
0: 这个您放心啊，您这属于糖尿病并发症，主要是末梢神经炎。那用麻木一号治这个病啊，杀鸡用牛刀，当天用，不是你不用啊，你只要用上，当天用，手麻脚麻立马改善，就这么快。另外呀，糖尿病确实容易出现心脑血管并发症，动脉硬化呀，眼底出血，脑出血，用麻木一号能够彻底的解决中风这个危险，让你彻底远离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以后就没这个事儿，不用担这个心啊。您这样的，
1: 那我
0: 赶紧打电话啊。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我这不能帮任何人定，你当地现在15个名额剩几个我都不知道啊。现在就打电话，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谁先定是谁的啊？
1: 好，辛苦了，张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定抢名额。
0: 啊，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意思呢就是你别往狠了欺负老实人。你要真把人家给逼疯了，恐怕人家自损一千也得伤你八百。公元十七世纪的时候啊，在法国有这么一丈夫，这个人每一天考虑的事情啊就一条，就是要到风月场所去消费，跟那些失足女性做亲密接触。而且他这个品味啊比较特殊，别人呢都是找自己相中的，他呢是找那些曾经很火很头牌，但是现在呢因为身体问题就不太头牌的那种，甚至没人找他们的那种得了病的风尘女子。我这事儿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脑子当中就在脑补，这是为什么？太奇怪了，对吧？难道说他是一个医生，他要找这些风尘女子来试验自己新发明的药品或者是治疗方式？其实都不是，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丈夫。那他为什么口味这么重，非得要找那些患了病的风尘女子来搞亲密接触啊？他难道活腻歪了吗？这就是一位老实人。当然老实人也不代表他脑子有问题，说我就找病去。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和这些风尘女子有亲密接触之后会得病，但是他就是要得这个病，不但要得这个病，还要把自己的这个病传染给自己的老婆。哎，你看这个有意思了啊。哎，到底是为什么呢？恩爱也没有这么表现的呀。原来啊，他是希望通过传染自己的老婆，间接的把性病传染给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为什么传染给自己的老婆就能间接传染给国王呢？这事儿我就不必细讲了。总而言之呢，这丈夫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自己呢戴了绿帽子，自己非常难过，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对方啊，自己的那个给自己戴绿帽子那个人是路易十四啊，法国国王啊，我斗不过他呀，怎么办呢？干脆我就以伤敌一千的方式，我也得病你也得病，咱俩都别好了啊。据说这事儿后来没成，但是呢这个故事当中一直没有出现的这男主角路易十四，这个我们可专门讲过他的系列节目，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施展冷历史第二季当中去找到那一期，当时我记得题目就是路易十四直播网红的祖师。这个人身上有特别特别多好玩的事儿，不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对于一位国王的生活来讲就太过于细碎了，细碎到呢我都不确定他是不是都是真的，但是这事儿还挺好玩，所以大伙儿呢就当是个乐呵。历史的边边角角，路易十四其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王，干了很多很厉害的事情，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他特别的奢侈。他当时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他过世以后啊，这国家的钱就让他花的差不太多了，所以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就基本上呢很难再把法国拽回到一个鼎盛的状态下。等到路易十六那时候呢，这国家已经不行了，所以就把这国王呢给薅到断头台顶上，把脑袋给剁了。你想想能把家里边钱花成这样呢，这种祖宗也不多。当然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里边说两件事儿。第一件呢说的是路易十四的嘴，第二件呢说的是路易十四的屁股。啊，说嘴说什么呢？就说他那牙。我的姥爷是牙医，小的时候呢他就教育我说，这个牙呀你得好好爱护它，然后呢能不拔就不拔，能修补呢你就修补。可是在路易十四所生活的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的时候，对牙齿维护的技术可远不如现代，所以路易十四他那牙基本上一嘴都被拔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啊，路易十四喜欢吃甜的。我们过去在讲这糖的历史的时候呢，曾经跟大家说过，这糖

啊，放在过去，它是一个比较新奇的玩意儿，特别是在欧洲，路易十四那时候啊，这糖是贵族才能够享受得了的东西，一般人是买不起的。而这糖呢又确实非常好吃，所以路易十四呢在吃糖这件事儿上不怎么节制，他就把牙给吃坏了。四十多岁的时候，路易十四这嘴里边几乎就没剩几颗牙了。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留下来的画像里边呢，许多都表现路易十四的这面颊和嘴部啊很干瘪，就像是一个没牙的人啊，就这么一个意思。但是拔牙这件事儿呢，它并不是说你拔了一次再往后这牙就好拔了，每一次拔牙其实都有相当的危险性。路易十四这牙呢就出问题了，虽然他已经拔了很多颗，可是有那么一回，这拔牙师不小心在拔牙的时候把一部分上颚给带出来了，也就是说这把那上颚的骨头给弄下来。这是为什么呢？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坏掉的牙呀本身会出现一些脓肿，它会导致骨头感染，那如果呢这个上颚骨感染了的话，很有可能会在拔牙这种硬往下拽的过程当中跟牙齿一块脱落。就这事儿呢在当时是没办法的，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一只鸡啊，我拽一个鸡翅膀吧，结果一拽咔把半拉胸脯子都给薅下来了。这薅下来之后，那这是大事儿啊，国王的骨头都让你给撕扯下来了，这怎么办呢？就把那些著名的宫廷医生就都给召来，宫廷医生到这来一开会，他们是专业人士啊，不能跟着胡勒勒，就一看这情况就知道这事儿牙医他办不了，他不是牙医能够决定的。之所以拔牙能把这块骨头薅下来，那就是这骨头也跟着坏了，这没毛病。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处理？你假如说是这些大夫呢都是庸医，我们就直接把这伤口啊想办法给他堵上，哎，就完事儿了。但是不行，因为呢他们分析了说这骨头能跟着下来，就说明里边还有那个脓肿啊，得想办法让这里边的这些东西排出来。怎么办呢？哎，大锯大刀就上来了，直接把这个国王的上颚就给弄开了，具体细节不讲了啊。然后弄开之后呢，就让那里边那脓啊流了出来，流出来之后，那接下来你不得这让这伤口止血吗？当年止血的办法也非常的粗暴，就是拿这个烙铁烙啊，这灼烧你那伤口，把那毛细血管什么的都给烫闭合了，就这么干止血。想想都挺疼，跟上刑似的，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当时国王没有打麻药，哎，就这么愣来的。怎么干呢？我看了一下资料，那里边说呢，说有一医生啊站在后边，用这两只手啊紧紧的摁着这国王的脑袋，一只手摁着那个前额本楼啊本楼头，另外一个手呢就摁住下巴使劲往下压，然后把那国王那头呢摁在那椅子背上。这样呢那国王你想想他那个嘴他想怎么闭上也闭不上啊，对吧？然后这就控制你那个下巴子那块，控制你那脑门那块，剩下呢有的医生呢就把这上下嘴唇给翻开，你得让那个下烙铁那人看清楚啊，因为烙的是上颚，是吧？他又不是烙你嘴唇，你咔一下把嘴唇给你烫上，那容易缝上也行，但是不行啊，你得干这事儿，就得有人扒着国王那嘴唇子。剩下的大夫呢那就得给那烙铁烧呗，哎，看看，当然还不能一块烙铁，对吧？你说这块烙完了之后没烙干净，还得再来一块现烧，来不及，就若干烙铁，动不动的还得把那烙铁拿起来看看烧没烧热，烧没烧红。各位，你想象一下啊，这事儿得多恐怖！我不知道有几位进过手术室，在手术室里啊，真正你被切割的，哎呀，这词儿用的真是奇怪。就是你被操作手术的时候啊，如果你的意识是清醒的，因为有麻药，所以你感觉不到太多的疼痛，就在手术当时。可是呢，就那手术室里边那聊天你受不了，你知道吗？哎，你在这儿正在想我这个病怎么办，或者你反正挺奇怪的。然后那大夫在那唠闲篇，对吧？哎，你坐着看球没？是吧？哎。

你看看那电影，哎，那电影真好看，你心里面都烦死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各种那个冰冷的那个器械啊，咔啦咔啦咔啦往那盘子里一放，然后咯楞咯楞那声多吓人呢。你这还是被麻醉的呢，再加上你当时的紧张，这是很难过的。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这路易十四这国王让人就给摁在那个椅子上了，然后旁边一帮人给他烧那烙铁，哎，硬不硬啊？不对，红没红啊？啊，红了。那这个怎么样啊？哎，这个行。那烙铁过来，毕竟是烙国王，那毕竟那大夫他得哆嗦呀，是不是？陛下，你别乱动啊！你乱动这可能就杵嗓子眼里了。啊，别动，别动！哎，你扶好了，你扶好了，嘴唇给我拔开！陛下，你看，你快快快点！完了，完了，完了，就凉了，那我再换一个，又跑过来换一个。你想想，这得多闹心，对吧？再加上你咔烫上那一瞬间得多疼，而且在你嘴里边烫那个肉啊，你的肉熟了，那个味儿，你想想都闹心，是不是？哎。但是呢，你还真别说，就这么一操作下来，这国王他那个牙还真做好了。但是据说在他的口腔和鼻腔之间的上颚中里呢，就留下了一个小洞。啊，这个小洞会造成一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他喝汤或者喝酒的时候，这些流体会在他的鼻子里边淌出来。那么这事儿就怎么说，就怎么闹心了啊，怎么听怎么恶心。但是当年生了病的人他没办法，就得这么治。别看你是国王，医疗水平没到位，你就得这么遮。这是国王的这个嘴啊，嘴这部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国王的屁股了。其实说是屁股呢，我在之前讲这路易十四的这期节目里边也说过，就是他呢通常会在他的坐便上接待客人。啊，甚至说当他跟那个大臣们议事儿啊，或者是见客人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正在便便呢。那他就是这么个人。而且我当时说，就是大家可以去近距离的观察他排便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甚至在当时国王呢还有一个小贵族啊，这个小贵族他所需要承担的唯一的任务啊，他唯一的职责就是给国王擦屁股。而且这个根据记录啊，就是当路易十四权势熏天的时候，他从来不自己擦屁股。那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些资料，这里边呢也没说，因为毕竟这事儿呢它实在是太私密了，而且这也太末端了啊。这个路易十四的下盘出问题了。那么这个下盘出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很隐晦的词儿，意思就是他的肛肠部分呢就是发生了一些疾病。现在呢是有治疗这个疾病的专科医院了，但即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治的病，不要命但是真难受。路易十四当年呢他得这个病了，他也需要有人治啊，这可怎么办呢？就找大夫。那这个大夫呢，这个最终选了一个叫做查尔斯·弗朗索瓦·菲利克斯·德塔西啊，这是一个人啊，就是这么一位大夫，他就受命说给国王做这手术。但是他原来没干过这事儿啊，国王就这么派下来一个任务，他得完成啊，没干过怎么办呢？他就跟国王呢就是说，我得准备半年啊，这半年呢我得去熟悉熟悉技巧。国王就准了，准了之后，这位查尔斯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在75个患者身上做了练习。各位你想想吧，他得怎么干，肛肠科啊。终于在1886年11月18号早上7点对路易十四下手了。说那一天国王俯卧在床上，就趴那儿，两腿张开，肚子下面垫着一个垫子，然后他的妻子、皇太子、忏悔神父、医师以及首相都在场啊，就是研究着他的肛肠疾病。最终呢，这个病治好了啊，但是给现场所有的人带来的冲击力都巨大，以至于呢，后来人们形容这一次手术，称呼他为大手术。或者叫皇家手术。所有人都说经历了这样一场手术的人那真是勇气非凡。
那真是。

0: 能力和意志的代表。这种说法在当年传得如此之盛，盛到了至少有30多个人找到那位大夫，说要求大夫说你也给我们做同样的手术，我们也想彰显一下我们的男子气概。啊，这大夫就是那你磨不过呀，是吧？那来吧，那我给你检查检查吧。结果检查过之后呢，都把他们撵回去了，说你们的下盘都很健康，一点事儿没有。哎，就这么个事儿。这事儿在当时闹得特别大，据说当年的宫廷作曲家让巴蒂斯特卢利为了纪念国王的康复，演奏了一曲华丽的感恩赞。你就想想这件事情，这件皇帝的下盘啊，皇帝的这肛肠科疾病这个事儿，在当年得有多大的影响力。用这么一个词儿说，举国上下无一不晓，也许也不是什么特别夸张的说辞了。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3: 各位好，我是施展。我个人认为啊，读文史类的书啊，最快乐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明明奔着 A 答案去的，但在寻找 A 答案的同时呢，捎带脚你碰到了 B 答案，这是很让人开心的。更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最开始你都压根没觉得这 B 啊是个什么问题。比如说简单的举个例子啊，就在读那个《红楼梦》里边，我记得是王熙凤还是谁呀，就骂说你这个阿扎的破落户。这个阿扎大家知道肮脏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破落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啊，好像就是一个穷酸，或者是指遭遇变故家破人亡。总而言之，它不是好话，既有点像是诅咒，又有点像是对比。那把这个人呢，甭管你原来是什么水平，你现在就跟那家破人亡的那个一样啊，你就这德行了，他就有这么一个骂人的感觉。但是具体就校准了，这是什么意思，那我真是咬不准啊。最近一段时间在读书的时候，哎，突然发现这么一个解释，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把民间那些洒泼无赖的人称之为破落户。看到这儿，我这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就回忆回忆这《红楼梦》里边我印象当中的那个上下文，仿佛是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相互骂架，说你这阿扎的破落户，嗯，意思就是你这个臭无赖啊，臭不要脸的。这跟今天骂人的这意思差不了很多。然后一下子就感觉呢，这《红楼梦》这个作品在自己心里边它又进一步的清晰了不少。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过去的那个乞丐啊，很多人管他们叫花子，但也有人管他们叫叫花子。这有什么区别呢？我查这资料的时候也是顺便发现了这个讲究，说是这两种称呼的区别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呢，甭说是花子和叫花子之间的这区别，就连为什么乞丐会叫花子这事儿，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解释不清了。这事儿要按我的理解啊，它有可能是出现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对某一个群体的描述。因为过去如果是乞讨的话，你总是需要弄出点声来，这个什么好心的叔叔大爷呀，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小乞丐吧，对吧？你得出声。所以可能是呢，花子这个呢，就本身它就是形容乞丐，然后再加上叫花子，就有点像我们去买那个水果啊，说苹果甜苹果，哎，就这么个意思啊，西瓜甜西瓜是这么个意思。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在明朝的北京城啊，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强硬的乞丐。这是怎么回事呢？按照史籍记录啊，说当年在北京城里有一群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强横少壮之徒，就这帮人呢穿的也不是那么肮脏啊，看上去

据也不是那么落魄，但是他们就是不事生产。那靠什么过活呢？每天提了个酒瓶子，沿街找各式各样的人要钱啊，说你没钱，不放过你。但假如说今天实在是要不出钱来，说那你给点吃的也行啊，是吧？你看你手里拎的啥啊？是不是煮鸡蛋？是吧？你把煮鸡蛋给我一个，对不对？哎，他也干这样的事情，就要东西，要吃的。那为什么说他和普通的乞丐不一样呢？就这些人，他等于说是沿街劫。你说他是这个乞讨吧，他硬气。哎，你说他是强盗吧，他还不是光天化日直接干这事儿。我这么说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明白。就这帮人呢，自己不组织抢劫，但是如果在路上碰到有人抢，或者是晚上碰上盗贼了，因为他们呢没有什么固定的居所，就逮哪儿睡哪儿啊。要是万一碰上盗贼抢劫，他们就跟着一块儿去溜溜边儿。哎，你看这个盗贼抢走一些什么东西，他们在旁边呢再捡一些其他什么。但是一旦被逮住了，那就有意思了。说你跟哪个盗贼啊，那个是干嘛去了，你们怎么计划的，一问三不知。哎，就是看着了我就跟着他去了。所以我们回忆一下，在过去的许多小说里边就去讲说要抓贼没抓住，后来找了几个乞丐顶了名。哎，这个开始我还觉得呢，这是不是对乞丐有一点过于欺负了啊，对吧？你抓贼没抓着，你抓乞丐干嘛呀？现在再一看呢，这个群体当中也不完全都是可怜人，有些人他也是吃盗抢这口饭的。而这么一个群体呢，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叫花子。那要从这个角度去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所谓的花子呢，指的就是那种过得比较干净的，乞讨就乞讨而不强行的索要，也不抢人东西的这类乞丐。叫花子呢，就是他声音比较要大，你拿来啊，这个可能比较横啊，干一些非法的勾当，是不是有这个区别呢？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毕竟乞丐这个行当出现的年头实在是太久远了。唐朝宋朝那时候在京城就已经有很多的乞丐了啊，那时候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跟那电视里边演的差不太多，道边啊有那要饭的，有这行乞的，然后赶上有那大人物出行，先有人在前面开道，把闲杂人等都撵到一边去，然后等大人物的这个车队过来的时候，两边有人围观，大人物的车队走了以后，后面还有人追着看这热闹。而大多数追着看热闹的人呢，其实就都是乞丐，因为实在是闲着呀，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期盼着大人物顺手再赏点什么，或者跟着看着什么热闹。你看，这是乞丐巴结着大人物。其实在明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大人物呢，他也会巴结巴结百姓。那我所说的这个百姓当然不是普通的，他逮谁巴结谁，不是这样的。作为官员为什么要巴结一个百姓呢？那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呢。那这个就得说到明朝的一种政治生活当中的陋习，叫访行。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词儿？访呢就是访问的访啊，行呢就是行当的行，访行就吃访问这一行。但其实呢，他的这个访问啊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明朝的一个制度，叫收取人的制度。这个是什么制度呢？其实这就要说到明朝官员的考察方法了。地方官他做的好与不好，中央是要进行考察的。那么他的这种考察呢，除了有官员下来访查以外，主要凭借的是什么呢？凭借的是台谏以及吏部的访单啊。所谓的访单就是把这个文书下下去，我这有格式的这个文书啊，下下去之后，由有资格的地方上的人来对这个官员进行评价，然后由这个评价来判断这地方官在当地是不是称职。
也就是说呢，如果这地方官干得不好，你又恰恰巧是有递上这个访单的资格的人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正是你给他写举报信的良好时机。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啊，地方官干得怎么样，由地方上的人来评价，京官呢，他进行一个收集，对吧？这制度听起来特别完善。但是有一个问题，虽然明朝不能够出现匿名文书，可是这类访单在网上收的时候，它除了一些应该填到的内容以外，是可以不写姓名的。我相信呢，这最开始也是为了怕有些人举报了之后被恶官报复啊，所以呢，为了保护报信者，所以就说你可以在你的这个检举信上不留姓名，啊，匿名举报。你看，这也是一个好的制度，这也是一个设计初心，是为了老百姓好的这么一个出发点。但是，就这两个好的制度碰到一块儿，就出问题了。怎么个出问题法呢？因为可以不写名，那么你想往好了说，就可以把这人写成天仙一样；如果你想往坏了说，你就可以把他写成茅坑里面的臭虫。就是这样。而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就在这一张一张的访单之上，还不能造假。所以您想啊，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说啊，人人都可以写得了这个访单的话，或者说吏部发出来的这个访单它是由某人特定携带，这个人刚正不阿，走到某一地请人就填一个匿名的也就拉倒了啊，这种事情呢地方官就没法作假，大概其有好有坏，然后再找一个概率，再结合其他的一些文书的评定，就把这地方官的所作所为呢，这就有一个大概的掌握了。当然这个是我拍脑门想的，就是也许呢他就不具备特别强的可操作性啊，但是也仍然比现实要强很多。虽然说明朝能够写这个访单的人啊是比较宽泛的啊，五段之豪，五文之吏，主讼之师，就有点社会身份的，给公家干活的啊，跟公家的这个有关的这一圈人呢，都在这可以填写访单的这个范围里边。但因为这个事儿实在是跟地方官的命运影响太大了，所以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地方官往往会怎么办呢？他们就会安排一些人来应付京官的访查，而京官呢大多数也知道这么个情况，反正我完成任务就行呗，这个官员与我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只要他不做得太过分，那我与他个方便，将来在官场上也比较好交流啊，这个好多京官呢下来访查啊，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地方官专门养了一批有条件来填这个访单的人，虽然他不可能所有人都养了，但是呢今年轮到谁了，他总能够听到一点信息，实在不行临时送点钱，临时送点好处，这个访服也不难啊，也能收买。可这样一来，地方官在底下无论干出什么特别差的事件来，中央通过这条渠道都没有办法获得实情了。这个买卖是如此的好干呢，所以再发展发展呢，这民间有许多有能力有实力的人啊，就开始自行组织小团体了，然后以这个小团体的身份来和官员进行交往。我不用你官员养着，哎，这个钱有谁谁谁来出，但是既然谁谁谁是这个小团体的金主爸爸，那么你官员是不是得给点面啊，这事儿想要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官员是不是得开绿灯啊，等等等等，利益链条很快就出现了。然而这事儿呢在大江南北越传越广，大伙的操作手法互相的借鉴，到后来就干脆成为了一个行业组织了。官员到后来呢就不得不与这些行业组织有关联，而且呢还自嘲的给这些行业组织啊起各式各样的名字，比方说山东
这个组织叫什么呢？叫三只船，就是字面意思啊。那为什么叫三只船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方说出海的时候

0: 浪比较大，会有风险。但是呢，有些人家呢，这条件不济呀、如果说只有一只船，我这几天不下海的话，就揭不开锅了。所以这是有两只呢，就船数越多，你的抗击打能力越强，它长时间的风海或者说长时间的有风暴，你也能坚持过去。哎，这是三只船。然后在淮阳地区呢，这种行当呢被称为躲雨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共同的躲避风雨，哎，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民间语言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这也是若干年的经验智慧的一个高度的总结。当然这么干时间长了肯定是要露馅的，到万历年间的时候呢，京官们呢就也都知道这背后的猫腻了。后来都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大事的时候要调查某些地方官的是是非非，那么就直接明令禁止采取匿名访查的这种方式来搜集线索，一定得由京官切实的到地方去进行调研和考察，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扯皮和弄虚作假的现象。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过去我曾经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段落，就是某男女两个人不是很熟悉，然后见面打了个招呼之后，其中一个给另外一个人的评价是，这是一个自己吃饭的怪胎。这话给了我深深的刺激，因为我从小呢，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甭说是自己吃饭了。二年级以前，我印象当中，很多时候那饭我都得自己做。年纪小的时候不觉得这是什么事儿，长大以后因为同学呀、同事啊，这人也多，所以自己吃饭的机会很少。可是在我心里，从来不觉得自己吃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难事儿，直到看到了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当时在我的心里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以为我也是个怪胎啊，我以为我也不太正常啊。当然，这是年轻人特有的自我敏感。其实，在中国古代呢，甭说是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能力去讲究。在外边出差的人，你没有条件去讲究。咱就说中国古代最厉害的人，皇上。那咱远了不说，就说大清王朝的皇上。皇上吃饭，一般情况下，任何人不能跟皇上同桌用膳。不管你是皇上他妈，还是皇上他爹，还是皇上他媳妇儿，皇上他儿子，没有特别的旨意都不行。这个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呢，一般情况下皇上吃饭的地点也不固定，你说是在寝宫啊，还是在行宫啊，或者是皇上自己喜欢的地方啊，等等等等，他饿了他就张罗吃。这背后其实没有一个准点，不像是今天的这食堂啊，为了照顾大多数人，我十一点开或者十一点半不开，你要不开呢这就不行。皇上那个饭啊，他饿了他就张罗。但是人的生活毕竟是有习惯的，通常情况下皇上会在几点几点吃饭，他一天吃几顿，这个我曾经在冷历史第二季节目当中呢专门向大家做了说明，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那么皇上要吃饭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啊，他是传膳，就是该吃饭了啊，把这消息往下一传，太监们在这时候已经等了半天了，他们有专门负责饮食的，那先问好在哪儿吃，太监呢就会在

这个地方先把这桌铺好，然后把那些饭食啊从膳房里边运过来再摆好。这个过程呢虽说是很快，但是再快各位朋友那个菜不也有可能凉吗？所以清朝的皇上甚至包括清朝的贵族，他们都有一些比较偏爱的菜品，剩下的那些呢当然也就剩下了，也就不吃了。因为皇上的饮食有一部分呢是需要讲究排场的，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数据，说是慈禧太后一顿饭100多个菜，这个是真事儿啊。因为他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呢也是空前绝后的奢侈，能跟他比较比较的呢也就剩下乾隆了，而乾隆朝也是皇上本人他吃的最为奢侈，也不会是给这个皇后啊或者是太后啊吃的那个样子啊，跟慈禧还是比不了的。那我刚才说了，皇上也好啊，皇后也好啊，太后也罢呀，论级别上的这个菜的数量呢都是有标准规定的。那他们吃不了怎么办呢？不能说你把它打包拿回去啊，第二天热热接着吃，这是不行的。或者说呢，哦，这菜不错，那我就把那个我吃一条鱼啊，我把这鱼正面吃完了，背面吃完了，剩个头，行，我把这给谁吧？你那不是骂人吗？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些小说比较典型的是《红楼梦》里边看到，说经常老太太送来个菜啊，这个大太太剩来个菜送来个菜，或者说是二爷送来个菜，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不是吃剩下的吗？哎，其实呢送菜呢有讲究，给人送的这个菜一定是没动过的菜点膳食，或者呢就是稍稍动过，然后你和你要送菜的这个人的关系呢母子啊，就这种，这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稍稍动过这个事儿，那也不是咱们普通人家能想到的，也许就是一筷子过去，嗯，这个好，这个我不吃了，我给我儿子留着，这是很常见的。那皇后太后皇帝没动过的菜一般都是赐予什么嫔妃啊、皇子啊、公主啊、大臣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吃过饭以后没动的那些多余的菜点膳食，他们给谁呢？就是再往下赏赐，但通常就不往外赏了啊，赏给宫里边的宫女啊，或者赏给太监啊。啊，过去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剩菜应该怎么处理。哎，这么一说，我好像把这大清王朝这个家庭生活已经扒得差不多了，是吧？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你每次找资料、阅读资料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新的发现。在宫中，这些皇帝、嫔妃们的日常饮食所负责的部门呢，往大了说是内务府，往下了说具体负责的是御茶膳房。你听这名字呢，怎么着？这做御膳还包括茶呀？其实最开始呢，御茶膳房呢，它是膳房、茶房和清茶房等一些部门组成的。但是到了乾隆年间，皇上就下过一个令，说内右门内太监等预备膳之膳房，着改为内膳房，其饭房着改为外膳房。这样做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原来啊，弄茶的归弄茶，弄菜的归弄菜，弄饭的归弄饭，这种以类别与工种为分的这个项目改成了给人群来分，也就是说你负责给皇上的，就是你这一圈你就全包了，然后给太后太妃承办的呢就是另外一圈。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呢，能够保证皇上自己他所喜欢的这个口味的出现。你想想，一个厨师只给皇上做菜，或者说100个厨师只给皇上做菜，和100个厨师要给整个皇族做菜，那是两回事儿。所以乾隆皇帝这么一改，其实就是他吃的东西呢更加奢侈了。过去在讲乾隆和和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乾隆他是有清以来日常生活最奢侈的皇帝。咱们前面说那个奢侈的慈禧啊，

他是最奢侈的太后。你要论皇帝呢，肯定是乾隆。今天我们能够找到许多乾隆时期内务府的档案，在这些档案里边就能够看到乾隆年间这些厨师们他们菜品的进货以及菜品的消耗，在这里边都能看得着。我们来看一下啊，乾隆47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这十天里边，除初一初九日进图此八日，内外膳房用50斤猪55口，猪肉3935斤8两，文提207斤，肚子40个，心肺32个，猪油49斤8两，大肠40根半，小肠55根半，腰子22个，管子155根，肥鸡35只半，肥鸭58只，菜鸡117只半，菜鸭130只，当年鸡7只。以上15项共用银534两，2钱2分6厘0。什么意思？就我刚才念的一大堆，50斤重的猪有55口，然后呢，腰子用了22个啊，肥鸡用了35只半，肥鸭用了58只，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乾隆47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期间膳房买进来的这么一个账。你要知道啊，这是十天的账啊，而且我跟您说，这里边还有初一初九进图，所以就它只有8天。那你说这8天进货之后，也许后面就不用进了呢？不是，各位，乾隆47年正月11到正月20这10天又进货了。进了什么呢？我再给您叨叨叨叨，说50斤猪74口半，比刚才还多了。猪肉6533斤16两，文提260斤，肚子80斤，心肺64个，猪油3斤12两，小猪1口，肥鸡59只，肥鸭68只，菜鸡62只半，菜鸭98只半，当年鸡4只。以上12项共用银746两，1钱6分3厘8毫。此外，正月14、正月15、正月16日此三日元灯备宴用过猪肉859斤8两，文提194斤，肚子75个，猪油99斤。你有成有零有整是吧？你感觉好像还是特别严谨，他不说100斤。大肠67根，小肠190根，腰子20个，管子226根，肥鸡3只，菜鸡126只，菜鸭68只。以上12项共用银130两，8钱2分4厘5毫，2项共用银876两，9钱8分8厘。您看着没？正月初一到初十，11到20，用了这么多东西。而且这只是乾隆皇帝以及他的皇室成员在吃方面消耗掉的内容。当然，我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您会说，施展，你呀，又是一个升斗小民之心去揣摩皇上的日子。人皇上日常的生活你能懂吗？你见过皇家的菜吗？你怎么知道皇家人数少啊？你怎么知道他不能用一口猪熬出一碗汤来呀？人家皇家人数多，人要不这么吃他活不了。皇上吗？他不就得比普通人强，比普通人花的多吗？要不然当皇上有什么意思？媳妇儿娶的还得比普通人多呢。我跟您说，这种情绪我能理解，但是您要说这个乾隆他们家人多啊，必须得吃这些，不吃这些就不能活，这事儿咱还真不能拍脑门去想。因为什么呢？乾隆47年的时候啊，这已经是乾隆皇帝进入统治的后期了。这时候呢，他是已经奢侈的比较疯狂的这么一个年代。实际上，在乾隆初期啊，乾隆皇帝和皇室成员在饮食方面和后面比起来呢，那得算是节约的了。他没有花那么多钱。您比方说，还是讲这个内务府的档案，说乾隆2年10月初2日早膳养心殿，皇上同皇后等位进膳，用洋漆矮桌，上面摆这个珐琅碗的菜8品，拉拉1品，攒盘肉1品，

0: 点心三盘，银葵花和小菜二品，金碟小菜一品，这早膳完事儿了。你看这吃的不多吧？好，我们再算上晚膳。说晚膳皇上用什么呢？热锅一品，珐琅碗菜六品，攒盘肉一品，点心三品，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金碟小菜二品。你看着没？同样是乾隆，而且咱说实话，刚刚当皇帝的时候，乾隆那才多大呀？24、5岁啊，那正是能吃的时候。你跟47年之后比，怎么可能他的胃口比47年之后还小了呢？那么为什么这时候乾隆吃这些就能吃饱？就是没有那么奢侈，他还相对比较勤俭啊，相对的。但你看他自己吃饭，这菜也不少了，一个锅子，然后六盘菜，一盘肉，三盘点心，一个小菜和盘，加上两个单独的小菜，就这么些，这就是他的晚饭。一早一晚，你说都这个，他一天能花多少钱？10天能花多少钱？这账一算就能算得出来。所以皇上的生活，他也和他的这个能力，和国家的这个国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还和皇上自己愿不愿意花这钱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当然，现代人的生活呢，我们更加的理性，我们知道吃多少，点多少，我们尽量不去浪费，因为毕竟我们的差不多70、80、90后，我们的这些同龄人啊，这已经跨了30年了。这些同龄人，我们小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是粮食来之不易，而我们也确实见证了生活在发生着变化，但这并不是我们能够浪费的理由。不过说起来呢，当生活条件变好，追求吃得更好，吃得更精致，更营养，更健康，这个是人之常情。咱不用说吃得特别的贵，即使是普普通通，那么在您的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吃一点好的，吃一点健康的，吃一点营养的，难道有什么错吗？可是呢，有些时候有些事儿，他就真就做不到。比方说啊，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身边有一大姐，就是她呢身体不是很好，虽然环境不错啊，但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她要吃一些补品。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补品有什么感觉，在我感受呢，它就应该是好东西啊，是吧？我们经常讲进补，吃点燕窝，吃点海参啊，秋季的时候吃点羊肉，冬季的时候吃点什么，让你的身体得到滋补，是不是这是好东西？但我这位朋友呢，吃的就特别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吃的是灵芝孢子粉，这东西挺贵啊，确实挺贵。可是呢，又苦又难吃，而且这个过程你得用水泡，泡的磨磨唧唧的。那然后呢，就反正你吃进去也不得劲儿。你整个这过程，你要不是想着，哎呀，我身体我需要这个，我吃完了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个期待的身体这么一个变化，我相信正常人是吃不下去的。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好奇心，就是你看到没见过的东西的时候呢，你总是好奇这什么呀，啊，好不好吃啊，什么功效啊，你都想问问。但是我问了这个灵芝的功效之后，我就不想再问好不好吃了，因为你看他那表情就肯定特别闹心。所以我想给家里边的女性买一点这灵芝孢子粉或者灵芝产品呢，都不敢动，嗯，就觉得肯定不行。那这东西看着就，你除非是有极大的动力。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这是灵芝养肤果冻。这个很有意思，它是由西班牙、中国和韩国的实验室联合打造的，在韩国由正官庄代工厂生产的，不仅有韩国功能性食品的认证，而且有非常不错的人群体感效果数据。最重要的是它还好吃。我们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但是吃起来太闹心了，不仅麻烦，那个味道还不好。可是这一款灵芝养肤果冻它好吃，当我发现这个之后，一点都没延迟，直接就下单啊，给家里人来点。谁不希望是吧，自己家里的女性漂亮健康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四袋送四袋，一共八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 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2: 哎，
1: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2: 我都爱吃。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1: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2: 啊。
1: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2: 哎，
1: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咸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2: 膻那玩意儿。
1: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2: 口感不好。
1: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2: 我猜猜
1: 什么？
2: 我猜应该是牛肉。
1: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2: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1: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2: 哎，是
1: 一到店里说，来，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2: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1: 对吧？
2: 嗯，
1: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2: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挡挡硬了。
1: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

0: 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1: 我自己在家整过，
0: 嗯，
1: 不好吃，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1: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1: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1: 嗯，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1: 是，
0: 哎，寡淡无味，哦，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啊。
1: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1: 哎，
0: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
1: 嗯，
0: 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
1: 哎，
0: 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1: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艺，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
1: 啊，
0: 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

0: 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四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四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四两。
0: 是的，四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六两到八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
1: 哎，对呀，
0: 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
1: 啊，
0: 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
1: 嗯，
0: 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一袋料汁，平均一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听的话应该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啊，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好，
0: 限购2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
1: 啊，
0: 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啊？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嗯，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啊，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啊。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

0: 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
1: 嗯、
0: 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
1: 嗯、
0: 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
1: 嗯、
0: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哎、不好整、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四袋送四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四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四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四袋，一共是八袋啊，每一袋都是四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行200克四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四袋送四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啊？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
1: 嗯、
0: 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嗯，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
1: 啊，
0: 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
1: 嗯、
0: 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
1: 嗯、
0: 牛肉罗宋汤啊、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
1: 嗯、
0: 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

0: 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哎，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那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您可能在市面呢商超啊也会看到这种内蒙整切的原切酱牛肉，但是咱们这种高品质款的哈，您会发现，首先它这种4两半斤装的很少很少。
1: 哎，对，
0: 像咱们这个4两装的，基本上就得60、70、70、80一袋。
1: 对，
0: 品质呢，哎，味道还不一定说合您心意。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试吃啊，精选严选过了，把关过了，这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就是咱们东北人非常喜欢的那个卤味儿啊，
1: 哎，
0: 那个熟食的正宗味儿，
1: 五香味儿，啊，
0: 对，五香味儿的，
1: 嘎嘎香啊，
0: 还是什么呢？正宗草原牛源，整块原切，五香味儿非常的地道啊！每一袋呢是200克的酱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250克的大包装，营养足，肉感足。你切个大片儿去拌饭，切个薄片儿去下酒，不管是日常吃，还是招待客人，还是囤货备着，性价比都拉满了。而且咱们这一款呢，保质期也长，是360天的。
1: 哎，
0: 啊，冷藏的话就更好了，常温保存也行。所以说8袋，我跟你说，你这2个月就吃没了。
1: 哎呀，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用不了2月，
0: 是吗？
1: 啊，
0: 几天就走？
1: 可能2周吧。
0: 哎呀，这大馋小子！
1: 哎，2周啊，绝对干了。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及时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
1: 嗯，
0: 啊，在办公室。

0: 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三四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五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那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公元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文。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千年体魄。
1: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0: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1: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异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它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不能到能的突破，从不治到可治的实现，从维持到治愈的结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国家特批的极鹿仙丹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王老师呢跟大伙儿呢讲到了历时近6年时间呢，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历经重重难关，经历了3800多次的试验，

是攻克了提纯技术上的难题。那么在去年呢，我们第五代细胞药才成功问世。可以说呀，我们的成功问世呢，是引起了世界医学界对于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强烈关注。你看，法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生命科学院，还有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呢来参加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可以这么说呀，提到自然生命医学呢，我们的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妹们是比较陌生的，大伙儿别着急，我马上就跟您说这个话题啊。在此之前呢，我想插播一件事情，就是由于咱们大家伙对于咱们的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用药效果特别好，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众多的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的抢购，所以说呢，咱们最近呢这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来是5000多药费，直接减免80%的活动，那么自己呢只花990元的减免救助活动，非常紧张了。可能呢我们听众朋友啊会发现啊，陆陆续续有的地区就结束活动了。没错，咱们的现在救助基金越来越少了，那大家要抓紧啊。所以说你看，那不到千元，是不是啊，990块钱，那正在承受老慢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呢务必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给大家伙说到一件关键事情啊，你看我们特殊的效果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啊，那厂家也承诺无效的是分文不取，大家要抓紧时间。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唠到这个话题了啊，今天先给大家伙说什么叫做自然医学呢？哎，这自然医学呀，其实说的直接点儿，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利用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这些物质来医治疾病的，恢复人呢正常的本能啊，或者说我们就是恢复本能的一个过程，使我们身体呢恢复健康的这么一门医学。那自然医学的本源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双重目的。那不仅仅是咱们预防，还有治疗啊。其实呢，说到这方面呢，咱们国家呀，传统的中医学，新老听众，那绝对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您比方说啊，我们有天然的草药，是不是啊，咱们的这个天经地华呀给我们凝结而成，咱们炎黄子孙几千年来靠的是什么呢？那不是冷冰冰的仪器啊，更不是显微镜下的东西啊，靠的本身就是中医中药先来说熬的这个汤药啊，对不对？过去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子的。包括呢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手法啊，针灸、刮痧、火罐、水疗，那么这些呢皆属于自然医学，都是属于自然疗法里头的。那么我们提到这次盛会啊，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呢，你看前来参加的一共是云集了德、意、英、法、美、日、韩等等啊，我记得当时是59个国家。因为这次会议呢，它是由三大权威机构，那包括呢像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啊，像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及呢世界卫生组织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所以说他对于所有的参会项目都进行的是十分苛刻的各种检查，而且呢我们说实验啊，还有各种严格的审核等等，前前后后呢总计大大小小110多项。其实呢原本参加海选的一共有700-800个科研成果呢，但是呢经过三轮海选之后，只选出了包括我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在内的81项科研成果。而且呢在我这儿呢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什么呢？我告诉大伙儿啊，这是咱们呢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
那文艺阁呀，各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啊，极乐仙丹990复合酶呢，它在110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都获得了优和特优的好评，了不得呀，是不是啊？那就是我们极乐仙丹990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五种不同地域的全路的精华，研制成功之后被国际所认可了，可以说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那临床实验上我们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啊，也取得了可喜的惊人的效果了啊。我说到这儿，好多同志会说，哎呀，王老师一说这儿很骄傲啊，真是这样的啊，咱们是唯一一个呀。而且呢，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呢向大会向国际一一展示，还有是什么呢，我也想向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那咱们来看啊，为了验证第五代细胞药极乐仙丹990复合酶90天治愈老慢病的效果，那我们呢也是分别甄选了不同的疾病啊，不同病史的一些患者，那么进行了临床实验。您看啊，我举例子，比如说心脏病患者，那我们选取了很多啊临床例子，那么在服用极乐仙丹990复合酶每天只需12克，大伙儿听啊，每天只需12克，第七天的时候，像心慌、心悸、胸闷，包括憋气等等这些现象基本上就开始陆续消失。你看第七天时间呢，就七天能够达到如此效果，服用在15天半个月左右，那冠脉动脉的造影最终的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分别是由 86% 下降到 63%， 啊，就平均值是这样子的。那么服用极乐仙丹90天之后，患者的浮肿几乎是完全消失，啊，实验组完全消失，心率呢也是不快不慢，稳定在70多下80多下左右，而且呢不乏力啊，不气短，心电图明显好转，甚至有些人是完全健康的啊！你看说这个 T 波啊，倒置消失了啊， T 波低频改变了， T 波完全正常了，仅留下坏死的 Q 波啊。在进行血液常规检测的时候呢，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都能处于正常的水平，那血流变检查的过程当中，血液粘稠度大幅度的下降，你会发现啊，血液粘稠度那么开始逐渐改变，这个降低之后血流速度就加快了，血液当中的这个血栓啊、斑块啊、包括呢像一些这个细小的这个凝结的分子都是明显减少的。哎，这就好像我们老百姓说了呀，我给血液洗了个澡，是不是啊，让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什么呢，是心脏病患者在临床上我们通过前后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没有对比就没有选择呀，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什么好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病。那么还有糖尿病患者啊，糖尿病患者呢在服用第五代细胞药极乐仙丹第七天的时候，那几乎所有的实验组的患者血糖逐渐都开始平稳，还有一个好事，它不再波动了。好多患者知道啊，这糖尿病最怕什么呢，对，血糖不稳定啊，是不是啊，波动啊，上下上下的，这个基本上可以控制在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相应症状什么皮肤瘙痒明显消失啊，感觉到身体乏力明显消失。哎，到第15天左右，糖尿病的患者的视力变得明显的清晰了，哎，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你看这样的患者都开始明显好转，包括还有一些重症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的黄斑病变的患者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好。还有就是糖尿病坏疽啊，这个部位开始逐渐愈合，那么呢15天左右开始下肢溃烂变色的部位呢也逐渐颜色，哎，正常了，非常好啊，这是让人所有的患者都是很惊喜的。哎呀，没有一个见到我不说，哎呀，王老师你这太棒了，是不是啊，都在说太棒了。可以这么说啊，糖尿病患者在服用极乐仙丹990复合酶90天的过程当中呢，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怎么呢，
我们监测胰腺功能是恢复的，哎，能够自主的去分。

胰岛素是足量分泌的。而且就算把降糖药和医用胰岛素减量甚至停药之后，他们的血糖依旧是平平稳稳的。而且呢，全身呢这个并发症均有明显好转。这么说吧，糖尿病啊是需要修复和再生的疾病。怎么的，全身的这些组织细胞呢都是长期的浸泡在高糖环境当中的。您琢磨吧，糖水里泡着，哎呀，这神经啊，这血管啊，它能好吗？对吧，你这个心、脑、眼、肾、足啊，这个各项器官组织它能好吗？对吧，但是呢，通过使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那我们这里面特殊的啊990种复合酶能够全面去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种啊叫什么，叫 GIO 生长酶，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的神经血管进行有效修复的。那糖尿病你看，坏疽的患者、糖尿病足的患者、末梢神经炎的患者，那是最难治的，对吧，但是涉足了 GIO 生长酶之后，马上症状改变啊，滋滋滋疼的情况没了，是吧，脚麻的情况没了，哎，全面进行修复。那么神经血管细胞呢，不仅能够很好的进行修复，而且呢，你看各种的并发症开始逐渐的得到真正的改善。而且还有一点，大伙都说了，好了，不复发不反弹，还能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太棒了，太棒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还有对照组，那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这个对照组啊，那么服用了这个吉鲁仙丹我们990复合酶之后啊，七天左右，关节的红、肿、热、痛、关节发凉、那疼、哎、一身胳膊一身腿咔咔响等等这种现象基本全都消失，甚至呢说关节沉僵的时间逐渐缩短，关节的麻木无力的现象都开始逐渐的改变。那么在服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15天的时候，那关节僵硬是完全消失，甚至呢通过影像 X 光啊这个检查，说软组织的肿胀啊、关节腔的积液呀，都是成为阴性了，你看都开始好了。那可以说吉鲁仙丹990复合酶，那么只需要90天时间，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让血液净化，不但是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实验当中呢，都是取得了双方面的圆满成功，数据好，临床实验也好，啊，我再举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位患者啊，那么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呢，有一位比较特殊的老人啊，至今为止吧，印象都是很深刻，让人啊，他名字呢姓赵，叫赵宝明。这是咱们安徽的一位患者啊，这个老人呢在服用这个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的时间之后，身体发生了很神奇的变化。怎么呢，哎，甚至于说啊，这个老人还出现了一些返老还童的现象。好多老同志一听，哎呀，这个我得听听，哎，您听听啊，我给大伙儿详细说说啊。赵老人呐，这个赵宝明啊，当时呢是70岁，就是他自己说，我这很多年前呐，这个头发就全都白了，全都白了。但是呢，自从他服用上了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说他这个头部，尤其这个两侧的鬓角、后脑勺这个部位，哎，发现了这头发开始呢慢慢变得花白了，什么呢，有黑的出现了，越变越黑，而且越来越密，而且他说我这皮肤呢也开始变得光滑细腻了，哎，这个皮肤怎么说啊，就像30多岁40多岁的人似的，哎，这个光滑的度啊挺好，有好多人说了抹了化妆品了，哎，这感觉呢特别棒，走起路来呢老人说也特别轻松，见到我就总跟我说，哎呀，王老师，我感觉自己30来岁了，我感觉我自己返老还童，您觉得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吗，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现象特别好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咱们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90天彻底治愈老慢病。但是呢我们有个疑问呢，是吧，怎么会出现这种反自然的现象呢，
或者是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里内部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对吧？那么同时他身体里头还有什么样的好转呢？那我们当时就特别的想仔细研究一下啊，就是所有的科研人员就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我们呢最后呢带着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啊，远渡重洋到了法国。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一位导师特别的有名啊，就是卡罗琳博士，因为他也是受益者，他的爱人受益者呀，是吧？让他呢帮着我们做进一步的化验分析啊。赵宝明老人呢，他出生是在1938年，原来呢是一家报社的印刷工，很小的时候在这家报社呢就当学徒了，一干干了60年时间，40多岁头发就白了。啊，几十年来他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因为他接触这个环境，油墨呀等等啊，他严重贫血，哎，而且还有顽固性的失眠。那他和别的老人一样，随着年龄增加，慢性病越来越多，糖尿病，非常典型，40多岁查出糖尿病，患病20多年，啊，并发症一个又一个，又是眼病，又是末梢神经炎，后来脚全是坏疽的，啊，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这么说吧，就并发症都快长齐全了。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有办法控制啊。另外呢，30多年老慢支，因为他工作环境嘛，查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发展到肺气肿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可能了解过这个他这种工作环境的人会知道啊，更多人可能还比较陌生。怎么呢？因为印刷厂的工作，以前那个印刷厂用的更多的东西都是铅，这就油墨里头的铅特别多，所以说呢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那这个赵宝明老人更不例外，因为他十来岁啊就在那个印刷厂当学徒啊，一干那几十年呐。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65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拄着双拐走路了。那为什么拄双拐呢？一方面就是糖尿病积累的啊，这个慢性的末梢神经炎导致的末梢神经已经麻木了，脚都已经没有知觉了啊。同时呢，双侧的膝关节软骨已经是萎缩退化了啊，关节走不了路，一打弯特别特别疼，没有办法拄拐呀，只能是拄拐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呢，说你看我辛苦一辈子了，到最后呢攒下了是什么呢？不是多厚多厚的一沓钱，而是一身的毛病。你看看这是不是挺难的，各位？其实老同志们说，你看他难我也难，那我比他可能还会更难，一体多病我比他还要多。但是呢你看，就是在于什么呢？哎，用好药进行治疗的过程太难了啊。可是用了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之后，那所有的这些病症你看陆陆续续的逐一都消失了，短短90天之内几乎是消失殆尽。哎，你看这个目前并发症啊，血糖值啊，哎，都开始恢复了啊，都开始恢复了。那么我们其实呢，有很多用过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90天的朋友，都是在评价说这第五代细胞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彻底治愈老慢病，身下这些病症来讲的话，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那么我回过头来说啊，这个它有一个特殊的。就是不仅症状消失了，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什么呢？返老还童啊。我们这个研究一下为什么。于是呢取了他的血液样本带到了法国啊，更多的更加全面的一些指标，我们利用法国最先进的生物实验室来进行化验检测。那么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测， DNA 的强劲分析啊，有几项的结论吧啊，给大伙儿汇报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说赵宝明老人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而且功能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同时呢，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非常强，相当于什么呢？就是70多岁的老人有50多岁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很厉害呀，他70多了，血细胞数量完全正常，其实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啦，是不是啊？而且呢我们讲了啊，这个红细胞变形的这个能力还很强，哎，这更不可思议，
是吧？一般老人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出现血细胞异常，为什么呢？尤其这个红细胞减少啊，导致贫血，是不是啊？你看我刚才讲到了，他就是啊，就是很小就有贫血，糖尿病也存在，血液是不可能正常的。那证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呢？哎，没错，用对药了，对吧？服用了极鹿仙丹990复合酶之后，他的血液是充盈的，他的血细胞呢完全被990种的活性酶给修复了，恢复了健康了。同时呢，恢复的不仅仅是它的数量，还有红细胞的变形能力也变强了。是正常情况下呀，毛细血管呢只有2到3微米啊，5到8微米，这个红细胞要通过2到3微米的毛细血管，您琢磨吧，这个头是不是啊，它得多大呀，它过不去呀，怎么办呢？所以说红细胞它得有个变形能力，它挤不过去，它得变细长才能过去。毛细血管只有2到3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的。所以说你看这老人总是手脚凉，手足不温，说明什么呢？心脑缺血，末端缺血。为啥？因为这个血细胞它不会变形了，挤不过去了，红细胞没有变形的能力了，自然的就没有血氧的能力，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神经缺血缺氧，能不出问题吗？那所以说你看通过检测之后，赵宝明老先生啊真不错，红细胞变形能力开始恢复了，70多岁的人相当有50多岁的红细胞变形能力，多好呀，不敢想啊，对不对？太棒了啊。而且还有我们发现了赵宝明老人他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的年龄。大家想一想，70岁的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0岁，说明什么？对，逆转了20年，年轻了20年呐。其实血红蛋白的年轻，各位，它意味什么呢？没错，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增强了。我们讲叫血氧供应。对不对？不仅有血还得有氧啊，这里面包括养分的氧和氧气的氧。那你看这个氧运输多了，你看各处的组织细胞是不是都会恢复健康？这是什么？这都是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效果。那么还有一项啊，整个检测过程当中的我们发现这个赵宝明老人体内的活性酶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于50岁的年龄。那么这也就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被誉为天然洗血机的重要的原因了。对吧？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啊，可以说990复合酶我们极鹿仙丹太棒了。是不是啊？我们得给他点赞呐、啊！太棒了，这时候大家都可以竖大拇指了。那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他为什么？我们毒含了不同地域的5种花鹿的鹿肉、鹿骨、鹿血、鹿筋、鹿肾、鹿鞭、鹿茸的全鹿精华。我们采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用高能射线轰击梅花鹿细胞进行破壁，采用这种工艺，所以说我们才能成功的提取出990种的生物活性酶。它是一种复合酶啊，不是一种，是990种，能够彻底的针对各类的咱们老慢病啊，身体各种细胞进行彻底治愈式的治疗。不仅呢能够清除像这个血毒啊、像这个尿毒啊，像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而且还能够从头到脚帮助你来个大扫除。我们叫什么呢？叫净血通脉。那、本身呢，你看我们这鹿的里面的成分，它都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啊，对吧？我们昨天也讲了，不重复了啊。那么服用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每天不用多，只需要12克，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呢安装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血液的天然洗血机。我想大家能理解是吧？极鹿仙丹990复合酶这个效果大家能理解啊。我们完整用量90天之后呢，你看
啊，我们老人身体各项的指标都会恢复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赵老啊，已经是脱离双拐，

0: 能够正常走路啊，血糖啊、血压呀、心脏啊、眼病啊，逐渐也开始陆续恢复健康了，对不对？所以说临床数据在这摆着，我们可以看到眼瞅着好病的效果。那么吉鹿仙丹最终呢也成了世界自然医学博览会的第一名，治愈老慢病啊，可以这么说是针对性的。你为什么，你看我们一搞活动，现在一传十十传百，那么多老慢病的患者都来抢购，是不是啊？你看我们一天20个名额远远是不够的，大家都是疯抢啊。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什么呢？药好，对吧？另外一个价格也是非常棒的，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你看现在我们减免了 80% 的药费，自己呢只需要花990元钱就可以享受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了，太好了，是不是？但是呢咱们的救助基金越来越少了啊，我们正在承受慢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务必呀、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好，那说到这儿啊，接近半个小时了，我们不多说了，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啊。下面时间呢我们开始要陆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啊。今天讲座呢咱们先讲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你看这么多患者想通话啊，我们开始接听全国的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国家特批国药吉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露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吉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吉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2: 哎呀，王老师，我是新朋友啊。
0: 哎，
2: 我听您节目有半个月了哈。
0: 哎，
2: 就觉得您讲的特别好。
0: 嗯，
2: 感觉您这个医术非常高啊，而且您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好大夫啊。
0: 哎，
2: 好，我特别敬佩您啊。
0: 好，谢谢您信赖我啊。好，
2: 是啊，
0: 那咱们说说吧。
2: 今天给您打电话呀，就是想让您给看一下。哎呀，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用咱们的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呢？
0: 好的啊，能不能用是不是啊？其实呢您不用纠结啊，咱们第五代细胞药吉鹿仙丹是有990种的复合酶的，明白吗？所以说它针对的是什么呢？是细胞治疗。你不用纠结，哎，我这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病啊，就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啊，其实呢咱们吉鹿仙丹的效果都很好。你看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呀，知道吧？第五代细胞药就这么牛，我们的患者朋友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最前沿医学。而且呢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你看最近还给咱们减免 80% 的药费呢，对不对？自己只花990块钱，所以无论从药的效果还是这个价格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门槛，对吧？咱们就直接针对治疗。那我听听您情况，好不容易打电话了，是不是啊？咱说说受受苦啊。好，您说。
2: 我河北保定的，今年62岁。已经退休了，可是这个身体呀，越来越差了，想去哪溜达溜达不了了。首先就是这个痛风啊，这个得有8年的时间了。
0: 八年了啊。
2: 你说这个病遭罪不说，关键什么也不敢吃。就怕吃完了这个痛风再犯病。关键这个痛风犯起病来啊， 疼的真是死去活来的呀。
0: 对，那很疼，袜子都不敢穿，是不是？

0: 是吧？
1: 是啊，
0: 对，
1: 还有个窝囊病，为啥叫窝囊病呢？这个前列腺出问题了
0: 啊。
1: 对呀，你说这个尿频不说，关键你着急尿尿，你还尿不出来，还得运会气等半天啊。
0: 对对，
1: 这要命了，一晚上啊，你得起夜得起个五六回。所以就搞得这个睡眠质量就非常差呀。那你没招，你刚躺下要睡着，你说这尿来了，就得赶紧又上厕所，
0: 是吧？
1: 上完厕所回来睡一圈没事，哎呀，就还得等，你说。再你说也找过中医大夫给号过脉，说我肾虚，确实我也觉得虚，身上一点劲儿没有。还有就是，哎呀，咋说呢？男人能力差。
0: 对，
1: 哎呀，
0: 对，
1: 这手脚啊，一天都是凉的呀。你说我老伴儿比我小六岁，他能没有怨言吗？也有。
0: 那对。对，
1: 要不我听您节目，知道您给我们带来的一路仙丹，说有990种这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呀。
0: 没错。
1: 而且您讲呢，我也听仔细了，不是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啊，就能把病治好。
0: 哎，
1: 我听着挺在理，我寻思这正好还有活动，90天的完整康复药量，原来你得花5000多，现在才990块钱。
0: 没错，
1: 我特别动心，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我的病是不是能用咱们的极路仙丹？要是能用990，我也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哎，好啊，其实呢，我们好多患者朋友啊，对于自己自身的情况基本上和咱们的药物对应了，其实您听的也是很清楚了，是不是啊？我给你呢说一说您的疾病的状态和情况啊，两头，这是两个问题。如果要是按照传统治疗方法的话，你痛风什么秋水仙碱你肯定是少不了，对吧？前列腺问题呢，什么前列康啊扩尿道的等等的这个药，利尿的药你也少不了，是不是啊？所以闭上眼睛一琢磨，这俩药，两种疾病，我至少得吃个4-5样药吧，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花费多不说，你遭不遭罪？一吃药吃一把，你甭吃饭了，对吧？而且很多，尤其治痛风的药都是伤肝伤肾的，那你肾也不好，前列腺本身不好，肾不好，你这边还伤害，你说是不是越吃越重？对吧？麻烦事很多，哎，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听完极路仙丹990复合酶之后，你眼前肯定一亮。为什么呢？哎，我听着这个可以解决我根本问题，它不是针对前列腺病，也不是针对这个痛风病，而是针对我这些细胞，我这细胞里的酶治疗的，对不对？这就是不一样了，啊，这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一种只需要每天12克，很简单。啊，很简单，咱们的钱也很少，哎，就可以解决问题。好，那咱们来看啊，我们不一一列举，我先说痛风。痛风这个病啊很难理解，有很多人说，哎呀，这莫名其妙就来这个病了。但是我告诉你，国际前段医学啊，可能第二个老师也不会给你这么去解释，为什么太复杂了。它是由于什么发生异常，你产生痛风了呢？我给你说几个名儿，你不用全记，但是你知道啊。第一个叫什么啊？叫黄嘌呤氧化酶。第二个叫次黄嘌呤酶，啊，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还有葡萄糖磷酸酶，还有核苷酸酶，以及尿酸酶，以及呢腺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这些的异常才产生了你嘌呤排不出去，产生了痛风结石的根本原因。明白吗？这是国际前端医学在人类出现痛风这种类型病，经过大量临床实践数据分析，哎，最终得出的结论。怎么呢？因为说你看，比如说尿酸酶，你看这就知道了为啥尿酸高，它就是能够分解尿酸的一种酶。人类呢出现这个毛病了，来这个病了，病的过程当中呢丢失了这种酶，导致了尿酸无法有效的排出，所以说痛风病就产生了。如果你有这种酶，你的尿酸还排不出去吗？那就完全可以排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咱们极路仙丹990复合酶你一用就见效，9天之内就开始有改变啊，就是这么牛，真的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990块钱你花的会非常值。前列腺病也是如此，我们不列举了，其实它里面很复杂，30到50个腺泡，16到32条的排泄管，里面是有大量的活性酶维系它这些细胞的健康的，你没有了它就会增

0: 生就会有炎症，就会排不出尿，就会影响到你呼吸的能力，你想想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天20个名额，你快去报名，赶紧拿名额，别错过，明白吧？抓紧时间啊！好，
1: 哎呀，
0: 行
1: 行行，没，就20个名额，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没错，
1: 给你王老师。
0: 哎，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去定，我听你好消息，你用吧，90天左右，是吧？你来电话、
1: 哎、
0: 说您情况啊，准保好啊，好。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嘞，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3: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2: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一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鹿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3: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您好。
0: 哎，是我啊，您好。
1: 王老师，我老伴呢、
0: 哎、
1: 是你的老患者。
0: 哎哎，好。
1: 今天
0: 啊
1: 我和我老伴给你鞠躬了。
0: 哎呦，哈哈，好好好。
1: 王老师。
0: 啊哎、
1: 你是我们的恩人啊。
0: 嗯，
1: 你救了我们、
0: 哎、
1: 我谢谢你了。
0: 哎呦啊，好好好，这是我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好，哎，
1: 我还要感谢王老师你给我们的国药救了仙丹。
0: 嗯嗯，哎，
1: 不是仙丹胜是仙丹呐、啊、
0: 嗯，哎，
1: 这第五代细胞药真的是神奇、
0: 嗯、哎，好，
1: 毕竟二修三分生，
0: 嗯，
1: 真的太神了。
0: 嗯嗯，
1: 我们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样好的药，
0: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好药，没错。其实咱们的极鹿仙丹990复合酶是去年才成功研发问世的，是不是啊？才开始上市、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治得很好，这就是有缘呐，是不是啊？受益了，
1: 对
0: 啊。您当时是按照我这个990元活动价格减免药费买的，还是原价买的呀？
1: 不，当时我们是原价买的。
0: 你看是吧，当时都是原价，很贵的呀，是不是啊？上万元呢啊。
1: 现在这优惠力度啊可太大了。
0: 没错没错。
1: 90天完整治疗量的药才990块钱。
0: 嗯嗯。
1: 所以呢，我真的想请教你王老师。
0: 嗯。
1: 你看我老伴还需要再跟上一份吗？
0: 我听听您情况，是不是啊？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一般说我们康复的不会反反复复，所以说呢，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
1: 嗯。
0: 你跟我说一下他的情况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啊，
1: 好的。
0: 您家是哪里的呀？
1: 我们是武汉的
0: 啊。那什么情况？他是
1: 主要呢，我老伴呢，他有三高症，
0: 嗯，
1: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
0: 嗯嗯，哦，
1: 就是因为有三高，后来慢慢的他得了脑梗了。得了老梗以后吧，说老实话啊，家里的条件呢、
0: 嗯、
1: 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不管多贵的药我都给他买过。
0: 嗯，
1: 可是呢不对症、
0: 嗯、
1: 用来用去啊没有多大效果。
0: 嗯，
1: 后来国药救了仙丹还是我一个老哥们、
0: 嗯、
1: 他吃得好给我们推荐的。
0: 哎，嗯，
1: 他跟我讲啊，说这国药救了仙丹是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
0: 嗯。哎、
1: 还有能吃必吃的990种酶。
0: 嗯，
1: 我听他这么一说嘛，

0: 炖了90天的。
1: 嗯嗯，
0: 我老伴吃上了30天的时候吧，哎，这个血糖血压的指标就下来了。
1: 哎，嗯，
0: 已经用了那么多的药，都没有咱们这个聚乐仙丹效果好。
1: 嗯，对，好。
0: 我老伴自从炖了老干以后吧，他这个右半边身子啊，就动不了了。
1: 嗯嗯，
0: 哎，没有什么知觉。
1: 嗯，
0: 就连三个肾都在我帮忙。
1: 嗯嗯，
0: 他是想在床上挪挪。动一动吧，他都累得够呛。
1: 嗯，对。
0: 但是呢，他不想别人流口水。
1: 嗯，
0: 他不流口水。
1: 嗯，
0: 就是呢，说话不清楚。
1: 嗯，
0: 上个厕所吧，都得我拿盆接着伺候着。
1: 嗯，
0: 说实在的，看到这个样子啊，我这个心里是啊，比他还难受还酸。
1: 嗯嗯，
0: 要不我说王老师，你是我们的恩人呐、啊。
1: 嗯嗯，
0: 要不是第五代细胞药。共有聚乐仙丹、嗯、我们就只能这样子了。
1: 嗯，对对对。
0: 现在呢他已经吃了90天了。
1: 嗯嗯。
0: 有降药的药降糖的药都不吃了。
1: 都不吃了，好。嗯。
0: 这个指标都正常了。
1: 嗯嗯。
0: 最主要的呢他现在生活能自理了。
1: 嗯。
0: 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
1: 嗯。
0: 生活上也不要我照顾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和我一起下楼转转了。
1: 嗯，好好，嗯，
0: 王老师，
1: 哎，
0: 没有接到新单，99年复合酶，
1: 嗯，
0: 我老伴这一辈子可能就一直在床上了，
1: 嗯，哎，
0: 真的，
1: 哎，
0: 要谢谢你啊，王老师，
1: 哎哎、好。嗯，
0: 哎，王老师，你看看我老伴是不是全好了？
1: 嗯，其实这个不用怀疑啊，他现在恢复到这种状态，那就是健康的，是不是啊？自己能走路、
0: 嗯、
1: 啊，自己能吃饭。是不是啊？而且呢，活动自如。其实呢，得过这个三高的患者，甚至到脑梗的患者，能恢复到这种状态，那就是全好。是不是啊？不用考虑，也不用怀疑啊。甚至于说呀，你看，我经常给大伙讲，因为咱们是990种复合酶，990种复合酶，它里面这种酶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啊，非常多的。那今天我也讲到，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让咱们人甚至于说血细胞当中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都能恢复，对吧？这种变形能力恢复，那么末端包括呢我们的末端手指尖脚趾尖都能够有足够的血氧供给，对不对？来血了，来氧了，那么它的神经就可以得到濡养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释放，所以这样的过程呢功能就恢复了。那主控语言的、
0: 哦、
1: 啊，主控运动的，是不是啊？交感神经的、
0: 嗯、
1: 都开始陆续恢复啊。所以说呢，你看这样一点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呢？它是复合效果。所以您不用纠结，哎呀，好没好呀？我再用一些，可以了，没问题，这就是全好了、
0: 哦、
1: 啊，这就是全好了，可以，没问题啊。您可以让他考虑90天之后停都可以了啊，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嗯、
0: 哎呦，
1: 哎，
0: 太好了，他谢谢你了，那就让他停药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这里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请教你
1: 啊。
0: 哎、啊，
1: 您说。
0: 我呢，我有风湿，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腰呢也疼痛，
1: 嗯，
0: 人家是高血压，但我呢是血压计，
1: 嗯，
0: 这呢我想也用，看看可不可以用这个聚乐仙丹啊、
1: 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尤其风湿啊、骨关节疼痛的患者啊。那么咱们这个里面啊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的一些氧化的，还有呢恢复软骨功能的，以及呢恢复咱们血运的各种类型的酶。是不是啊、
0: 嗯、
1: 这种酶要足了、
0: 嗯、
1: 咱们的软骨细胞就活跃了啊，我们的血运就恢复了。其实风湿你要知道，那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对吧、
0: 嗯、
1: 行血好了，包括里面的风寒湿邪这些垃圾细胞都能很好的被清除。那我一直在讲咱们的治疗过程是什么呢啊，可以很好的一净，把我们的血液细胞净化，二修，把这个不好的垃圾的休眠的给它修复过来，三再生可以裂变，软骨细胞活跃，骨密度高，你这个抵抗能力都高，它还不容易复发反弹，90天左右时间也能让你变个人啊，你完全可以用啊，正好钱还不多，是不是啊？先以前你花那么多钱，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才990元，机会太难得了啊，好不好？
0: 哎、
1: 嗯，
0: 好的，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
1: 哎、
0: 赶紧用起来。
1: 哎，好好嘞，那咱们不多说，赶紧去，就20个名额啊。嗯、
0: 哎，好的，
1: 好好，再见啊。嗯，
0: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

0: 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请讲。
1: 王老师，我是云南丽江的。
2: 哎，好，欢迎你啊。
1: 我刚出差回来，我听我妈说，这个国药吉禄现在有救助呢活动，让我。哎呀，我特别高兴，这不以前我们买的时候，那是一分钱的活动都没有的。
2: 哦，也是老朋友了，没享受过优惠，但是我告诉你，早用早受益，对吧？病
1: 是
2: 谁疼谁知道啊，但是我们讲了，来活动有机会了，那就不要错过了呀，对不对？啊，省钱嘛。
1: 那肯定了，所以我就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得抓住，千万不敢错过了。我就赶快找你打电话，就想赶快报上名。
2: 嗯，好，好，好啊，赶紧的。好，我听听你们具体的情况，来说一说啊。
1: 就这个第五代细胞药吉禄现代，我爸现在用了60天了。
2: 嗯嗯。
1: 诶，效果特别好，特别好。
2: 好，
1: 他高血压有7-8年了。
2: 嗯。
1: 还有脑供血不足。
2: 嗯。
1: 就那家药都吃了好多种了，没少换药。
2: 嗯，
1: 可是药吃着吧，高压还150，低压还100左右。
2: 嗯，
1: 就这药是不吃，那一下就高起来了。
2: 嗯嗯，
1: 啊，反正感觉这家药不管用了啊。
2: 嗯嗯，
1: 这一天总是犯迷糊，还头晕，还耳鸣。
2: 嗯，
1: 这脑子也不好使了，总是啥都记不住。
2: 嗯嗯，
1: 后来还又得了脑血栓了。
2: 哎。
1: 走路走不快都不说了，脚还直画圈。
2: 哦，嗯，
1: 而且这手老是挎个篮子。
2: 嗯，
1: 说话也说不清了，还直流口水。
2: 流口水，你看，
1: 这得了脑血栓以后，就这个治血管的药也没少吃。
2: 嗯嗯，
1: 你像那什么药片呀、胶囊呀，咦，可真吃的不少呢啊。
2: 嗯嗯，
1: 关键都不管事，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2: 嗯。
1: 不光没效果，最后把胃都吃坏了。
2: 嗯，哎，
1: 啊，后来就听广播听到你讲这个吉禄仙丹，
2: 嗯，
1: 说这里边还有990种的活性酶。
2: 嗯，
1: 啊，这是国家特批的名字。
2: 嗯，对。
1: 啊，这个吉禄仙丹不是仙丹，胜是仙丹。
2: 哎，没错。嗯，
1: 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真没想到。
2: 对。
1: 我爸也就用了有半个月，他那血压就平稳了。
2: 嗯，好的，
1: 啊，这血压一平稳，头也不晕了，头也不疼了。
2: 哎，好，
1: 嗯，而且这胃也舒服了，也不疼了，
2: 真好，是不是啊？好极了。嗯，
1: 还有好的，睡觉也睡得香了，一觉就睡到天亮了。
2: 嗯嗯，
1: 尿频尿急都好了。
2: 嗯，对，
1: 而且这个手脚也有温度了。
2: 嗯嗯，
1: 现在吃了60天了。
2: 嗯。
1: 老师，我跟你说，现在我爸说话也说得清楚了。
2: 好，
1: 在外边那个都问他呢，说，
2: 嗯，
1: 你最近吃什么药好得这么快的？
2: 都打听的是吧？嗯，
1: 对对对对，
2: 哎，
1: 他就笑呵呵的说，
2: 嗯，
1: 我吃的就是这个含有990种复合酶的仙丹。
2: 嗯，好，好啊，
1: 我爸现在走路也好得多了。
2: 嗯。
1: 他现在恢复的挺好的，现在也能走路了啊。
2: 嗯，哎，不错不错。嗯，
1: 可是就是不能走得太远了。
2: 嗯，哎，
1: 所以我就说这次趁着救助活动，
2: 哎，
1: 一次性给我爸买够了，再一个还给我5个舅舅每人再订上一份。
2: 哎，
1: 他们也都有老慢病呢。
2: 哦，
1: 把他们的病也趁着这好机会给他们治好。
2: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是个机会啊。要是以前的话，你们按原价买，你算算吧，6个人得花多少钱，是不是啊？哎，这回咱们真是990元，90天的康复量真太好了，而且效果我觉得你们丝毫不用担心，厂家给你们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第五代细胞就是这么牛，对吧？患者你看您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啊，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而且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还减免药费呢，减免80%啊，只花990啊，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所以效果我不重复了，我给你4个字啊，效不更方，让你老父亲坚持用啊。没用过的，咱们就抓紧时间用。为什么呢？第五代细胞药，这个效果都不用怀疑，都不用考虑。唯一一点，看你能不能把握住这名额了，就是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真买不到，要晚了的话啊，明白没？抓紧去
1: 啊！你说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
2: 对，没错。啊，好吧。
1: 那老师，我跟你不说了，我千万不敢等一会儿明。

0: 没了。那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1: 哎，好，快去吧啊！其实很好了，我就不啰嗦了，赶紧拿名额啊！
0: 哎，
1: 好，
0: 我现在就抢名额去。
1: 好，到这儿啊，再见。嗯，
0: 谢谢，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王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请讲这位朋友。
0: 王老师挺感谢你的。
1: 哎。
0: 我是吉林长春老朋友。
1: 好啊。
0: 听说这次救助活动一次减免 80% 的药费，个人只花990元。
1: 哎，
0: 王老师。
1: 哎，
0: 你可就是赶紧给我报名。哎，能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我听说两个意思了，一个是来感谢我。是不是啊，您用的好啊。我告诉您，咱们现在呀，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真的啊，厂家敢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说它牛不牛，对不对？我听出来您用的很好啊。第二是什么呢？来报名的的确在国家给咱们减免 80% 药费，但是一天就20个名额。这样啊，咱们时间有限，您简短的说一下您的情况，我听一下好不好？
0: 我这个糖尿病和那个甲亢性心脏病。
1: 嗯，
0: 血压也不好，哎呀，有时候麻，
1: 嗯，
0: 这糖尿病都10年了，血糖也不好，餐前吧还可以，主要就超高，吃几个多的，王老师，
1: 嗯，
0: 现在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个血糖还是不行，4-3个呢，
1: 嗯，
0: 最主要啥，王老师，出现并发症了，心脏病，呼吸都费劲，感觉这气呀堵得慌，
1: 嗯，
0: 这胸口闷，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吧，心脏一分钟跳100多下，再就啥，不敢听动静，你说家里有个动静很。哎，吓够呛，你就咋整？
1: 对，嗯，
0: 呀，这个眼睛也不好，皮肤也瘙痒，这不就是还在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叫窦性过速，房颤，什么最后给我定的啥病？糖尿病，还有甲亢性心脏病。
1: 比较典型的病症，心律不齐很严重啊，
0: 是不是？药是没少给开，大把吃吧，但是啥不管用。哎，你吃上咱们这个。吉鲁仙丹的，哎，心里就踏实了，这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1: 好，
0: 用上当天，我这个脖子就舒服多了，不酸痛了。
1: 好，
0: 现在用了15天，这个血糖下来，现在餐后多少？1.1，不错吧？
1: 太好了，太好了，真好，是不是啊？不错啊！
0: 我就觉得呀，这个血糖好了以后，头脑也清醒了。
1: 对，
0: 哎，这心跳基本在70多下，喘气也跟着越好还好。
1: 太好了，太好了，真不错，我感觉是真不错。所以说咱们再坚持下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彻底修复细胞。为什么呢？因为细胞真的缺乏各种各样的活性酶。那因为咱们有990种，所以说你一用效果就出来。你看看对应治疗，其实很简单，人要饿的时候你光给喝水是不够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吃饱饭啊，细胞饿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吃饭，吃的是什么呢？是细胞的饭。就是各种各样的活性酶。其实你查那个，你告诉你甲亢性心脏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指标叫啥？叫心肌酶谱，记着吧，一定有这么一个项。那为啥查这个？就是看你各种酶是否是缺乏。如果缺乏的话，它一定会断定你成为什么呢？心律不齐、冠心病、甲亢性的、高血压性的，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啊，风心病、冠心病是给你定性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酶是多么重要。对不对？有它我们细胞才好，没它细胞就不行。那所以说您治的不错，我的建议就是坚持用药啊，坚持用药没问题啊，这位朋友治的很好啊，好不好？坚持用啊。你这样，咱们现在呢这是一天有20个名额，990元就够了，直接抓紧时间去定拿名额就可以了，好不好？
0: 行
1: 啊，
0: 那你说着急啊，我去报名去啊。
1: 哎，好嘞，我们话不多说啊，就聊到这儿，有事儿您就随时来电话，治的不错，坚持。
0: 哎，
1: 好嘞，再见。哎，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是。

0: 所以说呀，我就赶紧呢、想用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上这个多那个神经酸大礼包，赶紧给我订上一份儿。
1: 这个没问题啊，你这点情况用麻木一号正对症，而且两个周期都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是得过中风的，说话言语不清，走风漏气啊，直流口水的，咱们麻木一号两个周期都能恢复过来，你这算什么呀？现在就找你当地电话，赶紧订，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先订先得。
0: 好，张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

前几天听说了，这车牌号一出来，你的一个小兄弟就喊了个价，然后当时就有人抬价。你知道你那小兄弟是怎么说的吗？啊，怎么说的？赵红兵是让丁小虎去拍的车牌。哎呀，听说你那小兄弟站起来指着那台架的就说了一句，干你妈，我是帮赵红兵拍的。那孩子就那样不懂事儿。他说那话可不是我嘱咐的，我回去说说他。也不能说是那孩子不懂事儿，他说完这一句就没人敢应价了。就你这车牌就用那么点钱就拍来了，你这是自己挂上了。哎，要是你不挂，转手一卖，估计肯定能比你这车值钱吧。啊，我就是拍来自己用的，卖什么呀？反正这车牌号你动了心思，别人肯定是不敢拍了，更别说挂了。毕竟这号全市就这么一个，得有什么胆子的人敢挂这号啊。李武的大哥开始唠正事之前恭维了赵红兵两句，作为一个公安局领导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哼，哪儿的话，我就是要图个吉利。我是真不知道丁小虎他们是怎么拍的这号，我也不差那几个钱儿，你要是觉得好，这号你拿去。别扯啊，我要是挂上这号，明天就得有人调查我。赵老弟啊，我的意思是，现在你混得真够可以的了，这车牌号挂你车上行，要是挂别人车上，肯定有一帮人惦记。你现在不缺名声，也不差钱儿，对不？赵红兵笑笑没答话，他也没法答话。我就说呀，混到你这步真不容易，该有的你都有了，听说你又有了个大胖儿子，你现在真是啥也不缺了。要是以你赵老弟的身份，要是再去社会上扯淡，那有点退掉价了吧。赵红兵明白了，进入正题了。哼，看你说的，我多少年没扯过蛋了，你看我这岁数还扯得动吗？是吧？听说你和李武这些天闹了点小矛盾啊，吵了几句，咋了？我们吵几句你都知道了？你们这本事真不小啊。你们之前关系不都挺好的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现在都老大不小了，当年在一起的穷哥们儿还有啥可吵的呀？啊，要么改天我把李武也叫出来，你们哥俩唠唠。我和他也没啥大事儿，以前关系是不错，但是现在真不是一路子人了，一起喝酒还是算了吧。赵红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谁都说不进句话。赵老弟啊，你这么说那我就不能说啥了，反正你自己把握个度吧，吵两句也就算了，别把事儿整大喽。咱们俩朋友归朋友，但别让朋友犯难，对吧？啊，你说你要是把事儿整大了，我该咋办呢？是办还是不办呢？要是把事儿弄到我也压不下来了，你说咋整？大哥，你看你，我就和李武吵吵两句，你怎么跟我和李武拼起来了似的啊？不至于，真不至于。那最好了，老哥，我岁数大了，磨叽点，别在意啊。我这活呢就不是人干的，你理解就行了。理解？咋不理解？在这顿饭后，李武更是加强了戒备，招兵买马。他明白赵红兵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不肯跟他碰上一杯和气酒，那

0: 就说明这事儿肯定没完。赵红兵的手段李武太了解了，自己不防着点儿，说不定哪天自己家里也进来个蜘蛛侠。据说李武还联系了九哥，那时候九哥还没死。
1: 哎，九哥，红兵这段时间和我有点不对付。
2: 哎，你们还能不对付？这么多年的兄弟了。
0: 九哥是通过李武认识的赵红兵。
1: 哎，有点小误会，九哥，我觉得红兵现在真是看不上我。听说他跟别人喝酒的时候还不忘了磕碜我两句。
2: 哎，那你们怎么搞成这样啊？红兵不是那样的人呐。
1: 九哥，我知道你和红兵的关系，我也知道我给你打完电话，你肯定马上就给红兵打电话。反正呢，你要是给红兵打电话，麻烦你告他，兄弟，我的确是差了点事儿，但是对他赵红兵，我从来都把他当大哥，到今天也是。
2: 我和他说说。
0: 李武黑白两道是没少下的功夫，能打电话的打电话，能请吃饭的请吃饭。他目的不是想让这些人都帮助他，他就是为了如果跟赵红兵真的起了冲突，这些人能够袖手旁观，不帮赵红兵就行了。李武始终为和平努力着。其实当时的赵红兵也未必是想真要把李武整成什么样，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压住李武，逮着机会就折李武的面子。李武也尽量少跟赵红兵、沈公子等人打照面，无论去哪儿吃饭，看见赵红兵、沈公子等人的车在门口停着，肯定立马掉头就走。但是有些事儿，光靠躲肯定是躲不开的。满月酒过去了小两个月，终于李武还是很不巧地遇见了李四儿。更不巧的是，当时李武和袁老三、小坤等太子党在一起，他们碰面是在我市的一家比较大的歌厅里面。李四儿、王宇俩人在和几个社会上的朋友唱歌喝酒，当时是晚上11点钟左右。李四儿和李武等人碰面的具体地点在那个歌厅的厕所门口，厕所又是厕所。低着头夹着包自己往洗手间走的李四儿迎面遇见了李武、袁老三两人。据说李武正在提着裤子跟袁老三吹牛呢，迎面碰上的躲都躲不开。李四儿一抬眼看见面前站着的正是李武，没说话，横了一眼。
1: 哎，四儿，混得挺牛叉呗。
0: 李四儿抬了抬他那大眼皮，靠，见对方没说话，李四儿低着头夹着包进了厕所。对话就是如此简短，但李四儿对李武的不满和不屑却是表达了个淋漓尽致。李武那本来就白净的脸顿时尴尬的刷白，和袁老三俩人目力当场，没话可说，想发作又不敢。李四儿上完厕所就自己先回了家，但几分钟后李武的包房里却炸了窝。
3: 李四儿牛叉啥呀？哎，五哥你怕他干啥呀？
4: 就是，都说李四儿牛叉，真敢把咱们咋地的。
3: 五哥你太给他面子了啊，你给他面子他是个人，你不给他面子他又是个啥呀？今天晚上咱们就收拾他，太欺负人了。
0: 虽然袁老三始终没做声，但这群不知道李四儿厉害的太子党却个个借着点酒劲义愤填膺。
2: 拉倒吧，都是兄弟，他们几个不把我当兄弟，我可把他们当兄弟。
0: 李武自己也觉得挺委屈。
3: 凭啥呀？五哥，今天你不动手，我们几个也过去把李四儿做了。

0: 人这东西啊，都是人来疯，几瓶酒下去，几个人一嚷嚷，平时不敢干的事儿也就敢干了。再说这群太子党一向挺目中无人的，哎，拉倒吧，都早点回家吧。李武始终都是难得的理智。哎，找他去！别扯淡，赶紧回家。拉都拉不住。小坤等几人掐着酒瓶子就去了李四儿的包房。李武一声叹息，这下完了。李武没出去，小坤等人出去没超过两分钟，李武就听见外面叮当的打了起来了，啤酒瓶子破碎的声，惨叫声，怒骂声。这咋了？李四儿不是走了吗？原来这帮人没找着李四儿，倒是找着了王宇，都知道王宇是跟李四儿玩的，两句话说完就打起来了。王宇喝酒喝的有点多，一出门口没明白咋回事儿，就被这小坤等人摁倒在地上，啤酒瓶子大皮鞋呀，全朝王宇身上招呼了上去。
1: 哎，都他妈别打了，那是我兄弟。
0: 李武还是冲了出去。当年王宇是跟李武玩的，虽然后来跟了李四儿，但是跟李武的关系也还一直可以。小坤等人停手了。
1: 我看你妈的，刚才谁打我？
0: 站起了身的王宇灰头土脸。
2: 我他妈的打你！
0: 得，又打起来了。
1: 别他妈打了！
0: 李武又冲进人群，把这两帮人拉开了。王宇什么时候挨过这样的欺负？刚被李武拉开，王宇就又冲了上去。
1: 王宇，看清楚了，是我，别他妈打了。
0: 李武是真急呀。
1: 五哥，你想挨我，今天非整死这帮小崽子。王宇，你别动。
0: 看见王宇一副打不出人命不罢休的架势，李武也恼了，毕竟这帮太子党是为李武出头的。李武拦了两次，让王宇少挨了不少揍，但是王宇居然还要打。
1: 五哥，这没你的事儿，你让开。
3: 这些全是我的朋友，你要是想打先打我吧。
1: 这没你的事儿。
3: 你他妈的跟谁说话呢？
0: 李武终于爆发了。一忍再忍，在这个当年的小弟面前，李武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再忍下去，实在是颜面无存了。
1: 没你的事儿。
0: 王宇还要冲，
1: 别他妈动！
0: 李武忽地推了王宇一把，王宇伸手就拨开了李武推过来的手。
1: 你老点！
0: 李武火更大了，
1: 你让开！
3: 你跟谁说话呢？
1: 这没你的事儿。
3: 我干你妈！
0: 李武抬手就是一耳刮子。李武俩月来所受的羞辱终于转化成了这一耳光。他真没想到李武真动手打他。
1: 你老点，别他妈给脸不要。
3: 你他妈打我，
1: 打你又咋了？跟李四混了就不认识我了是吧？
3: 我干你妈！
0: 王宇还没骂完呢，一把雪亮的片刀砍了下来。王宇下意识地用左手一挡，左手的四根手指头齐刷掉地上了。紧接着又一刀砍在了王宇的头上。王宇转头就跑。半小时后，有人给在医院里的王宇送去了两根手指头。大夫认识，那是中指和小指。
4: 五哥让我送来的。
0: 哎呀，两根儿，他少了四根手指头啊。大夫这么说。电话再打过去，那边说，
4: 掉了四根儿，在地上只捡到两根儿，可能是人太多太混乱，现在都打扫干净了，找不着了。
1: 我不要了。
0: 王宇这么说。王宇的中指。

0: 和小指都接上了，很离奇，一个左手只剩下拇指、中指和小指，没有无名指和食指。几年以后的春晚，范伟嘲笑甲状脑血栓病人的赵本山，就说什么：“你那手型是啥意思啊？啊，非常六加七呀。”第二天大年初一，王宇就有了个新外号，非常六加七。因为王宇的手型和赵本山的非常六加七是一模一样的。李四儿没接到王宇的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接到李五的电话。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李五，他这人就是有一句话堵住别人所有话的本事，即使李四儿刚呛完他，他也敢于拉下脸儿给李四儿主动打电话，而且话说的还挺圆。哎呀，我朋友刚才和王宇起了点冲突，我拦住了，后来他们又吵吵起来了，我酒也喝了不少，就说了王宇几句，结果我朋友动手了。电话这边没声音，不知道李四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几秒钟后电话忙音了。王宇从十八九就开始跟着李四混，十多年了，为李四付出的有点多。病房里李四看见了王宇，王宇看样酒还没彻底醒呢。四哥，没他妈啥事儿，不就缺俩手指头吗？王宇挺乐观。李四儿笑笑不说话。据我是值班的值夜班的大夫说，大半夜的来就诊的，被砍掉手指头的几乎每个月都有。混了这么多年社会的王宇，可能真的早就知道自己有这么一天，他心里还真承受得了。半夜李武托人送来了几万块钱现金。五哥给宇哥拿的医药费也不知道够不够，这大半夜的也没地方取钱去，先拿着花，明天再送点钱过来。五哥说了，明天带跟宇哥轮刀的那小子过来给宇哥赔不是。李四儿抽烟不说话，连看都不看他。滚他妈远点，你今天不他妈的滚，连你一块儿打。王亮这么说。老亮啊，收下。赵红兵挺平静。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174集。
0: 半夜李武托人送来了几万块钱现金。五哥给宇哥拿的医药费也不知道够不够，这大半夜的也没地方取钱去，先拿着花，明天再送点钱过来。五哥说了，明天带跟宇哥轮刀的那小子过来给宇哥赔不是。李四儿抽烟不说话，连看都不看他。
3: 滚他妈远点，你今天不他妈的滚，连你一块儿打。
0: 王亮这么说。老亮啊，收下。赵红兵挺平静。李四儿不说话的时候，王亮就听赵红兵的。李武的人被打发走了，病房走廊外的灯阴森森地照在雪白的墙上，雪白的墙上靠着李四儿和赵红兵，这两个人的表情在这灯光下看起来都有点瘆人。
4: 红兵，我有话跟你说。
0: 李四儿终于说话了。赵红兵没说话，拿着车钥匙直接下楼了。

0: 据说在赵红兵的车里，李四儿和赵红兵大概谈了半个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两个人都在沉默，加在一起也就是说了不到十句话。废了刘红，李四儿这么说。一起办，想好怎么干了吗？还没想好。两个人长时间的沉默，让他多蹦跶两天，半年后制造一起车祸。赵红兵这么说。啊，车祸？对，制造一起车祸，车祸没有死罪，找人撞死李武，进去最多也就是判个七年，等他出来咱们给他个百八十万的，人我负责来找。啊，我找也一样。好，虽然和李四儿最亲近的只有王宇、王亮兄弟二人，但李四儿手下的狠角相当不少。尤其是在广州的时候，南下的东北帮中，我市的那些亡命徒、独角大盗都投奔他。这些人平时都不太用，而且极少联系，多数也都不在我市。李四儿一旦动用这些人，那李武的日子的确是快到头了。赵红兵和李四儿商量完，告诉了王亮。这样的事儿，赵红兵和李四儿必须要告诉王亮，而且也仅告诉了王亮一人。第二天上午，李武果然带着人去了王宇的病房赔礼道歉，而且带来了30万。按照赵红兵的吩咐，王宇没客气收了。在王宇被砍的第二天晚上，王亮带了两个人去见了李四儿。四哥，这哥俩认识吗？不认识。谁呀？张大、张二。王亮带来的正是当年砍了东波以后供出赵红兵、李四儿等人的张家兄弟。啊，你妈的病好点了吗？
1: 好不了，绝症，就那样了。大夫说我家老太太就这几天的事儿了。
0: 啊、哦！李四儿居然难得的流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1: 四哥，今天他俩听说我哥被砍了，非要去捅了李武，我拦也拦不住，没办法，就拦到你这儿来了。
0: 王亮的话音还没落地，张家兄弟齐齐的跪在了地上。
1: 四哥，你不认识我，但我们哥俩早就认识你。
2: 对，当年就是我俩供出了你们，在监狱里狱友们都说我们哥俩得罪的是你，出来以后非死即残。我们哥俩也想好了，就算出来被你废了，我们也没什么怨言，我们的这事儿做的就是不讲究。
1: 哎呀，别这么说了，你们和王宇从小玩到大，我能下手吗？快起来吧。
0: 李四儿伸手拉这哥俩，咋拉都拉不动。
2: 四哥，我们出来以后你不但没动我们哥俩，还给我们拿来5万块钱。我妈全靠这5万块钱多活了几个月，虽然我妈是救不活了，这钱也快花完了，但是我们哥俩就是用这5万块钱在我妈最后这几个月尽了点孝道，我们哥俩还能说啥呢？
0: 张二哭了，不知道是想起了即将去世的妈，还是的确被李四儿所感动。
1: 哎，
0: 李四儿拙于言辞，不知道该说什么。
2: 我们哥俩从小就被王宇罩着，没饭吃就去蹭人家王宇的，这么多年王宇他们哥俩帮了我们不知道多少次，可是我们当年还是干了不地道的事儿。刚才我们俩听老亮说了你要收拾李武，你别怪老亮跟我们说这事儿，他要是不跟我们说这事儿，我们直接就去捅了李武了。我们哥俩啥都没有，就有两条贱命，等我们发送完我妈，我和我哥当中肯定有一个出一条命，豁出一条命去，不为别的，就为这么多年王宇对我们哥俩的照顾，就为能在我妈临走的时候我们还能尽一次孝道。
0: 李四儿看出来了，这哥俩是铁了心要当他的死士了。

0: 能有几个江湖大哥手下能有此等死士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国事代之，必有人以国事报之。张家哥俩年少时做事是差了点儿，他们的命也是贱了点儿，但他们现在大义都不差，他们知恩图报，远比那些高居庙堂人面兽心的人高尚得多，心地纯净得多。
1: 哎，兄弟，不用，真不用你们。
0: 李四的嗓音虽嘶哑，但温柔。
2: 四哥，我们绝对不会再……
1: 不用说了，我已经找好了人了。
0: 李四笑了，挺温暖。李四不找他们原因有二：一，他俩手生；二，最重要，他俩都不是混的，不能再拖他们下水了。李四手下死士如云，真的是死士如云，多这兄弟俩不多，少这兄弟俩不少。大家都说这世界上只有李四儿这样的人才可能手下死士如云。赵红兵、张月、李四儿等三人毫无疑问都是我市一流的江湖大哥，但他们的手下却完全完全不一样。张月手下是猛将如云，表哥蒋门神、富贵、马三儿这些人随便拿出一个来都能拼掉一个团伙。赵红兵手下是奇才如云，丁小虎、大耳朵、仙儿哥等等，就这仨人来说都各具优点，堪称奇才。彪悍的丁小虎、情商高的大耳朵、智商高的仙儿哥，这些人在生意场上都从不同的方面帮助了赵红兵，但只有李四儿的手下那才是真的死士如云，真的肯为李四儿送命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两个。什么样的大哥就有什么样的小弟，这一点错都没有。包着手的王宇没几天就出院了，李武没再给李四儿打过电话，也没再给王宇送过钱，江湖上风平浪静。但李武的心情可真一点儿都不风平浪静，他觉得静得可怕，他觉得静得瘆得慌，他觉得李四儿那双眼睛说不定在哪个角落里盯着他。越静，李武心里就越慌，他心虚。为什么说李武他自己就慌呢？这是有证据的。据说在王宇手指头被剁大概一个礼拜，赵红兵接到了一个电话。
3: 哎，红兵啊，听说李武的人把王宇给砍了。
1: 啊，
3: 我知道王宇跟李四儿的关系，李四儿这回是不是要……
1: 赵红兵不说话了。
3: 红兵，你也知道这几年李武对我们娘俩挺照顾的。红兵，你看，要么你和李四儿说说。
1: 我说说。
0: 赵红兵接电话的时候，李四儿和王亮就在他旁边。
1: 刚才是李阳吧？
0: 李四儿的心比谁都细。
1: 啊，让我跟你求情。
0: 赵红兵的话还没说完，王亮急了。
2: 红兵大哥，我哥刚说完，今天李武就他妈跟袁老三他们在一起呢。大哥，你跟他说，让他知道李武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赵红兵和李四儿都默不作声。李阳的话的分量，赵红兵和李四儿当然懂，但王亮显然是不太能理解。当年情同手足的兄弟的遗孀的一句话不能不听。李武再不招人待见，但他的确是干了件人事儿，打理了张月的生意以后，总是主动不断的拿钱给李阳。尽管说李武接手了张月的部分生意以后肯定是要给李阳分钱，但是人家李武拿出的钱的数目

0: 绝对是跟谁都说得过去。李武跟谁都差事儿，就对张约的老婆从来不差事儿。李武厉害到了一定的地步，他这回抓住了赵红兵和李四的七寸。张月的忌日快到了吧？半晌，赵红兵问了李四一句，李四没答话。此时李四在广东时手下的第一狠角魏倭瓜早已经回到了我市，就是为了李四随时一声令下马上安排人撞死李武。赵氏车辆准备好了，赵氏车主也早就安排好了，肯定是个能跟赵红兵、李四等人都能撇清关系的死尸。据说李四做事极其缜密，既然撞了就一定要撞死，肯定不会撞个半死那样活着。撞是第一方案，倘若李武一旦躲了过去，那么第二方案启动，一定会有人把李武按在车轮下，让车轮碾烂李武的脑袋。赵红兵团伙最大的敌人不是大虎，不是老谷，而是来自于李武。现在李武的实力还没超越赵红兵等人呢，就已经不把赵红兵等人放在眼里了。要是有朝一日李武得志，那还了得。李武近两年和赵红兵、李四等人越走越远，一见面那些口是心非的恭维和客套也让赵红兵和李四明显的感觉到李武绝非池中之物。等李武真的发达了，早晚有一天会因为沈公子等人多年以来对他的讽刺和鄙夷和他们反目，与其等李武翅膀硬了，还不如及早动手。赵红兵、李四儿要收拾李武，绝不是一时意气。以前的李四儿做事儿极少犹豫，以前的赵红兵也从不优柔寡断，但今天这事儿的确不得不让他俩纠结。张月活着的时候可是一直对李武照顾有加，如今张月没了，李阳又嘱咐了几句，这还能动手吗？如果不动手，那王宇的手指头能自己长出来吗？赵红兵和李四挺挠头。据说李阳的电话之后，他们二人曾有如下对话：四儿，我有点担心。大先生，你说如果这样下去我们不动李武，那么李武一定会动我们俩，因为李武太了解我了，也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以你的性格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他找李阳给我打电话。你的意思是李武即使知道李阳给你打了电话，他也不相信我们真的就罢手？对，因为他还了解你和王宇的关系。那他为什么还给李阳打电话？可能是想以折中的方式把事儿解决吧。他现在是惊弓之鸟，咱们越不动他，他心里越慌，等到他实在承受不了这折磨的时候，他就来动我们，这是肯定的。 那你怎么想？现在三儿啊，李阳电话来了，保李武。我们认识李阳这么多年，李阳可曾求过我们一次？要是有一天我们真的把李武撵在了车轮下面，我们还有脸再见李阳吗？李四儿没说话。其实李四儿自从听见李阳的求情，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动李武了。李四儿还记得几年之前在广州天河的那个又脏又破的大排档里最后一次见到张月，只要当时张月说一句话，李四儿肯定会赴汤蹈火，没说的。但是张月就是没说，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自己扛了下来，甚至李四儿给他的枪他最后都没用。 他就是怕出了事儿连累李四儿。或许李四儿动动嘴皮儿就能解决的事儿，张月宁可自身孤身一人去珠海冒险。这就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能自己扛就自己扛。有张月这样的爷们儿做兄弟，这是赵红兵李四儿的幸事儿。李阳也绝对配做江湖大哥的女人。虽然赵红兵等人一向对他敬重有加，但是人家李阳从来都是恪守妇道，不该说话不该插嘴的时候从来都不说一句，不多说一句。今天李阳说了这句话，李四儿可能不听吗？刚才老亮说李五和袁老三在一起的事儿，我想这样的事儿李阳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李阳可从来都不是糊涂的人，李阳今天能这样跟咱们说，肯定他权衡过结果，对吧？
1: 是，李五这事儿咱们必须得给李阳面子。
0: 四儿，既然我们都已经决定不动李五，所以说我们要安抚住李武，否则肯定对我们不利。赵红兵和李四儿这两个从不曾手软的江湖大哥，今天被李阳一个电话给缴了械，表面上看起来再强大的男人也有弱点，但他们的对手李武还在露着利齿。安抚的绝对不能直接和他谈和，因为他现在是惊弓之鸟，我们就这么和他谈和了，他绝不会相信，他会继续防备着咱们，说不定哪天就向咱们下手。
1: 那你的意思，
0: 带着点条件去跟他谈判，或许他才能相信。
1: 你想带什么条件？
0: 起码要让李武交出那个砍掉王宇手指头的人。
1: 交出来你能把他怎么的？
0: 砸烂他的手指头。
1: 红兵，这事儿其实跟李武的那个砍王宇的小弟关系不大，李武不扇王宇那耳光，他小弟敢对王宇下手吗？
0: 我当然明白，但是这个砍王宇的人必须要办。怎么不忍心了？这不像你啊，你不这么干，李武是不会相信我们真的能放过他的。
1: 红兵，我们已经决定了不动李武了，对吗？
0: 对。
1: 那我们就和李武去认真的谈，事儿谈明白了，咱们和他彻底掰了，这事儿也就算了。
0: 四儿，我再说一次，咱们不把李武的那个小弟给办了，李武是不会相信咱们就这么放过他。
1: 赵红兵有点急了。
0: 别办了，这事儿谈完就算了。绝对不行。四儿，你什么时候变得心肠那么好？
1: 赵红兵真急了。
0: 李四儿不说话，看着赵红兵，好像李四儿从来就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赵红兵。半晌，李四儿叹了口气：“
1: 红兵，你别问我心肠什么时候变这么好，我只想问你，你什么时候心肠变得这么狠？”
0: 这么多年来，李四儿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质问赵红兵。赵红兵被李四儿问了一愣，对，自己的心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呢？赵红兵自己也不知道，的确不知道。赵红兵当兵时的确是嗜血，而且杀人不眨眼，但那是面对敌人。赵红兵刚复员时的确生猛，几乎打遍了当时全市所有的大混子，但那是在以暴制暴。那赵红兵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狠毒的呢？赵红兵自己真想不清楚。第一次入狱以后，第二次入狱以后，张月被正法以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狠毒的？赵红兵自己心中没有答案，反正赵红兵自己知道， 砸烂人家一只手，只为了让谈判的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这样的事儿，自己十年前不会去做，五年前也不大可能去做。也就是说，赵红兵狠毒，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从他20岁时候开始，明显比别人狠毒，不过那时候只是针对敌人和对手。赵红兵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谁都能狠毒，那肯定是近几年的事儿。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再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800-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 8 2 3 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你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 8 2 3 8，再说一遍，5 8 2 3 8，5 8 2 3 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 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 8 2 3

0: 好的，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哎，江总，我最近在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经常感叹啊，你说现在这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啥都不缺，可以说是基本上要啥有啥。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啊，大家就是想活个健康啊，因为有健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嘛，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健康好难，
1: 对，
0: 因为亚健康
1: 太普遍了啊，
0: 太普遍了，就是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啊，熬夜睡得非常晚，然后玩手机玩到后半宿是吧？然后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还得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你就发现哈，我们自己就免疫力低下了，特别爱生病。还有很多中青年朋友，就是小小年纪啊，精神不振，回家躺下了之后就不愿意动弹，浑身没劲儿啊。我也是这样。
1: 对，天天就老说一句话，我咋浑身没劲儿呢？
0: 对，我咋这么累呢？你说你一天净坐着了还累，为啥呢？就精力不充沛呀，都是亚健康的表现。那么说到根本，我们还是要注意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走出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今天哈，柠檬就把我们的亚健康克星海参带到直播间。
1: 哎呀，这现在海参可特别火，真的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可以说海参这些年来都是这么火啊，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对，
0: 因为海参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是其他食物所不具备的，
1: 对，
0: 可以说它是不可替代。你看海参含有丰富的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能抗疲劳，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它还能提供给我们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
1: 对，
0: 或者
1: 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是常吃海参人总结出来的。
0: 是的，你得常吃，而且得真是得坚持吃，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哎，江总，你知道吗？这海参不仅哈能帮助我们这个调理健康的问题，它还有很多美誉。还有很多美誉啊，被誉为长寿之神
1: 啊，长寿之神。
0: 对，你听着就很好是吧？
1: 对啊，
0: 因为海参当中它含有酸性粘多糖和这个软骨素，都具有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
1: 啊。我说有的地方卖海参直接写长寿参啊。
0: 哎，是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而且海参它富含硒啊，硒我们都知道这个元素这几年也是特别火，杀菌抗腐能力非常强。
1: 对，什么东西都得添加点硒哈，
0: 对，富硒食品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很火，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那么海参含有这个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五肽，还有这个硒等等物质，帮助我们人体增加巨噬细胞的数量，能明显的抑制我们人体内哈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市面上海参的品种非常多，其实有100多个品种都是能吃的
1: 啊，100多种都能吃。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就挑花眼了啊！但是我提醒你，
1: 我得挑一个有营养的哈，
0: 是啊，
1: 还得经济实惠的。
0: 对呀，这100多个品种里，我买哪个？我今天就给您推荐到全世界当中啊，可以说是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1: 哎呀，冰岛红极参，一听这名字大家肯定熟悉啊！这些年冰岛红极参一年比一年火爆啊，
0: 对，也一年比一年贵。
1: 对，
0: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火？首先，冰岛产大个儿的海参，冰岛的红极参哈，年限生长的年限长，个头大。提醒大家，即使您自己出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
1: 对，冰岛海参多少年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1: 就这年头，到外边市场去找去，都很难能找到8年以上参龄的啊。
0: 是，只要您出去买，您就能知道，市面上您能找到4-5年的已经不错了。
1: 对，
0: 但是冰岛产的红极参为什么能达到8年以上的大参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性。这个国家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8年一轮捕，所以说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就是说这一个板块你反复去捕捞是不允许的。
1: 对，你还没等它长大呢就捞走了，那是不行的是吧？
0: 哎，是的。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分8块，一年捞1块就能保证这8年以上的大参龄。这个多大哈，1斤能达到6到8头，就是说6到8根就能称到1斤重了。
1: 对，那就得是1两多。如果说是按个头啊，因为我也看见过这个实货啊，这个现货啊，
0: 对，
1: 那个一点不夸张说，那个海参粗度就得像我手脖子这么粗。
0: 就咱就是说不夸张的说吧，跟那个小孩的手臂差不多。

0: 不多，
1: 对，
0: 差不多，
1: 胖胖乎乎的，肉肉透透的，
0: 非常的肉头，
1: 啊、
0: 一根得60多克，就像江总说的，一两多啊。
1: 嗯、
0: 那么好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朋友们，因为你想想海参为什么叫海参，它占一个参字儿，就因为这个人参和海参它是相似的。海参啊，它是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记载。
1: 嗯，
0: 跟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啊。
1: 嗯，
0: 那么除了这句俗话啊，老话来说，咱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啊？
1: 嗯、
0: 宁吃野生海参一只，不吃养殖海参一斤
1: 啊。这个也听过，确实现在养殖的海参太多了哈，都泛滥了。
0: 嗯，
1: 但是野生的真是一根难求啊。
0: 是的，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养殖的真不行吗？其实这么说哈，养殖的有风险，朋友们，因为你看养殖避免不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残留的问题哈，比如说圈养的啊，怕海参生病，它可能就有一些抗生素的添加，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怕这个海参个头小了，想让它长得大一点，那就可能是有一点激素，但如果说这些东西要真是用了，回头再吃到咱们身体里，那这个后果你不堪设想。
1: 对，
0: 但是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纯野生您就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有益身体的，都是营养。为什么敢这么说，朋友们，就还是因为它的产地，冰岛产的红极参，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哈，而这个国家禁止养殖海参，就你在这个国家你根本找不到养殖海参，
1: 对，你养殖海参就犯法了，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这里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那么论口感的话，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的，野生的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更耐煮，肉质更筋道，有嚼头，口感好。
1: 对，
0: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纯野生，第二我们的海参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是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
1: 对，保证都是8年以上的哈。
0: 是的，
1: 哎，这海参啊，我是看见长什么样了。你还是柠檬，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啊？
0: 哎，特别的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海参品种很多，但是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它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外表是黑色的，你会发现很黑亮黑亮的哈。
1: 嗯。
0: 然后里面你扒开来看，它是红色的。
1: 哦。
0: 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哎，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而且它再配合它一个大个头，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每一根哈都像这个婴儿的小手臂这么粗，特别的肉头，
1: 特别强壮感觉啊。
0: 最值得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它里边这个海参筋，江总你看一看，
1: 对，有海参筋，
0: 是每一根海参扒开来看，你看里面都有海参筋呢。这个东西很多朋友没见过，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海参，没有吃过这种品质的海参。这个海参筋是海参的肌肉，被称为海龙丝。
1: 哦，
0: 越优质的海参，它的海参筋就越发达。
1: 这个就是高品质海参的一个标志啊！
0: 对，高品质海参的象征就是这个海参筋。那么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
1: 应该是谁都可以来吃，是不是？
0: 没错，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人群，哎，三高人群，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人群，老年朋友都应该来吃。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知道啊，有住院的朋友，包括就是说刚刚出院的，需要身体快速恢复的，也要多吃海参哈。
0: 是的，
1: 你像我妈妈住完院以后，我就是给她也是多买了很多海参让她吃，就是让她快速的恢复她的体力和精神头啊。
0: 没错，温补的，它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体弱的，你像你说这个做过手术的啊，或者是生病的朋友，因为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还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和妇女啊，那就更适合吃了，就是因为这海参富有50多种搭配均衡的天然营养成分，还有18种氨基酸。
1: 嗯、
0: 那么这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你又必须需要的，只能从外界摄入。朋友们，还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这个维生素。尤其是推荐这冰岛红极参，优质蛋白质达到36.2%，海参多糖等等活性物质约占15%，脂肪仅含0.06%，几乎没有胆固醇。
1: 对，
0: 所以说特别推荐红极参这个品种，是海参当中的战斗机。
1: 对，
0: 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啊，就完全不能跟我们这个红极参媲美啊，它是这个世界海参品种当中排名前3位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海参的品质高，营养高， 还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价格非常高，因为你去看市面上很难找到啊，纯野生纯进口的八年以上大参苓，你即使能买到也非常贵，基本上按根儿去卖，80多-90多一根儿。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超值的组合，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成到6-8根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按斤卖，五斤，是的，五斤你自己去买是不是得2-3千？
1: 对呀，
0: 但是今天我们一口价698，我们的惊爆价698，你就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极参。但是还没完啊，我的优惠今天只要是节目时间内你打进电话，我们在698五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把这个数量给您翻一倍，也就是买5斤我再送您5斤，
1: 10斤，
0: 是的，69810斤，6-8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红极参王。但是朋友们，我这里只有10个名额
1: 啊，就只有10个名额、啊、
0: 是的，
1: 谁先抢谁先得啊！
0: 没错，现在这个货真的非常紧俏，尤其到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都在囤这个海参，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占上。
1: 对，
0: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10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1: 对呀，
0: 这就是10斤海参。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1: 哎，
0: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1: 有礼券啊。
0: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1: 急速发货啊。
0: 是的，但是只有前10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1: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冰岛红极参吗？
1: 是
0: 的，订购吗？
2: 嗯，好多，订2套，我要订2套。
0: 哇，这位朋友
1: 限购，限购，
0: 每位朋友限购2套的。好，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
0: 哎，好，下一位是6号线的43，你好。
3: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
0: 嗯，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啊。4号线的2268，你好。
4: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是您。
4: 啊，那我刚才在听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1: 啊。你现在订购成功了，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是的，
1: 咱们是冰岛红极参698，买5斤送5斤，10斤啊，给您到位啊。
0: 哎、是的，因为您现在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柠檬这里给您送5斤，一共698，您能带回家10斤啊。然后我们的客服给您打电话啊，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现在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你看我们这已经出去好几套了。冰岛红极参，你自己算一算，698十斤的话。这是多少钱？每斤6-8头、
1: 嗯、
0: 也就是和一头才几块钱，一头海参啊，不到10块钱。这种高品质的海参，这价格真的是一个冰点价了，朋友们。
1: 对，你看纯进口、纯野生，而且保证都是八年以上大参苓的海参，
0: 是
1: 不是？
0: 所以说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10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1: 对，还剩最后2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0: 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啊，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是的，我们这个备货有限啊。
5: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柠檬，迎进二号线的5858，你好。
2: 喂，我要订购一套。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好的，您把海参卡团购回家去之后打电话，马上我们就给您发货了啊，急速发货。迎进五号线的5915，你好。
4: 5915，
3: 你好，
4: 麻烦你给我订一个，给我一套。
1: 好
3: 嘞，订购成功了啊。为什么有限定，包括有这个就是说前10名才能说是买5斤送5斤，就是因为现在一斤难求，一根儿都难求啊。
1: 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要是这个时候不补的话，那真是扛不住啊。
3: 对，海参的需求量也在提高，所以说大家都得先抢占名额啊。
1: 算说对了，这个10套海参也是我跟厂家要来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您上哪里也找不到，是吧？而且这个我们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冰柜都占地方，所以说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一个便利哈。您把这个海参卡囤回家，然后什么时候想提货打电话，马上给您发货。你会发现这698花的有多值，这可是10斤海参，而且您能吃上2-3个月，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不成问题啊。
3: 对，一天吃一根正好啊。然后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3: 你可以先存着啊。
1: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3: 对，送人也方便哈。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10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3: 对呀，
1: 这可是10斤海参呢，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想送这个送人，这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3: 有礼券啊。
1: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3: 急速发货啊。
1: 是的，但是只有前10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3: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说哈、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吃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3: 对，
1: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10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3: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迎进5号线的9008，你好。
5: 你好，帮我订购一套。
1: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哈。哎，江总，我发现啊，今天订购的这个男士还偏多一点儿呢，你发现没？
3: 啊，男士偏多哈、
1: 啊。我发现现在男士真的太会保养了，有一句话说“男海参，女鲍鱼”。
3: 那是，关键是我们男人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的身体不能垮掉哈、
1: 啊。
3: 我们的身体垮掉了，家人怎么办？是不是？
1: 你看我爸在家，他也偷摸的吃，他真的是10斤20斤的在囤。
3: 对对对。
1: 然后没事吃饭的时候，哎，就拿出来这么一根来配餐来吃哈。那包括像女性朋友缺血贫血的，手脚冰凉的，你都可以常吃海参。这海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年纪大的老年朋友，老慢病体质虚弱的朋友，
3: 还有三高的都可以吃。
1: 是的，都可以吃。为什么推荐你吃海参？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生活当中的苦恼就是需要忌口。你看我奶血糖高，她就不能吃这个含糖的，你看血脂高的朋友就不能吃那大鱼大肉的，你这样身体营养跟不上啊，怎么办？
3: 对啊，优质蛋白基本上都得含点那个
1: 脂
3: 肪啊，
1: 但是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它就是非常好不挑人群的补益食品，直接吃，煲汤，怎么吃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啊需要调理的，咱们日常食补是不是比你生病之后吃药要强得多，是吧？
3: 对啊，
1: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您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柠檬就把这个数量给你翻倍哈，原本是698五斤冰岛红鸡参这样一个价格哈，直接给你翻倍，买5斤送5斤，10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

0: 以上申领的红极身亡您就能带回家，但是现在我们十个名额也所剩无几哈，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能打进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1: 你可以先存着啊。
0: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1: 送人也方便哈。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嗯，刚才我们导播提示啊，说有的朋友问说这个冰岛红极参怎么吃啊？提醒大家开袋即食，就是你拿出来之后缓化一下就可以吃了，不需要你再泡发。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我不会泡海参啊，要不就是没泡好、没泡开，要么就是泡化了、泡没了，自己还挺心疼的。嗯、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是即食海参。轻松的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这个蛋白质和营养物质，我们不需要二次泡发了哈。而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可以这个每天早上空腹来使用，就空腹的时候你再多咀嚼一会儿，然后咽下去，那个仪式感满满，我真的觉得营养全被自己吸收了。
1: 对，关键你看着这个粗壮的海参，你瞅它你就感觉它就有劲儿啊。
0: 是的，大个头，这个个头非常大，非常的这个厚实，这个肉哈。如果说哈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吃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1: 对，
0: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十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是订购吗？
2: 哎，我订两套。
1: 订两套啊，
0: 限
1: 购两套啊。
0: 好，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订两套还是？
0: 哦，
1: 订两套，基本上就是你和您爱人你要一起吃，是不是？正好吃上这一个冬季哈。
0: 嗯，是的，我们都知道，现在都知道海参是好东西，就是奈何这个价格太高，是吧？我们平时感觉要是买上那么一两根太心疼了，但是今天我们就为了让大家这个千家万户的餐桌都能吃上这个海参，吃上我们的好东西，所以说带到直播间。尤其哈，你像我为什么去推荐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都在这个补血，那您知道吗？这个冰岛红极参它就是这个补血佳品哈，它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刺激您这个血红蛋白的一个形成，刺激你的造血机制，达到补血益气的功效。还有它是美容之宝啊，富含精氨酸、粘多糖，帮助我们的皮肤加强这个水分，增加我们的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你会发现你这个容光焕发、红光满面的。还有就是这个血管清道夫，哎，你像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哎，这些患者都非常适合吃这个海参，食疗佳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十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1: 对，还剩最后两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0: 698买五斤送五斤，一共十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哈，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这个品质，咱们今天说这个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领的冰岛红极参王，就是市面价格太高，你想想市价1斤498，一斤6到8头，8年以上申领，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一根吃着太心疼了、
1: 嗯、关键咱这一根可大，咱这一根一两多呢哈。
0: 是啊，就像那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关键你买那么几根、啊、吃上一两次跟大家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几百块钱的价格能让您多囤上一些，绝对够吃，对咱们身体才有一个长期的滋补，真正的滋养。你想想698你能囤10斤，一斤6到8头，那是多少根？
1: 对，
0: 60到80根，是吧？不是只是吃上几天，你能吃上一个季度。那么今天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那么我们就再送你5斤，也就是买5送5啊，一共是10斤， 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深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幺六五。

0: 1-4-3-1-1-0-0-1 1-6-5-0-4-3-1-1-0-0-1，还剩两个名额了啊！
1: 好，我们一进二号线的9007，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海参，我订一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客服电话就行啊。
1: 嗯，今天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大家都应该囤上啊。
0: 嗯，
1: 海参啊，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鳍参啊，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三位的，
0: 嗯，
1: 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您囤上，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要这些货我们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海参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进口的海参，真的是一根难求这样一个状态。
0: 现在大家都在吃海参，都在囤海参，所以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价格就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涨，就一天比一天贵。
1: 所以说您真的千万别犹豫，我们就只有这些货，只有这几个名额，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对了，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我们有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就说：“柠檬能不能给我找点这个品质好的、价格还实惠的海参？”我说：“你尽能难为我。”
0: 但是今天做到了啊！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经常吃海参，比较了解这些，还会特意的跟我们来找海参。这些年你也会发现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如果说不好，大家吃了没用。可能越来越贵吗？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吃吗？而且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去找，我们不怕去比哈，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咱们今天就敢承诺啊，冰岛的绝对野生的，因为啥？人国家不让养殖啊。
1: 没错，就是因为它的产地，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保证您带回家的每一根野参都是来自冰岛的。首先，这个国家它禁止养殖海参，就是说养海参犯法呀，所以说这个国家它产的海参都是纯野生的。第二，就是这个国家把产海参的这个海域分8大块来捕捞，逐年的去捕捞，一年只能捕捞一块，所以说我们才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鳍参王这样的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那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到直播间，如果说这个海参不好，我也不可能这个带到直播间，对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找啊，这个海参你拿回家之后就知道有多合适，698十斤，你要知道你这买是10斤海参呢，给你家冰箱都得塞得满满当当的。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0: 你可以先存着啊。
1: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0: 送人也方便哈。然后呢，记好订购电话，因为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鳍参王，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赶紧去抢最后两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
7: 长春经开法院举办第8期杨浦干警论坛，助力新干警扬帆起航，为筑牢青年干警培养根基，助力新干警快速适应岗位需求，明确职业发展方向。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举办第8期杨浦干警论坛。本次论坛以“不负时光，逐梦前行”为主题，对象为试用期满1年即将转正的青年干警。经开法院分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烨出席论坛并讲话。论坛上，干警们结合过去1年试用期的工作实践与成长经历，围绕思想淬炼、业务提升、角色转变等方面畅谈感悟。大家纷纷表示，1年的试用期是淬火成钢的关键阶段，从初入法院时的本领恐慌到如今顺利转正，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与同事的帮助。干警们在发言中既分享了参与

审判执行辅助工作的心得体会，也坦诚剖析了自身存在的短板与不足，言语间展现出新一代法院人卓力奋发、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在认真听取干警发言后，孙叶主任代表分党组对干警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要求青年干警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始终保持对党的司法事业的无限忠诚，将司法为民宗旨融入每一个案件、每一项工作中，要锤炼过硬本领，夯实业务基础，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立足审判辅助、司法行政等主责主业，注重在实践中总结方法，既要广览群书，也要笔耕不辍，努力成为各自岗位的行家里手，要严守纪律底线，涵养清风正气，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做到心有所谓、行有所止。此外，孙叶主任还特别鼓励青年干警要锻造强健体魄，涵养阳光心态，学会主动调整心态，释放压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繁重的司法工作中，实现个人成长与法院事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此次第八期杨浦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新干警搭建了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平台，更凝聚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青春共识。下一步，长春经开法院将持续依托杨浦干警论坛这一载体，常态化开展分层次、多主题的业务研讨与思想交流活动，持续强化青年干警队伍建设，为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防汛进行时。预计今天白天开始至明天，受9号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北上影响，我市南部将继续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公主岭东南部双阳过程降雨量为40至80毫米，其他市县过程雨量为5至15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双阳公主岭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明天午后降雨过程逐渐趋于结束，降雨的同时将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双阳南部部分乡镇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资讯广播提醒您，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具体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中雨，21度到26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9度到26度；辽源中雨，20度到26度；通化中雨，19度到27度；白山中雨，21度到27度；白城多云，19度到29度。松原阴，20度到29度；延吉阵雨，21度到31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7度到26度；长春小雨，22度到26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市2026年中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线确定如下：第一批次城区普通高中696分，第二批次城区普通高中525分。各批次录取结果及网上征集计划将在规定时间公布，请广大考生家长及时关注。

关注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的相关信息。7月12号9时许，长春市民张雪娇和家人早早走进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在她身后，一波波观众正不断地涌入展馆。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就在这般滚烫而真实的人气中拉开了帷幕。步入 A3 馆，科技感扑面而来，一汽丰田展区中央矗立着巨型仿真树干装置，整片 LED 天幕徐徐铺开，仿佛将山林云海搬进室内，这哪是车展啊，简直是艺术展。带着孩子来看车的市民吴浩感慨，一家人逛展就像过节一样。 AI 馆比亚迪展区青蓝主色调格外醒目，一侧的低温实验舱与实车相结合，盯着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啧啧称奇。之前担心天气不好会影响人气，结果看车的、询价的、现场下单的客流远超预期，从早到晚忙不停。方程豹展台销售王洪帅说话时嗓子已经有些哑，但眼里透着兴奋。人流动起来，亮点也跟着火起来。一汽红旗展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红旗带来的不仅是新车，更是一次品牌形象的完整表达。从年轻化、科技化到高端化，每一款产品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新车首发更是行业话语权的集中表达。20余款新车在长春完成东北首秀，3个全新品牌首次落地，这不是偶然，而是市场对东北战略支点价值的重新评估。从燃油到插混、增程、纯电，几乎每一种技术路线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展台。风雨天气，安全为先。长春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我市部分景区相继发布公告，宣布临时闭园，详情如下。受台风八威影响，我市将迎来大风强降雨过程，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人身安全，现作出如下提示。13号至15号，台风影响时段风险偏高。我中心管辖的百花园、百木园、香湾园、锦春园、福园全部闭园，暂停对外开放。雨天路面湿滑，外出请注意慢行避险，切勿在大树底下逗留、躲雨以及停放车辆，防范树枝倒伏、雷击隐患。净月潭景区自2026年7月12号起临时闭园，净月潭湿地竹筏游览区十九岛也同步于7月12号起暂停开放运营，具体恢复运营时间请关注后续通知。受台风八威引发的强对流天气影响及防汛工作要求，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长春农业博览园自13号起继续闭园，暂停所有对外开放及游园活动，具体开园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持续关注长春农业博览园官方公众号，及时获取最新动态。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或择期游园。

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列车信息怎么查？除了关注12306官方推送的短信通知，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主动查询列车停运信息。在手机12306 APP 时刻表中输入车次、出发时间，可查询列车是否开行。因列车停运导致旅客退票时，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的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请大家合理安排退改行程，无需集中扎堆办理。为有效应对极端天气，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闻讯而动，民警、辅警定点驻守全市大街小巷，预设的147处基础

水点位和41处桥涵隧道，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面对极端恶劣天气，长春交警加强对重点路口路段的管控，对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加大引导疏导力度，必要时对易发生各种危险险情的道路点段、交通严重受阻的街路或区域采取临时交通管制，防止发生大面积交通拥堵，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0: 7月11号原定在长春举办的春时光音乐会因天气原因延期，让不少守候已久的春城乐迷和特意千里奔赴长春的外地粉丝都猝不及防，满心期待落了空的遗憾瞬间漫开。但这场没能如约开场的线下音乐盛会并未只剩遗憾，反而在所有人的双向奔赴中让遗憾生出暖意。当日20时许，一向鲜少在社交媒体开直播的李宇春，为了不让春城本地粉丝和专程赶赴长春的玉米们空手而归，特意在长春的住所里搭起了一方临时小舞台，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华丽布景，只有他和团队成员满意的诚意。近半个小时的线上演唱接住了所有人的失落，音乐节怎么演这儿就怎么演，没有炫目的灯光舞美，没有巨型音响阵列，却有丝毫不打折扣的全开麦现场。春时光音乐会因天气原因延期举办消息发出后，王鹤也第一时间在长春本地协调场地租借乐器，把原本留给线下舞台的演出状态搬进了直播间。虽歌声暂缓，但长春的暖意从未消散。伪满皇宫博物院仅以一席历史风光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送上诚挚邀约，凡持有本场音乐会有效票证的乐迷，7月12号至13号凭购票凭证及本人身份证件即可免费入院游览，在红墙古院间收藏一段温柔的城市记忆。虽有遗憾，长春人的热情与温暖不会缺席，他只是悄悄绕了点路，虽然可能晚一点，但一定会到。请相信，昨天所有没唱完的歌、没见上的面、没赴成的约，全都是为了下次更好的重逢。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重逢，吉林人的青春回忆重磅回归，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吉林本土爆款动画《茶二中》传来全新好消息，官方正式发布第六季定档预告通知，《茶二中》第六季7月26日开学，熟悉的校园氛围瞬时拉满。作为妥妥的吉林本土动画 IP，《茶二中》承包了太多人的校园青春，接地气儿的东北校园日常，真实又搞笑的师生百态，原汁原味味的东北口音，每一幕都是满满的情怀和亲切感。坐等7月26日开播，继续解锁《茶二中》的欢乐校园时光，共赴最温暖的青春，燃爆最热烈的快乐。老舅要来长春了，宝石 GEM 原石季节演唱会长春站将于9月5日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唱。近日，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入选名单，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经典折子戏《燕青麦线》入选，成为吉林省唯一入围本次国家级展演的戏曲剧目。

该剧将于7月17号至8月12号登陆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并同步在央视戏曲频道等平台播出。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此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回收火箭为什么难？要求不能够烧坏，它回来以后又要重复飞，重复使用的难度远远超过一次性材料。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晓东一语道破了回收火箭的核心难点。当隔热材料放进1000多摄氏度的炉子里烧透后，拿出来竟然没有发生变形，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徒手就能直接拿起来。拿出来时，里面的热量不能持续传出来，而边角已经发黑了，就说明它的热量散了，所以这个材料隔热性能非常好。贺晓东院士表示，中国在隔热材料方面已经是世界前列，达到世界第一梯队。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23亿元，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80亿元。七月片单类型全覆盖，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推荐影片一：功夫女足。功夫女足是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该片结合了功夫、少林与足球元素，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将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推荐影片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东汉末年为背景，展现了汉末乱世权谋纷争的开启。作为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首部作品，该片聚焦群雄崛起的历史脉络，以洛阳城为核心舞台展开史诗叙事。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你没看错，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动车组跑一圈约6个多小时，线路串联起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7月11号，有网友反馈广深线大面积延误。当日，广铁集团广州东站回应，7月11号13时许，因设备故障，致广深线部分列车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抢修，故障于14时37分排除。

一学期瘦了大约40斤，不用高强度暴汗，跟着课堂知识调整饮食和作息，整个人轻盈了不少。近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体重管理课顺利结课，不少学生成功减重，这门课也成为校园里人气颇高的特色课程。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健康校园建设，进行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打造多元体育特色课程，常态化向学生普及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7月10号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8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但国际足联已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元。这款草皮藏品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上架后很快售空。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比赛时间等字样，外包装是一个黑色盒子，产品套装还包含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该商品的尺寸标注为17.5×17.5×17.5，但没有标注单位，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

场上凶狠，场下佛系，这种强烈反差让哈兰德成了本届世界杯最火的表情包制造机。不过比进球更火的是他的食谱，一天摄入6000千卡，吃牛心牛肝，喝生牛奶，冰浴，10点睡觉等等。不少网友甚至开始照着魔人食谱打卡。医生介绍，按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普通成年男性一天推荐摄入才2150大卡，女性约1700大卡，也就是说哈兰德一天吃进去的能量抵得上普通人大概3天的口粮。没有职业运动员的消耗，却照搬职业运动员的饮食，多出来的热量最终都会变成脂肪。真正造就哈兰德的从来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训练、恢复、睡眠、饮食、自律共同组成的一整套职业体系。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起照搬魔人食谱，每天按时睡觉、坚持运动、均衡饮食，也许才是真正值得抄的健康作业。近期长期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甲状腺癌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引发无数耳机党焦虑恐慌。但实际上数据显示，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检出率更高，但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了甲状腺结节，这是大众误解的关键。

近日，法国遭遇罕见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

塞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离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哈，就是昨天吧，就是。我跟小马哥然后呢亲自参加这样一个活动，不是由替身参加的是吧。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呢正好赶上一场大雨啊，赶上一场大雨，然后呢它的主题呢叫一脉之交啊，新规隐秀啊，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发布会啊，其实呢就是万科这个隐秀长春的一个亮相吧啊，算是。那现场呢也是数百位嘉宾哈，还有媒体朋友，还有这个交发集团的一些代表啊，一些领导，然后呢也是共同见证了这场关乎好房子的这样的一次盛会吧。那这次呢就是从名字上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有交发的身影嘛，是它的全称叫长春交通发展集团啊，然后呢他们的地产板块的总经理也是负责人张栋亮